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啊、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你这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该治病了。孟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它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骸，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啊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 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啊，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什么话呢？我相信呢您都记住了，叫旧血换新血，哎，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呀，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导致

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在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呀、啊、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了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呀、啊、少了，就是你血液呀、啊、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儿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了，它会把心脏堵了吗？是不是啊？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得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崩，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那你说，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弄干净了，这问题呀，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病血变好血，哎，旧血变新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宗，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10%，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一半，那不得了了，那你啊，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一半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学到了这个十味混血方啊，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呀，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十味换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教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的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那你说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
我就发现了，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呢？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2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十味地丸。什么意思呢？就是十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十来粒，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我们是找了整个藏区大的一个制药企业。这个制药企业呀，是整个西藏乃至整个生产藏药大的集团工厂。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全名叫什么？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哎，藏医药产业集团。那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剂型啊，我们自己搓就是个小药丸，拿手搓出来的，后来我们拿机器搓。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做完了的这个小药丸啊，药效呢流失的快，基本上过了12个月这药效啊就跑了。哎，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啊把这药效给它封锁住，我们就找到头呢，我们就要换设备。我们中心没啥设备呢，都是小设备，后来量越来越多，那一看算了，找一个顶尖设备的吧。那我们中心的名气也够大，同时呢就找到了这个药企，那就找大的嘛。你看我们跟这个西藏球本关系也好，但是西藏球本呢它是生产动物药好的，要说是植物类药材里面加工还得是西藏甘露。那我们就跟西藏甘露洽谈，哎，西藏甘露这个药厂多呀，西藏甘露在整个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产的厂子，总部啊这不用问了，这在拉萨，但是呢分厂特别的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就找到西藏甘露，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嘛，他慢慢生产嘛，就是你哪个厂子有空你就哪个厂子给我生产。那生产什么呢？也我们要的就是小丸。结果呀到头人家甘露就说了，说我们给你生产啊，给你们加个板嘛，加个什么板，让这个纯度提高，哎，你保证原料的正宗，我们给供原料，然后呢我们给你加工成低丸。大家知道什么叫低丸吗？你们吃过那个药叫丹参低丸，大家知道吧？这低丸类的呀就是更浓缩，而且呢低丸啊这个锁定药效不流失它好。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胎盘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胎盘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十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儿足的你抓10克我也给你10克，今年药劲儿不足的我给你10克也是10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
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

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文，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伟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我说了，说孟伟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或血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滴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一盒15支，这一盒啊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1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1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可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这个药吧它说贵它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一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西藏甘露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一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了，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嘛？所以我这两天才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十味换血方的这个十味滴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他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吗？你吃上个2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1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
那不是哪

0: 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就是让你的病血变好血，让你的旧血变新血，反过来就说脏血变干净的血了，是不是啊？从而真正做到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嘛，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非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等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这个圆根、雪莲，这除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呀，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十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吗？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地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台盘两只，再加上这个半只啊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十味地丸合到一块，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只有把血换了，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哎，脏血换干净血，那你说我们这个病是不是就从根儿上来解决了？这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别的不会，就会找病根儿，哎，咱们就寻根问底儿，找根儿，抓住病根儿治病，那效果才好。然后再有一个他很写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剩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就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看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这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大的有的人一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它都在解决呀。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我敢说， 你要是用上

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救血变好血，心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救血变心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他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这个方子呀，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方子。这就是这个效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再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藏甘露啊，那是治疗藏药，制作藏药接呀，所以我们让他们做，我们原本是要小丸，人家给我们做低丸，那技术突破不是一点啊，那效果提高了。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就是顶少的都是6个月，正常就是按照一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6盒6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1年或者2年。有人说用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2个月，血压就缓慢下降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血糖你慢慢就开始往下降了。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病血变好血这块，吃上30天，你就能够通过血脂检测见到它往下降，都降。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十味地丸加上阳台盘一起吃，那效果好的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他就骑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1000到10000，有一类病吃这个十味地丸一定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就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她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好的，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他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3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有2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洁白丸，还有贵的那个就叫错竹达西，这都是成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

0: 为说是替大姐惋惜呢，走一次走路，砰，被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七八米远。你说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他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七八米远。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六根，小腿断了两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那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呀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五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四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咋动。你说他惋惜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这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这翻过来第二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呢，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两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还老忘事儿。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三到五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这脑袋反应慢嘛。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这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啊，这大姐啊，都给他好吃的，她可能吃鱼汤，鹿胎汤，就鹿胎啊给他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他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他吃，这个山药粉，那山药粉一天给他吃四包给他补，一个多月呀、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他自己都说，他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他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两次脑出血。这大姐啊在那儿黯然神伤啊，在那儿就说，他说小妹儿，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啊？我说姐呀、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说小妹儿，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他说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两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羊胎盘加上十味地丸，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羊胎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症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缝都冷。他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十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的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就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这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三高啊， 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羊胎盘十位地板吃，吃了几个月，五个多月，最后是我说的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三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十味地丸和这羊胎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三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一年到两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儿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这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他叫解长解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哪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六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就跟我说，他小孟，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啊，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两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我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三个月到五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五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的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一年到一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药了，这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三高的四高的这个十味地丸必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必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少六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一个月就能够净化你血液，这个东西绝对是顶尖的，好不好？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健康百岁直通车带您活到100岁，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 要想康复

0: 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老师啊，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3: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4: 哎呀，我是您听节目都听快俩月了都。
3: 我就说，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上次你跟我问那个海棠茶那个事儿了，是吧？
4: 对呀，那海棠茶、山药粉、腰丹麻，我都这些感觉好。
3: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想听到的一个结果，就这是有效了。
4: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身体情况呗。
3: 哎，你说，你说。
4: 你说孟老师啊，我这是脑出血患者，脑干出血。哎呀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疼，恶心，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了都。
3: 哎呦我的天，
4: 哎呀，幸亏呀，人孩子们赶紧打眼里，这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那擦肩而过呢。
3: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4: 是啊，哎呀，幸运呐、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3: 啊，我说上次那个打电话，我记着你，你就说了肠胃呀、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4: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啊，当时。而且还耳鸣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那种响，咕噜咕噜的那种。哎，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冲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畅、
3: 你上次你就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让你这个山药粉加鸡蛋，这不，你咋不早说呢？你一起都说了多好，你是不是怕这个电话通话时间短呢？
4: 是啊，完了白天家拿个那大茶壶泡一大壶的海棠茶，完了我每天那一大壶，这半个多月时间哈，哎呀，我这耳鸣你这就不响了，
3: 多好！
4: 而且这个腿上的这边虚张你这也减轻了呢。
3: 这不就是排毒吗？那海棠解毒吗？那毒血排一排啊，是不是？
4: 而且你说这就您这个定制这些产品，哎呀，真不错呀！就感觉以前那些钱，我感觉白花了呢，不如在您这好好的用一些定制款的好产品，那多好！
3: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这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又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
4: 是啊。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血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地丸啊。
3: 对，我们中心这个叫十味地丸。
4: 这我现在就是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再犯病。 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

0: 你像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它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三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梨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底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1: 那对对对
0: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梨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着讲，你绝对用这个是合适的，而且能把你全身上下这个血都给你换干净换好，换成好血了咱这风险性就没了，你就关注的这个二次再犯这个事儿，至少让你以后再不出血，这点是有把握的。
1: 哎呀，那可太好了，你跟我说呀，那我就放心呗。
0: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几天。
1: 行行行，哎，那太谢谢你了。
0: 这个再用上以后就别怕了。
1: 行行行，好的。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1: 哎，好的，再见。
0: 哎，再见，嗯。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

0: 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平分秋色一轮满，常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它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黄河水是黄色的？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黄河的水总是黄黄的，浑浊不堪，和我们平时看到的长江水、湖水比起来，差别特别的大，一点都不清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黄河底藏着挖不完的黄色东西，才把水染黄了吗？其实啊，这黄河水之所以常年呈现出黄色，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它携带了大量的泥沙，就像一条泥沙传送带一样，把沿途的黄土都带到了河里，才让水变得浑浊发黄。首先我们来说说黄河的发源地，它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一路蜿蜒向东，流经青海、四川、甘肃、陕西等多个省份。而这其中最关键的一段就是流经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是我国黄土分布最集中的地方，这里的土壤和我们平时看到的黑土、红土不一样，它质地特别疏松，就像粉末一样，而且土层非常厚，没有太多茂密的树木和植被来固定土壤。再加上黄土高原地区的气候比较特殊，降水特别集中，大多是暴雨，每到下雨的时候，急促的雨水都会顺着山坡往下流，冲刷着疏松的黄土，把大量的泥沙冲进黄河的支流里，这些支流在汇入黄河主干道，让黄河水变得越来越浑浊。尤其是到了夏天，暴雨频繁，大量的黄土被雨水裹挟着冲进河里，黄河水就会变得更黄更浑浊，有时候甚至会呈现出深黄色，就像掺了很多黄土一样。据科学家统计，黄河每年携带的泥沙量高达十几亿吨，要是把这些泥沙堆起来，能堆成一座巨大的小山。也正因为这样，黄河成为了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之一，而这些源源不断的泥沙就让黄河水一直保持着黄色的模样。除此之外，黄河的水流速度比较快，也会不断地冲刷河床，把河底的泥沙翻起来，让水变得更加浑浊。原来黄河水的黄色并不是藏着什么黄色的东西，而是被黄土高原的泥沙染黄的呀。虽然黄河的水看起来浑浊，但它却用甘甜的河水滋养了沿岸的土地，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是我们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母亲河。现在我们也在努力保护黄土高原的植被，减少泥沙流入黄河，让我们的母亲河变得更清澈一些。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关关难过关关过，
5: 关关好过过三关，
4: 吹响梨园集结号，
5: 答题闯关乐逍遥。
4: 梨园

0: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各位老师好，各位朋友好，各位亲人好，各位家人好。现在这个称呼有很多呀，是吧？您看这个，只要是家人、朋友、亲人，无论是怎么样的，是吧？它都是一种关怀啊。您看现在这个，我们这一代人呐，独生子女多。啊，什么家里有姐姐妹妹的少啊，我不是说没有，反正也少啊。然后我最羡慕，小时候最羡慕的是那个家班里的双胞胎，你知道吗？就是俩人长得一模一样啊，有时候拍那个喊是吧什么意思啊？就是俩人在一块儿，哎，天生就有一对姐姐妹妹、哥哥弟弟的，哎，这样我就羡慕人家的家庭。后来我发现一个特点啊，就家有双胞胎的打架打得比谁都狠啊。不是他们跟外人打架，他们自己打架，你知道吗？啊，这天天俩人眼乌青啊，嘴巴子上挂着血就来了，是吧？有点夸张了哈，但是真的是这样。您看家里的这个有俩的啊，你比如说姐姐和弟弟，比如说是这个哥哥和妹妹，相对来说好一些啊，但是也不代表不吵架。啊，尤其是这个姐姐和弟弟的这种啊，打得最狠啊，这弟弟一淘气，姐姐啪一脚踹出去，是吧？这情况见得太多了，所以说见多了以后也就不羡慕了啊。现在您看，我们这代人独生子女多，所以说见谁都是家人，你知道吗？今天是秋分了啊，这个白天晚上一样长，哎，这个太阳直射赤道，是吧？然后也不知道是啥时候，反正我今天是没见着太阳啊，外边阴乎乎的啊。各位如果想打电话，咱们一块来唠唠嗑，聊聊天儿啊，共同来画一画秋哈、啊，说一说这个即将到来的天气等等，猜猜题这都可以啊。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哎，节目还没开始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已经响起来了啊，让我们有请三门峡的彭学良。哎，彭老师您好。
1: 李晨好
0: ，你好，你好。今天三门峡也阴着天的吧？
1: 天是多云天气，
0: 多云的天气啊。行，这两天马上就要降温，我跟你说啊，这个所以说一定要备好衣服。家里的厚被子拿出来了没有？
1: 拿出来了，还没干，
0: 还没干啊。好，这两天我也是啊，我把那个厚被子。对，我把那厚被子拿出来啊，我一拿出来，哎，它就升温了啊。我想想，我再放回去吧，它那个温度又降到十几度了啊。它就是老天爷就看我不爽，你知道吗？啊。来，彭老师，那咱们来答答题吧，您准备好了吗？
1: 哎，好了。
0: 好嘞，那咱有请啊，这个音乐师给咱播段音乐，咱题目开始啊。
1: 好的。
0: 哎，刚才说到这个，秋天要来了，夏天要过去了，夏天用的这个凉席呀、啊，好多朋友会用这个凉席，直接卷起来塞柜子，和先擦干净啊再收，哪一种更好？就是这个夏天的凉席呀、啊，怎么收纳是最好的？那第一，直接卷，明年再洗；第二，擦干净晾干之后再收纳；第三，用塑料袋啊密封闷着；第四啊晒足一整月。请作答，夏天的凉席怎么收纳比较好？直接卷，明年再洗；擦干净晾干再收纳。
1: 第二个，
0: 恭喜答对啊。看来彭老师也是很注重生活细节的一个人啊。好，咱们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大厚被子，这个被子从柜子里拿出来啊，应该怎么处理？第二道题是这样的，请听答案：第一，直接盖啊，省事儿；第二，先晒一晒再盖；第三，觉得有味儿，喷点香水儿；第四，无所谓。还是第二个，先晒一晒再盖，确定吗？
1: 确定。
0: 哎，确定就答对了啊！好，恭喜答对啊！接下来请听第三道题。

0: 秋天一到，这个树叶慢慢的由绿变黄变红。哎，这个是啥原因呢？第一，树叶被冻伤了。第二，叶子里的绿色的叶绿素分解了，露出了黄红色。第三，这是被人染的。第四，是让太阳给晒褪色了。请作答。
1: 那是第二个。
0: 还是第二个。这三个题都是第二个。
1: 哎，对。
0: 哎，好。没忽悠住，没忽悠住。是的，一到对，一到这个秋天啊，叶子里边本来还有叶绿素啊，所以说是发绿。但是这个叶绿素呢，在秋天被分解了之后，哎，黄色和红色就露出来了啊，所以说会有漫山红叶这样的场景啊。好，恭喜彭老师啊！
1: 这其实太有那个用处了。
0: 太有用处了，是吧？我们都是因时而动啊。秋天我们出秋天的题，冬天我们出冬天的题啊。
1: 一道第二道都加上生活中，这都我们都能用到的。
0: 对，这可惜啊，这个老天爷他不让咱晒啊，是吧？我想晒被子，说他多云。
1: 你出去出的太好，出去这太全面了。
0: 你彭老师这个捧的太好了，是吧？
1: 这个我也是。来参加节目，真是非常高兴。这个不是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别说着我在搁那坑你呢，确实是。
0: 我们
1: 这个节目是非常开心的。
0: 是是是，我们等待每一位听友来的时候，其实也是特别开心。怎么说呢？就像是老朋友又见面了，是不是？哎，好久几天不见，甚是想念啊！见面一握手，哎，又是好朋友，是吧？好嘞，彭老师，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给您送上一份我们的甄选大礼包啊，谢谢您的参与，祝您天天开心啊。

0: 哎呀，这个我记得每年啊，就基本上在北方啊，然后十一这几天里边总有一天要下雨，而且总有一天要降温。我为什么对这个独有记忆呢？是因为啊，就每到十一的时候，我们过去好出去旅游啊，每次穿着这个，哎，一想这个十一之前，那会儿二十多岁嘛啊，一想十一之前，哎呀，那么热，你看这个气温一下三十度啊，那就穿个下身啊，穿个 T 恤出去旅游吧啊。出去旅游的这个过程中啊，到十月三号、十月几号，开着车在外边哗一阵雨下来啊，呼隆着一根凉风来了。凉风一来啊，再多的那个什么啊夏装啊，都冻得你鸡皮疙瘩比钱大，我跟你说，就跟那一块钱似的。然后赶紧添厚衣服啊！每年这个，我不知道您家里收这个衣服，通常都在什么时候收？啊，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整理这个换季的衣服？我觉得在河南这块儿，差不多得是十月中旬、十月底收拾这个衣服比较合适。那每年都得来回叨叨。我们家这反正比较小，是不是？那个冬天的衣服和夏天的衣服分两边放着。然后一到这个夏天，一到冬天的时候，这个衣服来回弄一遍啊，每年乐此不疲的干这样的事情啊。好了，咱下一位又请，这是谁呀？叫做了张启平，哎，张老师，没事。
1: 哎，李晨你好。
0: 您好，您好。
1: 我开门聊车的人又来了。
0: 哎呀，我
1: 又见面了。
0: 是的，是的。家里的这个衣服，我刚才说呢，家里这个厚衣服和薄衣服，最近替换了没有？
1: 暂时还没有。今天现在我还是穿那个 T 恤。
0: 哎，这两天气温还可以。
1: 这两天气温高，我们胶州这两天是今天预报是阴天。温度不低，21到29度。
0: 对，郑州今天是20到29度，反正说是，就是咋说呢？你说你穿个 T 恤吧，它凉。
1: 凉。
0: 你说你穿个外衣呢，一身汗，你知道吗？
1: 白天穿 T 恤，晚上要吃完晚饭要出去的溜达了的时候，穿个那个秋衣。
0: 秋衣薄衣单衣是不是？
1: 哎，对。
0: 哎哎，您家里通常来说就是在什么时候会有这个夏季衣服和秋季衣服的来回倒腾？有没有这样的做？

0: 做这样的事儿？
1: 一般不那个，我是根据情况的。如果要说的是天气真是太凉了，把厚衣服再拿出来。现在那厚衣服啊都没拿，都没动。
0: 我今年我就准备穿着 T 恤穿羽绒，是吧？好嘞，朋友，好嘞，那个张老师，咱们准备开始答题了，您准备好了吗？
1: 好嘞，
0: 哎，好嘞，活跃活跃思维，咱们动一动脑子，听听这个题是什么呢？话说，一到这个干冷的季节，那这开门啊，摸那个门把手啊，经常会有一个啪一下电一下，是吧？哎，这个电是怎么回事呢？几个答案啊，您听好。第一，门把手漏电啊。第二，手上有金属啊。第三，运气不好。第四，身上的衣服摩擦攒的静电，空气一干燥不容易跑掉。
1: 对，第四。
0: 第四啊，恭喜答对啊。
1: 产生的静电，对。
0: 是的，是的啊。好，下一个啊，眼看这个中秋节越来越近了，我的问题和月亮有关。话说这个中秋赏月的时候，有时候月亮外圈会带着一层淡淡的光环，那这层光环叫什么？第一，月亮的星环。第二，月亮的眉毛啊。第三，月亮的月晕。这个赏月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月亮外面会挂一圈淡淡的光环啊，这个光环叫什么？是月亮的星环、月亮的眉毛，还是月晕？
1: 第三，
0: 月晕。
1: 嗯，
0: 恭喜答对啊。那咱们第三道题是这样的啊，那这个月晕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请听好。第一答案啊，答案第一是月亮周围飘着一层灰尘。第二，月亮自己在发光。第三，月光穿过高空的小冰晶被折射散开。
1: 第三，
0: 月光穿过高空的冰晶被折射散开，是吧？
1: 哎，对，月亮它自身不会发光。再一个，你是那个灰尘那个是排除了。
0: 嗯，好的，恭喜答对啊！
1: 哎，这个的运气好呀，是吧？
0: 哎，对了，
1: 那个。李成啊，
0: 哎，您说，
1: 这个那个啥，大礼包我不要了，我不要，我点戏吧。
0: 好嘞，好嘞。
1: 哎，你们啥时候上放都行啊。
0: 哎呀，谢谢您啊。
1: 那个点一段那个啥做文章那一个，
0: 做文章
1: 也是滑稽的那个做文章。
0: 嗯，好嘞，牛派的唱腔做文章啊。
1: 对
0: ，OK。
1: 我本来是点石女婿的，是上周是礼拜几你放过，哎，挺好。
0: 我也特喜欢听牛派的唱腔啊，而且喜欢模仿这个牛大师的唱腔啊。哎，主持节目也一点都不费劲儿，我说。
1: 哎，我天天学，天天学，学不会的嗓子不行。
0: 哎呀，那你再努力努力。你多吃点馅了，说不定就好了，我的伙计。好嘞，谢谢张老师啊，后边还有听众，我就不跟您多唠了，待会儿咱们来听。
1: 好好好，
0: 待会儿咱们来听做文章啊，谢谢您，也祝您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啊。

0: 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是咱的啊，哎呦，上秋的王老太太来了。您好，您好，您好。
1: 好好，主任，大家好啊。
0: 哎，上秋今天阴天还是多云还是晴天还是下雨？
1: 多云兼晴天。
0: 多云兼晴天，哎。一点都不犯险啊，咱好，咱这个每次您来啊，我就知道了，我有平常都是我让别人动脑子，今天是我该动脑子了啊。你又要给我出谜语了啊。中。
1: 上一次我出那个两个谜语，你答案你公布一个，最后那个早恁大早恁远，然后是平白天的那公布，大家听完。
0: 枣那么大，枣那么圆，然后皮儿卖什么来着，皮儿，然后好吃皮儿。

0: 百钱，是不是？
1: 嗯嗯、
0: 啊。您这个是什么来着？
1: 蚕蛹。
0: 蚕蛹。
1: 嗯。
0: 啊，我还不知道这个蚕蛹的皮儿是可以卖钱的吗？
1: 那这他觉得那个钱能吹丝卖钱。
0: 啊，您说那个主要是那个蚕丝是吧？蚕茧那个蚕丝啊，抽丝剥茧那个意思、
1: 嗯、
0: 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
0: 哦，明白了。我这您所有的谜语，我基本上都记录在案。我跟你说，就是枣那么大，枣那么圆，瓤好吃，皮儿卖钱，还有一个弯腰扣住一捞面。除了远妹儿，黑老田啊，知了那个爬蚱，知了猴是不是？
1: 那他不到黑，他不老出，一出来他工作就圆孔出来了。
0: 啊，你从那个就是他一般那个知了猴都是在地下来，是不是？出来以后基本上就变成知了上树了啊。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
0: 哎，明白明白啊，可好。
1: 现在出粮了啊。
0: 哎，我得挺好啊，你等会儿我你找北记下来，我跟你说。来，您说。
1: 一对鸡。
0: 一对鸡。
1: 嗯，陆地鸡。
0: 什么陆地鸡？
1: 在地上飞。
0: 在地上飞是吧？
1: 嗯，不敢陆地，它飞不走。
0: 哦，一对鸡、
1: 嗯、
0: 贴地飞是吧？然后不挨地、
1: 哦、白天吃个饱，
0: 白天吃个饱，
1: 黑了忍着饥，
0: 黑了忍着饥，就是黑了挨着饿呀，忍着饥挨饿、
1: 哦、
0: 是吧？一对鸡贴地飞，白天吃不、
1: 嗯、
0: 吃得饱，吃得饱吃不饱
1: 啊？吃个饱，不然饱饱的吃嘞。
0: 哎，白天吃个饱，夜里忍着饥啊、
1: 嗯、
0: 这打一什么？
1: 嗯，打一个，也就是一说鸟儿，也是动物，反正
0: 是。哦，也是动物。
1: 嗯。
0: 那一对鸡，那不是一对鸡？这但是它还是动物。
1: 不是动物，不是动物。
0: 啊、哦，
1: 那个人用的。
0: 哦，人用的。
1: 嗯。
0: 人用的一对鸡啊，然后白天吃的饱，夜里忍着饥。我好像知道什么了，这是啥？忘了猜了。
1: 啊、
0: 我猜一下中不中？
1: 啊，中！我在下边再破一个。
0: 好。
1: 姊妹俩一个娘。
0: 姊妹俩一个娘。
1: 嗯。
0: 嗯。
1: 一个石头春三月。
0: 一个什么春三月？石头。
1: 石头春三月。
0: 一个锄头，是吧？
1: 一个石头春三月，春上它就死了。
0: 一个斧头。
1: 你不是。
0: 哎，您说。
1: 姊妹俩一个娘。
0: 哎。
1: 一个石头春三月。
0: 这个我。
1: 一个石头秋风凉。
0: 哦。这是哪俩字儿了？就是它是哪个字儿？那个我尤其对那个一个石头一个石头还是一个啥？
1: 死了，春上二十三，我这就死了。
0: 哦，一个死在那个春三月，
1: 啊、
0: 嗯，一个然后呢？
1: 死到秋风凉。
0: 一个死到秋风凉。
1: 啊、
0: 嗯，这听着这个故事好悲伤啊！姊妹俩一个娘，然后一个死在春三月，一个死在秋风凉。哎呦，老婆大，我听着这几句话，我眼泪都要下来了。这打一什么？这打一个什么？
1: 在树上长着蔬菜。
0: 哦，这个是树上长。刚才第一个是人用的一个用具，咱也不知道是啥哈，且知道是人用的。第二个说的是树上长的一个东西，是不是？
1: 啊，树上长着蔬菜。
0: 啊，树上长的蔬菜啊。
1: 嗯。
0: 哦，我那个第一个我先猜猜，您看对不对？我说是鞋。
1: 对了
0: ，是吧？因为什么呢？你看王老太太出谜语，我现在已经进化了。我跟你说，就是她说这谜语，白天吃得饱，晚上肚里饥，那就是空了，晚上是空着的啊。你又说人用的这个用具，那一般人身上有俩的手套、袜子、鞋，一般都是这。那要有这个空呢，我觉得就是鞋。哎，这回您教会我猜谜语了啊！这个，但是下一个我可真不知道了。下一个，姊妹俩一个娘啊，这个一个死的春三月，一个死的秋风凉。我不知道是啥，树上长菜。这个我缺乏这个咱的生活知识。
1: 我答案给你说出来吧。
0: 您答案给我说出来啊！行，好，我听着。
1: 榆树顶长榆钱榆叶。
0: 鱼钱儿啊，鱼叶儿是吧？
1: 嗯，
0: 这个小时候我还、
1: 嗯、
0: 这个小时候我还真吃过，姥姥做的那个什么鱼钱儿啊，弄的那个弄的鸡蛋是吧？和鸡蛋弄一块儿、
1: 嗯，
0: 哎，做那个发面饼啊、
1: 嗯，
0: 我们小时候吃过这个。哎，好嘞，明白啊。鱼钱儿鱼叶儿，但是为什么它一个死在春三月，一个死在秋风凉呢？你能解释一下吗？
1: 那以前那不是老头儿的三个的都赶上罗来了。
0: 嗯，那为啥另一个了？他为啥还是娘俩嘞？
1: 俩子他都一人都一到
0: 姊妹俩，
1: 头天他都罗来了。
0: 哦，榆钱儿、榆叶儿，哦，我明白了，一个是花儿，一个是叶儿，是不是？相当于
1: 啊，一个是嘞，是嘞。
0: 明白，明白。哎呦，我这可是长知识喽，给您鼓鼓掌啊！
1: 你看这会儿雨
0: 也
1: 它落不下来了，
0: 是啊，
1: 嗯，
0: 所以说还秋风还没凉了嘛，是吧？中，太好了啊！谢谢您又给我们这个出了两个谜语，我这谜语都记下来了啊！谢谢您。
1: 我想唱一段戏，不唱吧，时间太长，接着吧。
0: 哎，行，没事，后边还后边这会儿没热线，咱们有时间。
1: 没热线？
0: 哎，没热线。嗯、大家估计都等着猜谜语呢，我跟你说啊，可好玩。
1: 唱一个《范宝娘》的一段，
0: 哎、啊，《栓宝娘》的一段啊，好嘞。
1: 嗯。夜花儿，你虽然说、哦、不是我前生，我对你跟乔真都是一样亲。是个知道沉重来又长又短，我口要哪一个、也心疼。自从你来咱村参加劳动，参村人哪一个、都欢迎，多人的大娘虽然那事儿见面就夸奖啊，你伶俐又聪明，说话那又好听，眼明手快心眼灵，能学会算样样能，村村人都夸你有志气，我的银环儿啦、啊。我盼你，我盼你当一个劳动英雄啊啊啊啊啊啊啊！好了好了，我
0: 好了，谢谢你，可爱的王老太太。哎呦，我特别喜欢王老太太过来个猜谜语啊！您知道，这是一种这个民间的智慧啊，而且也是，听着这些谜语，真的是让人能够回到过去啊，有这种就是仿佛在听姥姥讲故事的这种感觉啊。我跟您说，说实话，我特别喜欢跟就是姥姥聊天儿啊。您别看姥姥，就我家姥姥哈，这个学也没上过，也是什么从劳动妇女走过来的啊。然后但是呢，人家后来自己啊，扫盲，自己上这个学校，扫盲学校嘛，是吧？学写字儿，学什么啊？现在90多岁啊，还仍然天天读书啊，天天读书，读那个杂志，看新闻啊，就是一点都不落后于时代。我想着我老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要是不玩几把游戏，我跟你说、啊，所以说还是要向人家学习。我特别跟他喜欢聊天的另一个原因啊，就像刚才这个王老太太一样，学识渊博啊，讲民间的故事都能够。很好的是讲出来是吧？一讲过去的民俗有什么啊？然后这个，比如说我之前我问过他，我说七巧节，小时候您那会儿是怎么做的？哎呀，给我讲的呀，各种各样的风俗习俗，然后大姑娘小媳妇儿啊，庄上的什么的都出去做什么游戏，然后绣什么花儿啊，然后怎么去逛逛大集，这说的都一清二楚啊。当时我都录下来了啊，后来我就一直没整理，我这人懒，你知道吗？然后呢，又给我讲小时候这好多这个故事啊。您听，就是在他的这个讲述当中啊，那小时候呢，完全就是一个魔法时代，你知道吗？比如说，他曾经提到一个就是吊乌龙。我不知道，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先问一问咱中

0: 老年朋友一句，晚上这觉呀，您睡得踏实吗？
1: 要说这睡不好觉啊，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通病，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烙饼，睁着眼睛等天亮，好不容易眯着了啊，有点动静就醒了，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更闹心的是啊，就算是硬躺够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照样是头脑胀啊，浑身发沉，一点儿不解乏呀。
0: 可不是嘛，刚开始啊还觉得是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事儿啊，可时间长了毛病全找上门了，心慌胸闷，血压不稳，记性变差，动不动就烦躁啊，白天打盹儿，真的躺到床上了，哎，又有精神了。
1: 哎，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有很多人呢觉得失眠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可实际上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睡不沉，睡不稳，免疫细胞就没法杀毒，肝脏啊就没法排毒，血管内皮就没法修复，时间长了，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下降，
0: 那就没有一点什么好办法吗？既能让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还能顺便呀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嘛。
1: 还真有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针对中老年体质的好东西，酸枣仁安睡饮。这可不是普通的助眠产品，它是皇室玉容的祖传古方，结合现代营养科技升级改良来的，核心就四个字儿：安神修复。不光让你睡得着，更让你睡得深，睡得稳。
0: 哦，皇室玉容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老药铺，靠一个酸枣仁安神方啊，十里八乡闻名，还差一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的那个是吧？
1: 对，就是他，他的那个安睡方子啊，到现在已经传了4代了。现在的传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就是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老方子严格按照中医君臣佐使配伍，君药是这个酸枣仁儿，入心肝二经，不是强制让你昏睡，而是把你浮在外边的心神呢慢慢给收回来，让你身心自然放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困意。接着呢就是这个陈药啊，茯苓和莲子，健脾养心，清心泻火，专门管你睡不沉，半夜里焦热容易睡醒这个毛病啊。左药是百合和灵芝，滋阴润肺，补气安神，减少睡着以后出虚汗多梦的这个情况，再加上这个山药做使药，健脾和胃，正所谓是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安稳了，睡觉才能踏实。
0: 难怪老祖宗的方子能一传100多年呀，每一味药材都有准谱，不是随便啊凑到一块儿的。那这么好的非遗宝贝，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那么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呢，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9元一盒。
0: 199元一盒，哎，真有效果的话，那也值当啊。但是咱中老年朋友过日子，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这要是能再实惠点，大家都能试着调理调理就好了。
1: 哎，这个我也明白啊，所以的我们前前后后跟这黄老啊磨了快半个月了，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节目专属的尝鲜福利价。今天在咱们节目里打电话订购，不要199，也不要99，只要49一盒。
0: 49？我没听错吧？直接降了150块，这也太夸张了，人家厂家能愿意吗？
1: 说实话呀，一开始怎么说都不同意，说这个价连到底药材的这个成本呢、啊、都兜不住，最后跟这黄老说就当给咱们本地的中老年朋友送福利打口碑了，先让大家尝到比啥都强，人家终于松口了，但只给咱们500盒的名额，就这一次活动，等这期节目一结束立马恢复199元的原价，半分都不便宜。
0: 我的天哪，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49块钱呀就能拿到市场价199元的百年非遗的酸枣仁安睡饮，太值了。那大家想订购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听说这个安睡饮里面不仅有古方，还有一些现代营养，这个是做什么的？你能跟大家好好说说吗？
1: 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不单是单一发力，但光有这个古方安神还不够，咱们现代人的身体啊 跟这个百年前是不一样了。现在人的失眠很多都带着

0: 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身体亏空大，光安神是不修复的，就像给坏了车打火，不换这个磨损零件，不修老化的电路，开不了多远，还得抛锚。
1: 所以呀，这就是您一直说的安神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的理念，对吧？
0: 没错呀，这款安睡饮在古方基础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加了三大现代营养成分。第一个加的就是 GABA， 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这个刹车系统，把紧张的神经慢慢平稳下来，跟这酸枣仁搭配形成双重安神，躺下来没多久心里就不闹腾了，困意慢慢就上来了。然后就是 B 族维生素，这可是神经系统的口粮，能够修复神经，促进代谢，把这紊乱的睡眠节律啊慢慢养回来，睡醒了头不昏不乏力，不像吃了安眠药那样第二天宿醉似的啊。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不光睡觉踏实，心慌胸闷少了，血压稳了，记忆也好了，浑身有劲儿，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1: 说得太对了，睡好了身体才能跟着好。咱们现在节目专属的福利价就是49块钱一盒，一共就500盒的量，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先打先得，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
0: 节目开播前呢，这个黄老还特意嘱咐我们啊，有三类人建议一定要尽早用上，别硬扛。第一类呢，就是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睡眠前有点动弹就醒的，睡了不解乏的，早上起来是头晕脑胀，浑身没劲儿的。这第二类呢，就是喝酒助眠的，各种土方子都试了还是睡不好的，越折腾越严重。第三类就要注意了，就是长期吃安眠药片的朋友，很多人呢越吃量越大，吃了第二天头晕脑胀，浑身发软，像被砖头拍的似的，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强制你神经关机，根本就没有修复的作用。
1: 那喝这个安睡饮会不会有依赖呀？
0: 这不会呀，酸枣仁安睡饮是药食同源的古方加营养成分，帮你自然入睡，养回自己的睡眠节律，不是强制镇静。一般大多数人喝上一周左右啊，就能感觉到入睡没那么费劲了，心里也不那么焦躁了。喝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呀，深度睡眠明显变多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坚持喝2-3个月，不光睡眠踏实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免疫力都上来了。
1: 所以说呀，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别再硬扛了，也别再乱试方法白花钱了。今天49块钱一盒的价格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试这个传承了150年的非遗古方酸枣仁安睡饮，给自己一个睡好觉的机会，一共就500盒。现在热线呢已经开始打进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订购热线，晚了可就没有了。400-710-2818，400-710-2818，这49块钱一盒呀，您买到的不只是一个助眠的东西，而且是非遗古方加现代科技的双重保障，是安神加修复的全方位调理。平时呢，您买瓶普通的复合维生素都得几十块吧，现在49块钱就能买到这么一款有百年历史的安睡饮，真的是简陋的价格，就500盒的名额，大家真的别再犹豫了，犹豫一下就可能被别人订走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身体呀是自己的，睡不好觉遭罪呀也是自己，花49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别硬扛，扛出大毛病来，花钱多还更受罪呀。
0: 那是这个道理呀，很多朋友总觉得失眠是小事儿，等到拖出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越来越差，再想调就难了，早点把睡眠调好了，晚上觉就踏实了。
1: 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怎么订购。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节目专属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报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就能享受49元一盒的专属福利价，一共就500盒的名额，按打进电话的顺序来，订完立刻恢复原价。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价格只是在节目里头有，只此一次的活动，500盒订完就没了。要想改善睡眠、调理身体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0: 逍遥，
1: 梨园大春关，等你来战。
2: 少爷，请来用电器。
3: 不好了！啊！
2: 哎呦，带我去请医生了。
3: 回来！不是，你请医生干什么呀？
2: 啊！少爷不是病了吗？
3: 你才有病呢！你看我吃了个熊麻瓤，我会有病啊？
2: 那是怎么样了啊？
3: 刚才我爸爸送了一份考试题，他叫我找题作文了，我是。
2: 你就该做来才对呀！啊，
3: 不做来啊？做文章可是个挖脑汁的事儿啊！我要是用坏我的脑子，哎，我得该喝多少碗人参汤才能保养过来呀？
2: 哎，少爷，哎，这个题目你可曾看过？
3: 没看呐。
2: 没看怎么知道不会做呢？
3: 看他也不认识我呀！
2: 带我看来，带我看来。
3: 你看看电视。哎
2: 呀，子曰学而，哎呦，少爷，这个题目可是好做的很呐！
3: 哪有买的呀？啊？
2: 哎，这又不是东西，怎么能买得到呢？
3: 少爷有了是钱，什么都能买得来。
2: 是啊，你有钱呐，可以买官做。可以买东西，只是这文章要靠自己学才能会呀。啊，
3: 你说这文章要靠自己学才能会呀？
2: 哎，正是。哎呦，
3: 这真是秀才推磨，难为生源。

我的这个糊涂蛋的爹爹呀，你总叫我做文章啊，我这两下子你还不知道吗？

0: 你，啊，你是怎样的那辈法呀？
1: 我就这样那样，
0: 这样那样，不对呀！啊，
1: 我这样那不对，这样那怕对呀？哎。

0: 哎呀，你看，哎、来来来来，你看，哎，应该是哎这样的那笔法。
1: 外行我是。
0: 这啊
1: 哎呀，你这样那多别扭啊！你看我这慢半挪住多有劲儿啊！我这
0: 哎，少爷，你看这
1: 你别管，你不懂啊！这
0: 好，哎，不懂，
1: 字、
0: 错了，
1: 哪儿错了？
0: 应该念月
1: 啊，月。
0: 哎，对，
1: 你算了吧，这个日子我要再不认识，我还活个啥劲儿了？我说，
0: 少爷，
1: 哎。
0: 长者为日，贬者为月
1: 啊！你这个日子你也贬斗成月了？
0: 好，是是是，就是说是啊，
1: 月呀、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

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蝴蝶效应。美国有名的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经过了多年的研究和科学的发现，于1979年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上做了一次震惊世界的演讲。不可预测性，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有可能会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他认为啊，蝴蝶的翅膀不断的扇动会导致周围的空气系统的出现微妙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的幅度极小而无法使人感受得到，可它引起的微弱的气流却会造成周围空气的变化，之后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便接连发生，最终啊，很可能导致遥远的地方出现一场龙卷风。我们都知道龙卷风的威力是不可想象的哈，经过的人呢都知道它的厉害，但是谁会去在意一只小小的蝴蝶的翅膀的扇动？居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居民更加不会关注遥远的亚马逊河流域的蝴蝶翅膀的扇动。但就是这无人关注的翅膀的扇动啊，和龙卷风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敏感的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博士这一发现让人觉得很震惊。一只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的蝴蝶翩翩起舞的翅膀在扇动，有可能会引起远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强大的龙卷风。也就是说，任何一次看似很偶然的变故，或许在很久以前已经隐藏有问题的隐患了，而造成隐患的很可能就是一些不被注意的细节。心理学家将它们总结为蝴蝶效应。蝴蝶效应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我们的今天也许正是无数个昨天造就成的。不管现在的你是身居要职还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小职员，都应该停下来好好想想，今天的你究竟曾经为此付出过什么。你是努力上进，还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的混日子呢？也不管如今的你所得到的与你之前的付出努力是否成正比例，都不可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蝴蝶效应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细节影响全局，你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细节都是决定最终结果的力量。另外，蝴蝶效应还启示我们千万不能小看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弱小对手。有一则寓言说嘛，森林当中的巨狮用王者惯有的居高临下的目光观察眼前的一切，他知道不可激怒老虎，也对虚伪的狐狸故作谄媚笑容嗤之以鼻，对那些关注自己的野牛警惕的眼神和迷路的惊慌失措而感到满足但又不屑，对于小小的田鼠也正眼不瞧一下。一个饥饿的午后，他吞下了那只令他觉得微不足道的小田鼠，接着几天后就被另外两只田鼠咬断了喉咙，命丧黄泉。他告诫我们，一切灾难来临之前的种种预兆，那些你觉得对你丝毫没有威胁的对手，往往就是最后为你酿成惨剧的刽子手。身在职场，我们必

0: 需为那些未知的明天过好眼下的每一个今天，无数好的今天才能累积出完美的明天，否则我们只能在黑暗降临的那天暗自感叹悔不当初。工作当中，只有关注并做好每一个细节，注重事物间的关联性，从小处着手，方能控制全局。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粥呢，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尊重孩子要从尊重他们的身体开始。杭州的王女士在澡堂洗澡，可是在洗的过程当中啊，她突然觉得气氛很是诡异，很尴尬。原来有一个10岁的男孩赤裸裸地跟着妈妈走进了澡堂，用意很明显，孩子也要一起泡澡。王女士的朋友忍无可忍，就说啊，你这孩子多大了，得有10岁了吧。就算再装聋作哑的人也能够听出他的意思，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不适合来女澡堂了。然而这位奇葩的妈妈却是风轻云淡的回应，刚够10岁，个子高，学习也好，从小就跟着我洗澡，习惯了。这位妈妈只顾及到自己的习惯，却忽略了其他女客人的不情愿，更是忽略了10岁儿子内心真实的想法。女澡堂里除了不自在还是不自在，赤裸裸的10岁的男孩在这个不大的澡堂里显得多么的突兀和尴尬。大量数据表明，3到5岁是幼儿性别意识发展的敏感期，大部分的孩子3岁以后就开始逐渐认同自己的性别，明白男生跟女生身体上的不同。不要以他还是个孩子为借口，其实孩子心如明镜，早就已经懂事了。无独有偶，许多父母当着孩子的面洗澡不关门，换衣服直接在孩子面前换，从来都不懂得避嫌。其实啊，这在无形当中已经对孩子造成伤害了，对孩子可能会造成性幻想，进而早熟，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孩子可能会认为身体不是私密的，是可以给其他人随意观看和触碰的。之前就有一个让人十分悲痛的案例，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小文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这位妈妈大大咧咧惯了，经常和女儿一起洗澡，一起换衣服。在小文的认知当中，一块洗澡一起换衣服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反而习以为常。有一次他们学校组织户外露营，小文明明知道这帐篷里还有3个男孩子，但是他不以为然，还是一如既往地换着衣服。最后女孩招来了失身之祸，而这3个男孩也进了少管所。曾经在长春，女市民带自己3岁的儿子进入女浴池被拒，网友大赞浴池的工作人员的做法，这样的规定利人利己，既避免了尴尬，也让孩子从小就懂得男女有别。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现在谁家不安个防盗门啊，出门还要反锁。但你知道吗，古人为了防小偷，那脑洞开的可比咱们大多了。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考古学家在春秋时期的墓葬里发现了一种叫墓锁的东西，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老式门栓的祖宗。但它可不是一根木头那么简单，它里面有机关，几根可以活动的木柱，只有用对应的钥匙插进去，才能把这些木柱顶开，门才能打开。这其实就是现代的弹子锁的原理，只不过呀，材质从木头换成了铜。到了汉代，有钱人家里已经有了保险柜，他们用一个铜盒子来装贵重品。这个盒子的锁呢，设计得非常复杂，有的甚至需要两把不同的钥匙同时使用才能打开。这不就是现在的双钥匙保险柜吗？而且呢，古人的保险柜往往是藏在墙里面的。

0: 外面用壁画或者是柜子挡住，跟咱们现在家里面装一个嵌入式的保险柜是一模一样的。哎，听完了这段故事，您回家看看自家的防盗门，就可以跟他说，小伙子呀，你这技术2000年前就有了。不过温馨提醒，不管锁多么的先进，最安全的还是人防。古人出门还要留个仆人看家呢，咱们出门前除了锁好门，别忘了关窗关燃气。科技再发达，安全意识不能丢。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

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这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神偷奶爸是2010年上映的喜剧 3D 动画片，影片讲述了神偷格鲁计划利用三个孤儿作为他伟大的偷月亮计划的棋子，直到发现他们的天真而深刻地改变了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部电影的故事主线其实并不吸引人。一个超级大坏蛋的人物表面冷酷无情，在一次偷盗行为当中，为了达到目的领养了三个孤儿小姑娘，从此生活由于三个小姑娘的到来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于是他的心里温暖的一面被发掘。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即使他的故事老套，我们从最开始就能够猜到结局，我们却还是被他深深地打动了。
2: Your bald head.
3: Oh, yes.
2: It's really smooth. Sometimes I stare at it and imagine a little kick popping out.

0: 力的。
1: 神偷奶爸的出彩，其实并不应该归功于影片当中的小黄人，或者连环球公司自己都没有想到小黄人能够如此的风靡世界。所谓的小黄人，就是格鲁的黄色小兵军团，穿着蓝色的背带裤，口齿不清，帮助格鲁盗取月球。但是他们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也正是因为如此，小黄人成了影片当中最成功的人物。
2: Hilarious.

0: 相较于萌物，故事本身更容易让人钟情。看似的超级坏蛋格鲁，内心却是十分的孤寂的，与三个小女孩之间的牵绊也瓦解了他那看似冷酷的外表，人与人之间的坚冰也只是因为缺少了这一份爱。在人生当中，我们渴望被证明存在着，而真正能够证明自己存在的人，也只有是真正爱你的人。那些我们做过的哗众取宠的事，也不过是因为寂寞。那些因为我们做过的事情而惊叹的人，也不过是暂时记得我们。而真正记得我们的，让我们不寂寞的，还是那些用真心爱过我们的人。即使我们做过的只是一件小事，但他们都会永远记得。
1: She kisses my boobos, she braids my hair.
2: Bugs, kisses, good night, sleep tight, don't let the bed bugs,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3: You said you'd help me practice my part for the mother's day.
0: 千万不要因为太寂寞而去干傻事。与其精心策划一件排除寂寞的大事，还不如找到一个相爱的人，证明自己真正的存在。我想，这才是神偷奶爸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这才是我们被这部电影触碰到心灵的原因。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写景诗，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元丰七年，朝廷下诏让苏轼离开黄州，前往汝州任职。苏轼在前往汝州的途中，打算顺便去探望一下弟弟苏辙，一路又与参寥子结伴到了庐山，题西林壁就写作在这个时候。说到参寥子和苏轼，他们俩真的是神仙友谊。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为做了讽刺变法弊端的诗作，以谤善朝廷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四个多月后，苏轼被贬黄州，曾经与苏轼把酒言欢、诗词唱和的朋友们都闭门谢客，生怕和苏轼扯上关系而被牵连。只有参寥子不远千里赶去黄州，追随苏轼数年，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题西林壁，西林指的是庐山北山第一寺西林寺。在西林寺庙当中，原来有一幅墙壁，苏轼来游看到墙壁前前人题诗甚多，顿时兴起，所笔书下题西林壁，传为千古佳诗。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境内，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论海拔，庐山并不是最高的，但周围空旷开阔的平原湖泊，使得庐山有一种兀然拔立平地间，晴天一柱耸云间的感觉。庐山的美在于它姿态的美，由于它是一座地垒式断块山，所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独特地貌，有的是山峰，有的是岗岭，有的是壑谷，有的是岩洞，还有的是千姿百态的怪石。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水的丰沛清澈，周边水汽缭绕的万顷江湖让庐山的雨水充沛，水资源极其丰富。最大的湖泊庐陵湖面积有9万平方米，远看就像一块巨大的白色镜面镶嵌在山间，近看则在阳光下照射出波光粼粼，宛如均匀地铺着一层碎银。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植被的美，庐山生物资源丰富，有资料表明庐山的高等植物近3000种，昆虫2000多种，鸟类170多种，兽类37种。山麓鄱阳湖候鸟保护区是鹤的王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人走在其中，鸟语花香，心旷神怡。登庐山望瀑布，也许这块岩石苏轼曾踏过，李白曾拂过，除了留给我们诗词文化的瑰宝，诗人们的家国情怀、崇高操守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更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迷惘困惑时，不妨想想苏轼在千年前向我们的喊话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有一次，老马当着头的面迟到了。不久后，工作群里多了头发的一篇链接，标题是人形机器人百米跑出了每秒十米。同事们看到后立马都把目光聚焦到老马这儿来。头一定是让大家对老马寄予厚望，想让老马去调查这款机器人，绝对跟我迟到没关系。走，开始调查。老马仔细看了头发的链接，这是宇树科技发布的最新的人形机器人 H1 百米奔跑测试，峰值速度每秒十米。那每秒十米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每小时36公里。那更刺激的是，距离博尔特的人类百米记录只差4%了。博尔特的巅峰瞬时速度是每秒10.44米，而 H1 是每秒十米。这么厉害吗？老马赶紧往杭州打了个电话，很快信息就回来了。H1 这次的速度突破主要靠三个关键升级。首先，关节电机功率大幅提升，和人类跑步一样，脚落地的瞬间，膝关节要承受体重3到5倍的冲击力。人形机器人跑步最难的地方也在于每一步落地的时候冲击力非常大，如果关节电机力量不够，机器人就会站不稳。而 H1 的新款关节电机峰值扭矩据说提升了近1倍，这意味着它不仅能够站得住，还能够跳得起来，落地之后快速蹬地进入下一个跑步周期。那第二呢，就是腿部结构的优化，步态算法升级。它参考了人类的跟腱和足弓结构，人类的脚在落地时，跟腱会像一根弹簧，先把冲击力吸收储存，然后再把能量弹出去，形成下一步的蹬地动力。

0: 老马接受，但这并不会引起老马的焦虑，因为人类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和机器人比谁更快、更准、更强，而是把自己从重复劳动当中解决出来，比如找个机器人替老马打卡这件事儿，这样老马就可以做更有价值的事儿，比如创造，比如感受，比如活着本身的意义。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今天啊，我们要共读的这本书叫做《我眼中的兵马俑：大国自信与文化传承》，这是由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倾力打造的一本书，也荣登2025年中国好书一至二月的推荐榜单。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文博书，跟着网红导游芥末的笔尖，我们能解锁那些震撼的细节，看 AI 如何让褪色的朱砂战袍重新流淌血色，听 3D 复原的四马战车在书页间隆隆作响，40篇爆款解说笔记，42堂沉浸式文物研学课，200多个让历史活过来的冷知识，配上音频导览加 VR 地图，实现了手指翻书页，云游兵马俑。作者芥末是一位被600万网友称为文物嘴替的95后西安姑娘，她用外卖小哥来类比秦代异族，用西气东书解读大一统基因，让2000年前的工匠指纹与今天的文化自信隔空击掌。在他的笔下，贵社俑不再是沉默的陶土，而是能触摸到体温的大秦战士。兵马俑坑不是冰冷的遗址，而是涌动着文化密码的地下军团。这本书总共分为六个章节，从秦国历史、秦军威严到兵马俑工艺制作都有详细介绍。接下来我们就开启这场有声领读之旅，从第三章来探寻兵马俑的制作奥秘。书香河南提醒您，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正版书籍不仅是对知识的尊重，更是对创作者的支持。如果您听完喜欢这本书，请务必购买正版。接下来我们就从第三章一起来探寻兵马俑的制作奥秘。关于兵马俑的制作方法，学者们根据文物和考古的发现，分别做过一些推测、分析和研究。近年来啊，还有一批研究人员从实验的理念出发，亲自制作和复原了一批兵马俑。这些研究人员秉承着采用秦代的材料、秦代的技术，制作出和兵马俑形状和艺术水准相近的复制品，以揭开其制作之谜的思路，希望通过模拟制作来解决一些之前书本上无法解答的问题，从而追溯和还原秦人制作陶俑的诸多细节。在这批模拟实验中，研究人员制作陶俑的主要过程分为准备泥坯、塑形与修饰、阴干与烧制、上漆与彩绘四个阶段。说到准备泥坯，兵马俑的原材料主要是源自秦代关中地区常见的黑卢土，尽管确切的来源仍然未知啊，可能是骊山北麓，可能是咸阳，可能是更广泛的关中地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土壤非常适合制作陶俑。在复原兵马俑的实际操作中，研究人员以秦始皇帝陵周边的黑卢土为主要原料，取得黑卢土之后，先淘洗去除其中的杂质，充分搅拌与水融合，再将其中的泥浆过滤沉淀后形成没有杂质的原泥，然后再反复捶打，提高原泥的密度，并确保泥质均匀。此时的黑卢土已经变成了可待加工的泥坯，为了让这个泥坯保持韧性和可塑性，还需要把它放置在一定温度下，像醒面团一样放置两个月左右。接下来就来到了塑形和修饰。塑形就是指制作出陶俑的大致轮廓，再对陶俑进行细致的雕琢和刻画，以形成高温烧制前的粗胎制品。陶制人俑粗胎的制作顺序是从下至上的，将准备好的泥坯

先用泥条盘住法，依次做出包括底盘在内的双足、双腿、躯干、双臂之后，再将单独制作完成的头和双手拼装在一起。人俑的基本形态制作完成后，还需要对其进行细致的调整和刻画。只有如此，粗胎制品才能成为一件待烧制的半成品。如果你仔细观察兵马俑的话，你会发现兵马俑的铠甲、服饰等细节的制作是十分独特而且手工化的，并非人们认为是通过模具和模件化组合制作而成的。为了能将陶制人俑各部分之间的收缩力和张力保持一致，需要在烧造之前把粗胎制品放置阴凉处晾干水分，然后再送至窑中烧制。由于目前尚未发现烧造兵马俑所用的窑，所以具体烧制的细节还不是很清晰。但是根据现存陶俑上的一些痕迹，可以分析出一些当时烧制的温度信息。一般情况下，烧制的温度可以达到1000到1050度，胎质的表面是青灰色，胎质的内部是红褐色和橙色，质地松软的胎质烧成温度稍低，在950到1000度。陶俑烧制完成以后，需要先在陶体上涂一层生漆，再用矿物颜料绘制，最后才可以完成这个陪葬品。根据研究人员的分析，兵马俑彩绘所选用的都是矿物质颜料，颜料调和剂为明胶。那颜料有什么呢？磷灰石、古白、铅白、铅丹、朱砂、土红、石青、石绿，还有中国紫等等。什么是中国紫呢？兵马俑身上发现的紫色颜料其实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人工合成颜料，它在大自然当中并不存在，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无机化合物。中国紫的制作工艺非常困难，需要将石英，也就是沙子，还有石青，就是铜锈的一种，再加上硫酸铜、氧化铅调和之后，在1000度左右的高温下经过长时间的催化反应才能得出。正是因为这种极为特殊的制作工艺，才显得中国紫尤为珍贵。中国紫不仅出现在兵马俑上，在其他古代文物中也有发现，对于研究古代中国的色彩技术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最有力的证明。说完了制作工艺，咱们来看看兵马俑的穿搭。通过研究兵马俑的颜色和古代工匠的上色技巧，我们可以了解到秦朝时期人们是怎么追求美和表达自己的。读到这儿，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叫《古今大战秦俑情》。虽然它的题材是穿越奇幻，但是它把兵马俑这个文化符号很好的融合在了其中。男主角被做成陶俑的那一幕，一直是我小时候的童年阴影。不过现在真正了解了制作工艺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呀根本不可能。不过在这里我有个问题，提到兵马俑，您脑子里出现的画面是什么？是不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中那些铅灰色或土黄色的兵马俑陈列？你知不知道，其实他们最初的模样是全身都有彩绘的。这些兵马俑刚被挖掘出来的时候，身上覆盖着各种鲜艳的颜色，包括红色、绿色、蓝色、紫色等浓烈鲜艳的撞色。这些色彩不仅使兵马俑看起来更加生动逼真，也反映了秦朝人对于美的追求。工匠们会使用石青、朱砂、石绿等矿物颜料，人造颜料呢有古白或者碳，前文咱们说到的中国紫也会出现在兵马俑的配色上。在给兵马俑上色的时候，通常会用一种粘合剂将颜料固定在陶俑表面，然后用刷子进行细致的涂抹。这一过程需要极其小心谨慎，因为一旦颜料涂抹不均匀，就会破坏整个兵马俑的形象美感。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兵马俑在出土之后不久就失去了原本的鲜艳色彩。哎，为什么会脱色呢？之前咱们说了，兵马俑在制作的时候，工匠会在陶体上刷一层生漆，然后再进行彩绘。所以说这些彩绘不是刷在陶体上，而是刷在生漆上的。由于兵马俑出土之

后环境急剧的变化，空气中的湿度骤然降低，导致生漆层因为失去水分急剧起皮脱落，从而颜料也随着生漆层一起剥落了。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科学家们正在努力研究新的方法来防止颜料的进一步退化，包括真空密封，包括特殊材料，来尝试着延缓这一过程。在这一节的最后，导游芥末写道，古代工匠通过精心挑选的颜料为兵马俑赋予了生命，这些颜料不仅反映了秦朝人的审美情趣，也体现了他们对于技术的精湛掌握。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颜色已经褪去，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现存的少量彩色兵马俑来想象当年他们的辉煌。这些珍贵的遗迹不仅是我们了解古代文明的窗口，也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书香河南，您刚才听到的内容来自有声领读《我眼中的兵马俑：大国自信与文化传承》，由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网红导游芥末所写。如果你想听到更多内容，欢迎在大象新闻、喜马拉雅搜索书香河南。我是李成，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潇潇。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青苔不会消失》。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2: 《青苔不会消失》是当代作家袁凌创作的纪实文学，该书分为《卑微者》《书生地》《生死客》三个部分，共叙述了12个惊心动魄的灵魂故事，呈现了百位原本鲜为人知的底层人物的生活图景，他们的挣扎、尊严，还有新旧两代的矛盾与争夺。他们就像青苔一样，也许只是附在土地最边缘、最无人问津的一群人，但他们为改变生活现实做出的努力，为保持人的尊严做出的努力，永远不会消失。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青苔不会消失》其中的一个选段。在这个任务面前，逻辑和观念都没有究竟的意义，甚至包括空洞的情感，诚实地面对他们的沉默，感受其中质地，保留被磨损掩蔽的真实与事件性本身同等重要。在很多年中，我保持着第一次在棚屋中感到的禁忌，仅仅还原事实本身，避免文学性的嫌疑。一切抒情和形容的文字不能触及他们生活的质地，出口的同时已经轻飘虚弱，在浮泛的事实、过剩的情绪和他们真实生活的分界之前，我只能止步，不愿意搬弄这条界限，制造似是而非的风景。当喧嚣一时的事件归于沉寂，他们仍旧回到阴影中沉默的生活，事实似乎已经被报道多次，甚至变得陈旧，生活本身却并未被传达出来。在遗忘和轰动的镜头切换背后，是一直默然无视的视野，他们仍旧只是生活剧场灰色的布景，是没有机会购票入场的主角。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海德堡笔记》，作者张清华，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张清华是著名的评论家，北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德堡笔记》是作者张清华在海德堡大学讲学间隙的欧游杂记，包括《哲人小路》《乌鸦与喜鹊》《日耳曼森林》《雨雪中的纽伦堡》等36篇散文。在书中，作者带着对遥远的异域文明的好奇，行走于城市和乡间，注目于那些山水、松林、河水、街道、建筑以及陌生的人和生命。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德堡笔记的作者张清华。因为海德堡是一座小城，但是是一座历史很悠久的一座古老的城市。海德堡呢，是它的特色呢，就是它的山水非常的美，同时呢是德国最古老的一所大学的这个所在地，就是海德堡大学。它是建于1386年，那么当时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那么我在海德堡这个工作期间呢，我是感觉到德国文化积累是

0: 非常的深厚，他们通过建筑、宗教、学术、文学和艺术积累下来，所到之处都会看到非常多的那些的名胜古迹，特别是文化巨人的那些足迹。
1: 读者不仅可以在作者诗性的语言之中遇见欧洲那些沉静而美丽的景色，而且可以随着作者的足迹去感受众多不朽的人文和历史。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变奏中，作者在东西方文化间细细的打量，深深的思考关于生态、战乱、文明，同时也演绎了乡愁和眷恋。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1: 我不知道费尔德里希·赫尔德林为什么会选择居住在与海德堡老城隔河相对的大山上，大概是因为他特别热爱自然的缘故吧。我想象这位诗哲当年散步在这条山间小路上的情景，脚下是绿波滚滚的涅卡河，对岸是古老幽寂的教堂和书香缭绕的古堡学堂。圣灵山上草木繁茂，松涛起伏，教堂的钟声阵阵传来。施瓦本山的余脉一直延展到大地的尽头，更远的积雪浮云的阿尔卑斯那一边。天低云暗，诗人独立在山腰，俯瞰着脚下的人世，写下了那么多赞美自然、叩问存在、追念故乡、思索生命的诗篇。一条小路也就那样出现在大地与云际之间。我沿着这条小路与尘世的连接处向山上走去，如今这哲人踩出的路径已经和尘世间隔渐远了。各式各样家居小楼挤满了山脚，窄窄的路上还停满了住家的车辆。坡虽然很陡，但精巧的房舍还是令人费解地建在上面，更显出其幽静高雅、富贵堂皇，令来者不由得心生敬畏。可见非是寻常人家的去处。尘世的富贵大大逼退了诗者脚步的印痕，使这条著名的小路更有了一种出世的情调。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作《登鹳雀楼》，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二年级上册。王之涣祖籍晋阳，今天的山西太原，讲究义气，豪放不羁。他的诗多被当时的乐工制取歌唱，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用词十分朴实，造境极为深远。但他的传世之作仅有六首，登鹳雀楼就是仅存的六首绝句之一。王之涣早年及第，曾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不久因为遭人诬陷而罢官。不到30岁的王之涣从此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写这首诗的时候，王之涣只有35岁。这首诗写他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胸襟抱负，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登鹳雀楼刚刚问世之际，人们只觉得这首诗朗朗上口，意境非凡，但不知道作者是谁。那个年代是一个以诗取士的时期，女皇武则天读到了这首诗后也是喜不自禁，于是就问亲信大臣李峤，是哪位才子写下了这首绝句，朕要好好封赏他。李峤一听心生邪念，当即回答是自己的好友朱佐日写的。武则天立刻将朱佐日召来，赏给了他绸缎百匹，并封赐了御史的官衔，以示对天下才子的嘉奖和恩宠。而这首诗真正的作者王之涣却因为无人器重，穷困潦倒到了极点，后人为他打抱不平，于是又演绎出了王之涣、高适、王昌龄在酒楼伶人中打赌赛诗，最后王之涣拔得了头筹的故事。这就是有名的《棋亭画壁》，在元代还被编成了杂剧上演。这首诗是不少人的启蒙诗作，很多幼童都会背诵，可是直到长大，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去过鹳雀楼，也不知道鹳雀楼到底在哪儿。鹳雀楼始建于公元557至571年，由北周大将军宇文护建造，它是一座军事戍楼，历唐经宋存世大约700多年，在元朝初年毁于战火。数百年来，无数的文人雅士只能望着滚滚而去的黄河水，空留遗憾。2001年7月，永济师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其旧址附近恢复重建鹳雀楼。新楼于2022年9月正式对游人开放，使慕名而来的游人得以重新体味古人的登临之感。鹳雀楼位于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它与武昌的黄鹤楼、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名楼。来到鹳雀楼，初时视野开阔，登上楼顶则有一种凌空而小天下的感觉，所以它还有个名字叫云栖楼。又因为黄河流域有一种嘴尖腿长、毛灰白色、似鹳雀的鸟经常成群的栖息于高楼上，所以后来就被称为鹳雀楼。一进景区的门口，马上你就会被眼前雄伟的建筑给震撼到。古鹳雀楼的雄姿依然在，没有丝毫的退减。楼前有一汪湖水，平面呈鹳雀翱翔之形，所以叫做鹳影湖。湖面正中有3孔石桥连接，桥面大约5米宽，两边是汉白玉石雕栏。进入到鹳雀楼，大厅中央摆放着一座屏风，上面画着点点的红梅。绕过屏风，便是古代永济的全景模型了。可以看出，鹳雀楼位于蒲州的西南部。登上2楼，迎面就是河东文化展，有关公、柳宗元、女娲、大禹、司马光、吕洞宾等等河东名人。登上顶层，远望四。

周感慨无比，当年王志焕站在这里时，一定也是被眼前雄伟的场景迷倒。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凝聚着太多厚重的历史，叙述着太多的辉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大诗人李白的句子。今天呀，我们就来说说安能的安这个字。从这句话来看，安表示怎么的意思，有一种反向的语气，翻译过来就是怎么能够低声下气去侍奉权贵之人，让我自己一点都不开心。安是一个会意字，它的甲骨文和小篆文像一个人住在房子里，而且根据坐姿还是一个女人跪坐在家里，就表示安全，不会遇到危险。因此安的本意就是安定安全，做动词则表示使安全，例如治国安邦就是属于邦国安定的意思。它还有处理放置的含义，比如安装安置。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做疑问句，就是怎么的意思。关于用安字命名的地方有很多，例如西安、安徽、安庆、六安、安顺等等等等。要说历史上建造过最伟大的城市是哪个，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闪过隋唐长安城的名字。长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王朝的都城，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印记。历史上一共存在过两个长安城，一个是汉长安城，另一个是隋唐长安城。汉长安城自西汉时开始兴建，历时已有数百年，在隋朝一统天下后仍旧沿用。但这个古老的城市并不受新皇帝的喜欢，因为它过于残破，而且有受渭水侵淹的威胁。隋文帝便想给自己的王朝修建一个更具气魄的都城，于是才有了隋唐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是古代历史上存在过的规模最大的城市，常住人口一度超过了100万，更因富强的隋唐两代王朝而繁华一时。但这样一个伟大的城市，最终的结局却非常凄惨，在历经战乱与灾祸之后被人为破坏，伴随着唐王朝一起消亡。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长安城的历史故事，欢迎收听 FM 106.6，我是浩翔，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3: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0: 识了他的名字。
1: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0: 当我再唱这首歌，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们唱一唱，唱一呀唱。
3: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45公里处，方圆百里，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在抗战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土匪肆虐，昔日的富庶之地变成了荒无人烟的烂泥湾。与此同时，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生产生活遇到了极大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39年2月，党中央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1941年3月，八路军359旅进驻南泥湾，一边练兵，一边屯田垦荒。经过3年奋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把不毛之地的南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模范。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变化感染了青年诗人贺敬之，他满怀激情地写出了南泥湾的歌词，热情地歌颂了开荒生产的八路军战士。194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这天，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向359旅的官兵们献上了秧歌舞《挑花篮》，南泥湾就是其中的唱段。从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随着南泥湾的歌声广为传颂。正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4: 行路难三首其一，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5: 鉴赏，余树成。这是李白所写的三首行路难的第一首。这组诗从内容看，应该是写在天宝三载744年李白离开长安的时候。诗的前四句写朋友出于对李白的深厚友情，出于对这样一位天才被志气的惋惜，不惜金钱设下盛宴为之饯行。嗜酒见天真的李白，要是在平时，因为这美酒佳肴再加上朋友的一片盛情，肯定是会一饮300杯的。然而这一次他端起酒杯，却又把酒杯推开了，拿起筷子却又把筷子撂下了。他离开坐席，拔下宝剑，举目四顾，心绪

0: 与茫然。
1: 停、投、拔、固，四个连续的动作，形象地显示了内心的苦闷抑郁，感情的激荡变化。接着两句，锦城心茫然，正面写行路难。诗人用冰色川、雪满山，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比兴的意味。一个怀有伟大政治抱负的人物，在受诏入京、有幸接近皇帝的时候，皇帝却不能任用，被赐金还山，变相撵出了长安。这不正像遇到冰塞黄河、雪拥太行吗？但是，李白并不是那种软弱的性格，从拔剑四顾开始，就表示着不甘消沉，而要继续追求。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一位是吕尚，90岁在盘溪钓鱼，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想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又给诗人增强了信心。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吕尚伊尹的遇合固然增加了对未来的信心，但当他的思路回到眼前现实中来的时候，又再一次感到人生道路的艰难。离言上瞻望前程，只觉前路崎岖，歧途甚多，要走的路究竟在哪里呢？这是感情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再一次回旋。但是倔强而又自信的李白绝不愿在离言上表现自己的气馁，他那种积极用事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仍将会有一天要像刘宋时宋确所说的那样，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这首诗一共14句，82个字，在七言歌行中只能算是短篇，但它跳荡纵横，具有长篇的气势格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百步九折地揭示了诗人感情的激荡起伏、复杂变化。诗的一开头，金樽美酒，玉盘珍馐，让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欢乐的宴会。但紧接着，停杯投箸、拔剑四顾两个细节，就显示出了感情波涛的强烈冲击。中间四句，刚刚慨叹冰塞川、雪满山，又恍然神游千载之上，仿佛看到了吕尚、伊尹由微贱而忽然得到君主重用。诗人心理上的失望与希望、抑郁与追求，急剧变化交替。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四句节奏短促、跳跃，完全是急切不安状态下的内心独白，逼笑地传达出进退失据而又要继续探索追求的复杂心理。结局二句经过前面的反复回旋以后，境界顿开，唱出了高昂乐观的调子，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有实现的一天。通过这样层层叠叠的感情起伏变化，既充分显示了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对诗人的宏大理想抱负的阻遏，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不平，同时又突出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这首诗在题材、表现手法上都受到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人的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压抑，而由于时代和诗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 李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王十五，各位侠客。见着惠宾，刚柔并用，让他服罪。惠宾能听吗？到了现在，他就疯了，两只眼睛血红啊，就像一头怪兽相似，把掌中十三节墨骨鞭无动如飞，跟王十五拼命。王石谷的十三节人骨鞭还真就赢不了人家。各位侠客在后头一看，各个兄弟啊，今天不讲什么君子战小人战了，快结束战斗吧。惠宾勇力过人，非一人能敌，你我大家全上吧。对，全上。哇，南侠北侠铁三爷包括坏事包孔秀全冲上来，把惠宾是团团包围。惠宾手下还有人呢，青龙僧白虎和尚一看晃掌中方便连环铲也冲上来了，这个战场可就打乱套了。正打的难解难分之时，罗天林、罗天亮带着连庄会好几百人赶到了，哇嗷直喊呢，又敲鼓又掌号的，地动山摇，真正就起到奢为力量。惠宾手下那些人一看不好啊，背不住官军一会儿还赶到呢，要包围了金凤山，咱们可就全玩完了。一看惠宾和尚大势已去，有的心就动摇了，朝冷子钻空子，一会儿走仨，一会儿走五个，后来拉帮结伙的走，最后就剩下惠宾几个人。周围全都是公馆的人了，惠宾头眼一看不好，不好啊，咬紧牙关心里说话，这些小子趋炎附势啊，只能够锦上添花而不能雪里送炭，在关键时刻他们都溜之乎了，我这些朋友我算白交啊。他这个心里的一想，这事儿脑袋开始溜号了，一个没留神让王十五的十三节人骨鞭正缠到他双腿上头，呼儿王十五手腕的往回一带，惠宾站立不稳，像倒了一面墙似的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王石谷喝令一声，绑，拿住他，抓活的。人们往上一冲，想拿惠宾，拿不住。你别看惠宾躺下了，一个鲤鱼打挺，他二次蹦起，把掌中十三节墨骨鞭一抡，方圆一丈挂铃，哗啦啦啦，人们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再看惠宾奔东北方向是夺路而逃，他跑了。哎呀，王石谷一跺脚，这心说话，这么多人抓不着他，咱也太饭桶点了，追。分兵三路是追赶的惠宾呢，这个罪魁祸首能叫他跑吗？得把他抓活的，交给年钦差叫大人处置，那好有个交代呀。 就这样，大家是紧

0: 依不舍呀。天已经亮了，红日东升，单说惠宾在这块主持几十年了，那地理特别熟悉呀。每块石头每棵树差不离他心里有数，九转十八弯勾勾叉叉闭着眼睛他都数得上来。他占了个优势，旁人不了解这些情况瞎追，因此叫惠宾给甩掉了。等他跑上小孤峰回头观瞧，追的人没影子了，惠宾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弥陀佛。站在小孤峰上打凉棚，看了看古刹玉皇顶，隐约约红墙还能看见，最高的大佛楼黄绿琉璃瓦被晨光一照，夺人的耳目。惠宾眼泪掉下来，自言自己一念之差，纵容徒弟高飞，以致引出来杀身大祸。到现在有家难奔，有果难逃了。可惜我苦心经营的古刹玉皇顶也丢了，现在剩下孤身一人，下一步我怎么办？这哎，有了，看来金凤山我是不能待了，我要能逃出去，赶紧化妆改扮，隐姓埋名，绕路赶奔剑山蓬莱岛，投奔英王富昌。因为以前朋友跟我打过招呼，要到了剑山，依靠着英王的势力，我还可以重振旗鼓，我还能杀回金凤山来呀、只有这条出路了，就这么办。休息了片刻，提着十三姐莫古鞭，顺着小孤峰这个盘山道他下来了，因为地理他熟悉。可正走着走着，听道边这草窠里头有女子的哭声，哭的是十分悲切。弥陀佛，把他吓了一跳。现在惠宾已是惊弓之鸟了，有一点动静他都害怕。顺声音往草窠里一看呢，他心放下了，就是个妇女。再看这个妇女披头散发，衣服不整啊，好像被抢过来似的，脸上还有两条伤痕。这个女子正在哭，一眼看着惠宾了。哎呀，大师父，大发慈悲，您救救我吧。
1: 弥陀佛，
0: 你这女人是从哪儿来的？因何落到这步田地？
1: 大师父有所不知啊，我就住在金凤山西沟，我们的地方叫李家窑，我姓李呀，这是回家看我丈夫，我拎着两个包就走到这个地方，没想到对面来伙人，他们口声声说是古刹玉皇顶的，一个个横眉立目，把我手中带着俩包给我抢走了。我苦苦的哀求，他们不但不动心，相反还打了我一顿。现在我是腰酸腿疼，遍体鳞伤，行走困难，大师父您救救我得了。
0: 惠宾一看这女人呢不到三十岁，哎，仔细看看小模样长得还挺漂亮，

哦，也是金凤山的人。惠斌心里明白了，方才是战场，我的人被人家打花了，背不住有的人呢看见这女人了，把东西给抢走了。哎呀，这事儿也讲述不起了，也不知道张三李四干的。惠斌又一想，我哪有空管你，我自己都逃不及呢，还有功夫做好事吗？但这个女人挣扎着站起来了，来到惠斌近前，把惠斌一条腿给抱住了。师父，如果能大发慈悲把我送到家去，我没有别的报答，只要大师父喜欢，叫我怎么的都可以，我愿意侍奉大师。哎呀，惠斌不傻呀，一看这个女人虽然是哭，眉目传情，叫我干什么都行，我能服侍你。这惠斌这心就一动。那边说惠斌多大岁数了？70多了。说70多还有那份闲心吗？入地无银，不死了，他就有这种想法。惠斌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整身铜男，从来没亲近过女人，现在心灰意冷，万念俱灰，面对着这么俊俏的一个女人，惠斌这个心晃了一下，心说我这出家这玩意儿有什么意思，我这一辈子白活呀，老了。这女人是自发心愿，我要能把她救了，把她带到剑山，我要还俗呢，把头发再长出来，这个啊，我也享受享受人间的快乐，死了也不冤的慌。但是又一想，脸上觉着发烧，惠斌呐，惠斌，你不是个人，你是三宝教下门人弟子，六根清净，谨记杀盗阴王酒，谨记你一个色字，多少年来你没动过心，今天怎么起了邪念了呢？真是可杀而不可留。惠斌为了控制自己，一脚把这女人蹬开，啊，啪啪削自己俩嘴巴。这一打他清醒了，动摇的那颗心马上恢复镇定。惠斌连头也不回，离开这个女人，照直往前走。好半天他这个心呢也没平静下来，哎，拐过一个山环去，总算把这事儿给忘了。哎呀，惠斌一想再往前走不远，叫五道梁，转过五道梁就是白河口，我要能到了白河口啊，我就算逃出去了，能包一只船把我送到剑山。哟，想到钱了，浑身上下的一划了，蹦子儿皆无。惠斌这下可着急了，没带钱，那么远的路程，吃喝存住雇船打尖，离开钱玩不转呢，我怎么能到剑山蓬莱岛啊？嘿，庙上有的是钱，又不敢回去拿去，真急死人也。怪不得都说一文钱跌倒英雄汉，到现在是深有体会呀。到了这阵，惠斌觉得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打了一半天一整夜没吃东西了。要到了白河口，首先我得进饭馆饱餐一顿呢，没钱这是如何是好？这，哎，他心里想着，他脚往前走着。

奇迹出现了。在道边不远一棵树上啊，拴着头驴，这驴呢低着头正啃青，再往驴背上观看，有个褥套在背上搭着，还插着根鞭子，褥套鼓鼓囊囊，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光有驴没主人。惠斌平身站住看了看，心说这怎么回事，背不住主人行方便去了，把驴拴在这儿了。我正好没钱，不知这褥套里头有没有干货。惠斌想到这儿还问了两声，有人吗？这驴是谁的？有人吗？无人答言。惠斌一看正好，仗着胆子凑过来，把手伸进褥套一划了，你说怎么那么巧，想啥来啥，里头有个红布包，硬邦邦包着一包银子。惠斌拖着手心掂量掂量，还不少呢，打开一看最少也得有30两。惠斌心说话，良心丧于困地，我小名叫侠客呀，叫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到了如今我成了毛贼鼠寇了，人家的银子我偷到我手里头，但是没银子我走不了啊，哎，就干这一回吧，等将来找着丢银子的主人加倍奉还吧。他这不是自我安慰吗？那主人什么模样他都没看着，你还给谁去？他把这银子揣到怀里头，做贼心虚，你别看他能耐大，三步变成两步，紧往前走。就听后边说话了，哎，我那银子呢？惠斌呢听得轻轻的，连茬都没敢接，头也没回，加快速度，唰唰唰唰唰唰，他跑下去了。后来这声也听不见了，惠斌这心才放下，觉着耳鸣眼跳，脸蛋子发烧啊，感情这个人做了亏心事，就是不得劲儿。就这一回了吧，反正我也栽了跟头了，管他这个那个的。眨眼之间到了五道梁了，怎么叫五道梁呢？五道山梁，高高岔岔，道路泥泞，你要不熟悉这儿的地理你没法走，脚下是高高岔岔，全是烂泥塘，可能啊前两天下了场雨，有的那泥塘里头还存着不少的水。惠斌光顾往前走了，就听脚底下有呻吟之声，谁？惠斌低头一看，在这水坑边上躺着个老头，半拉脸呢在水里头泡着，身上的衣服被水啊全都浸透了，手上脚上全是泥，旁边还放条棒子，是个庄稼老头，不知道这老头是哪个村的，可能在这走一下没注意滑倒了，滑倒了就起不来了，这老头满脸都是泥，胡须都赶了粘了。老者一眼看见惠斌了，勉强向他招了招手，大师傅行行好啊，我这条命要保不住了，大师傅把我拉起来，把我送到家吧，我求你了。弥陀佛。惠斌心说话，按理说我应当拔刀相助啊，洗老连贫，何况我是个出家人，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可有一样，
我现在自身难保，哪有功夫管闲事儿？这老头背不住，我都得粘包。他要叫我把他送到家去，你说怎么办？嗯，耽误我的事儿，后边追兵赶上来，他把我抓住呢。一片好心不得好报，一狠心我就假装没听见，哪有那功夫救你？就这样，他把脸儿一扬，从这老头身上迈过去了，继续往前走。老头在后头就骂：“出家人呢，你都不如个在家的人。我说了半天，你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你就眼睁睁朝着我死在这儿，你可够缺德的，大和尚啊！”最后，慧斌把俩耳朵堵上了，不听。转过五道梁往前走，还没等到白河口呢，就见道边一块青石之上坐着个老头，旁边还站着个俊品的漂亮小伙。这小伙面似银盆，发髻高挽，利剑眉正中一道竖纹，竖纹正中长颗黑痦子，你不注意一看，好像三只眼。长得那脸蛋有红似白的，身穿彩莲衣，背背宝剑，站到老头身旁。一看这老者，通红的脸膛，圆背丰腰，二目如电，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腰里系着搭布，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踢死牛豆包大洒鞋，斜背着包袱，手中拄着拐棍，俨然散满千心。别看这么大年纪了，那脸蛋是有红似白，通红发亮。慧斌不看则可，一看的吓得是魂飞天外。谁呀？教过自己能耐的大清国四大剑侠的头一把镇古侠老剑客董乾、董化一。慧斌的脑袋嗡了一声，正在这刹那之间，董老剑客把眼睛睁开了。孽障，慧斌，我等你多时了，你还不认罪伏法，欲下何往啊？那个年轻的小伙子把眼睛一瞪：“慧斌，老人家在此等候你多时了，你还上哪儿去？”慧斌腿一软，刚想跪下，又一想，不行，不行啊！我师父逮着我，非把我整死不可呀！师父，休怪弟子无情啊！到了现在，我谁也不认了，跑吧！上白河口，看来落空了，他师父在这堵着呢，莫回头，往回跑。撒脚如飞，拼命地跑。前面是一片树林，刚到树林边上，就见树林这儿站着一人，是个高大的僧人，紫微微的脸膛，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这个脱头僧身披紫色披露褂，脖项下一百单八颗青铜骷髅，手摆拂尘，像影壁墙一样钉子步往那一站。慧斌一看，我的娘，谁呀？正是授业老恩师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江老剑客。就见江达把拂尘一晃：“阿弥陀佛，
灭

0: 还不认罪，更待何时？
1: 我的娘！
0: 惠斌不敢往前走，一拐弯滋溜钻了毛道了，那心就跳成了一个了。哎呀，心说他们二位什么时候来的？莫非他们也要想帮佟林的忙吗？他们要一伸手是我命休矣。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铜林传》。

凶僧慧斌走投无路，前有镇古侠挡路，后有闭目金睛佛他老师江达挡住，吓得他魂不附体呀、啊！赶紧夺路而走。幸好这俩人都没追他，就好像胸有成竹似的。他往前又跑了一段路，正想转过山环去，哎，翻过一架山梁，再赶奔白河口。一看石头上头坐俩人，一个老道，一个俗家。这老道个儿不高，身穿鹅黄色一身道袍，九梁道巾，腰系丝绦，背后背剑，手拿拐杖，手捻虚髯，二目如灯，正看着他们。那个俗家双手叉腰，满面怒气，俨然飘洒于千心。他一看认得，老道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张老剑客。那个俗家正是珍珠佛董瑞，董老剑客。至此大清国四大名剑一个不少全来了。慧斌是摸头就跑，这回是慌不择路啊，往前正走着，路过个地名叫党僧岭，三个朱红大字非常显眼。慧斌抬头一看党僧岭仨字儿，心头一翻个，完了完了，我要犯地名，这可不好，这心里头膈应的慌。你像说《三国演义》，凤雏先生庞统路过落凤坡，那个他叫凤雏，那地名叫落凤坡，他心里头就犯嘀咕，结果乱箭穿身，这个典故人所共知。慧斌一看挡僧岭，把和尚给挡住了，我就是出家人，不行，这我不能走。转身再想寻找道路，没想到后头是杀声四起呀、啊！北侠、南侠、王石谷、镇东侠、侯二侠、铁掌李元、铁三霸、丁瑞龙、并太岁张方、孔秀、刘俊，老少英雄好几百号就到了。闹了半天，张方把药送回公馆，立刻调马队500飞驰金凤山。这时候也回来了，兵合一处，将打一架呀，搜查大山，要捉拿这个凶僧，在后边兜着就上来。哎呀，完了，真完了。慧斌不敢应战，扭回身来又奔党僧岭，心说那膈应也不行，也得在这儿走，今天算倒了霉了。哎呀，党僧岭旁边是一条山涧，深不见底。你别看我在金凤山这么些年了，我没测试过有多深，要想活命只有跳崖了。我从那儿跳下去，万一底下要是水我就活了，要是旱地儿非把我摔死不可呀。看如今的情况，只有走那条路了。他飞奔赶奔山涧，到了，他往下看了看，山不见底呀，也不知道怎么个原因，底下要有细粒，他就在那边上站着，就好像底下那个气儿往下抽他差不多抽，吓得他倒退了几步，一转身，后边的人上来了，待，慧斌，还不伏法，等待何时？拿绳子把他捆上。
众人兜了个扇子面形，把他困在正中。惠斌还不服气儿，把掌中十三节墨骨鞭一晃，王石谷啊，秋天老匹夫，墨鱼临死还得吐吐墨，小鸡儿临死还得抖了抖了膀子，何况人乎？我就是不服啊！你们凭什么？你们就凭的是人多势众，哪一个单对单各对各把我惠斌赢了，赢我个心服口服？没那么一个呀。就即使把我惠斌抓住，把我碎尸万段，我死也不瞑目。不服气的你们过来一个，你们别仗着人多，哪一个能把我抓住，我试试什么滋味，敢过来吗？杨环未尽，有人在他的身后轻轻拍了他肩头一下，惠斌，少说狂言大话，我跟你比比怎么样？哎呀，惠斌机灵灵打个冷战，觉得这话怎么这么耳熟，这声音怎么这么刺耳？扭回头一看，在身后站着一位紫面大汉，二目瞳孔如电，身穿土黄布裤褂，大衫在身上围着，鹿皮套床着一对子母鸡爪，鸳鸯双月。他一看谁呀？佟林。哎呀，该我死了，该我死了，眼前活见鬼。不但他吃了一惊，老少英雄看得真而切真。哎呀，海川呐，师父你还活着，兄弟你还活着。佟林一笑，是啊，命不当绝，我还活着，我在这就等惠斌，我可把你盼来了。惠斌，你不是不服吗？来来来，咱俩比比，我佟林要抓不住你，我宁愿恳请大家把你给放了，你看怎么样？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佟林呢。前者跟惠斌两个人比武，佟林一脚蹬惠斌，一下蹬空了，由于用力过猛，收不住招了，身子往前一抢，掉进野马川山涧。这都好几天的事了，大伙认为这佟林呢肯定得死。你别看嘴上说不能死，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福大命大造化大，那叫唱喜歌，谁心里头都发凉啊。连佟林都认为必死无疑，可在那山涧掉下去，幸好底下是水，佟林绷一个猛子掉进去了，这水一呛的，那嘴一张，喝了好几口，再想闭住嘴不喝，他上不来气儿。这人淹死都是这么淹的。可就在这时候，水里头冒上一个人来，一下把佟林拖出水面，把佟林给救了。到了岸边，水给空出来，佟林缓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才把眼睁开，一看身旁站着个漂亮小伙，身穿彩莲衣，剑眉朗目，好像三只眼，背后背着劈水剑，就好像天宫的神童差不多少。佟林不认识，赶紧站起来，谢过人家救命之恩。哪知道这漂亮小伙一笑，佟侠客，你不必谢我，我是奉命前来救你，把衣裳脱了晾晾吧，啊，等干了我领你去见几个人。
佟林一看这呀，水呱呱

到了树林里，他把衣服都脱了，拧完了倒了倒了，搭到树上。一会儿山风一吹，潮了吧唧的，他又穿上了，检点身上的东西，宝剑、双月、白板囊、应用之物俱在。可这阵风一吹呢，哎，差不离都能干了。佟林又收拾好了，跟着这个主往前走，拐过一个山环去，眼前闪出一座庙宇，上头仨字儿“山神庙”，门开着呢。等进了门之后，到了配殿，这小伙把帘笼一挑，佟侠客请进吧。佟林等进屋一看，好嘛，四把椅子上坐定四人，跟四尊佛一样。正中央坐的个儿不高的小老头，正是镇古侠董乾董化一。上垂手闭目金睛佛江本初，下垂手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末座珍珠佛董瑞，大清国寺的剑侠，就是党会宾那四位。这可不是外人啊，从中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是佟林的亲师爷，是何道元、尚道明两位剑客的授业老恩师。在三月三亮标会之前，咱说过佟林在九公主坟大战杜清风、野飞龙、燕雷、诸葛宏图还有司徒朗，累得口恰鲜血，人事不行，要不是师爷张红军及时赶到，能活到今天吗？是师爷把他给救的，是师爷把他血给止住的，有深厚的感情。真没想到在山神庙又见着面了。佟林赶紧倒身下拜，见过四位师爷。再看这四位高人，让那漂亮小伙把佟林搀扶起来。董乾董化一站起身，把佟林给拉住：“孩儿啊，小孙孙，过来让爷爷看看。”嗯。罢了，罢了啊，还是你亲师爷识人呐、啊！哎，老三，你这徒孙你算收着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手捻银髯，频频点头，觉着非常得意。问佟林：“怎么回事？你怎么到这儿了？”佟林在师爷的面前怎敢隐瞒，把奉旨保护钦差绵羹尧要查办剑山蓬莱岛，路过陕西凤翔府，结果大人眼睛被啄木箱给啄伤了，我们现在寻找解药八宝莲花露，为此跟古刹玉皇顶的和尚力胆侠慧斌发生摩擦，怎么样比我一脚蹬空掉到山涧里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董乾点了点头：“海川呐、啊，看来你这能耐还不成熟啊，火候还差点。方才你讲了，你怎么能一脚蹬空呢？你不行变换点招数吗？可见你的道行还差劲呢、啊，啊！老三，你这徒孙还没学好啊，这怎么能查办剑山呢？我也不是长剑山的威风，灭佟林等人的锐气呀、啊。那剑山广成了名的剑侠好几百号，云台三大剑客谁惹得起？就海川这两下子不白给吗？”白送死啊，剑山的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那掌中的三皇剑压盖武林没有对手啊，就佟林这两下子能是谭天的对手吗？你小鬼陆恒他能打得过吗？张明志赵明真他能对付得了吗？石头

0: 僧他更对付不了了。哎，幸亏咱们及时赶到。老三呐，你得想想补救的办法呀。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一乐，师兄，那您说怎么个补救呢？哎，算了，这也算有缘呐，海川呐，见一回面不容易，给你留点纪念吧，教你几下能耐。
1: 啊哈，同林一鼎，就这四位，
0: 传授别人能耐，你想什么来的？
1: 你就搬来金山银山，人家也不教。
0: 佟林是喜出望外，二次跪倒，多谢爷爷传艺之恩。四位老剑客一人教他三手，这三手学到身上，那可是压箱底的绝招。镇骨侠董乾董化义交给佟林禁命三绝掌，告诉佟林这三招你学会了好好温习啊，千万别轻易用，在关键时刻能够化险为夷，保住你的性命。这怎么个练法？这么练，这么练，这么练。佟林认真看着老头做了示范，佟林跟着一学，一学就会，他抚治心灵啊。闭目金睛佛江达点了点头，海川上我这儿来。哎，对不起你啊，慧斌是我收的徒弟，没想到他学坏了，如今跟你们为仇作对，我现在追悔莫及呀。可惜我把我的决意传授他不少，怎么办吧，我也教给你三招，这三招学到身上，对付慧斌我教给你解骨法三招，专跟别人卸骨头，这招可厉害，拿他的骨缝一捏他的散架子，多么高的高人也受不了啊！传授给佟林，这么练这么练这么练。哎呀，佟林一听，是对呀，可以往我伸手的时候这种情况常遇上，他我怎么就不行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看来武艺这个东西是长到老学到老，真是学无止境。今天是茅塞顿开，学得非常有兴趣，三招才把解骨之法学会了。到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这儿了，张红军比别人都近呢，这是亲师爷。海川呐，咱们爷俩常见面，我教你三招什么呢？昆仑闭气功，你的气功还没到家，将来正在用力之时，你应当这么练，这么练，这么练。佟林学会了，到珍珠佛董瑞这儿，董瑞说你吃亏吃到腿上了，你一脚蹬空，你怎么能蹬空呢？我从腿上教给你三招吧。教给佟林神牛双腿，你听这名，神牛双腿应当怎么使怎么怎么使。佟林学会了，哎，这可有用了，往后到了剑山会战石头僧的时候打不动人家，佟林没有办法，使出神牛三腿把石头僧给制服了。现在学将来就有用，等佟林全学会了之后，董乾点了点头，孩子时间短促，也就这样吧，将来时间充足了呢，咱们爷们儿再盘踞，我再传授你其他本领，多谢四位师爷。孩儿啊，你过来，来了我给介绍介绍。董乾一点手把那漂亮小伙叫过来了，他不是外人， 说是我徒弟嘛，他还不配。嗯，就是我这个使唤人吧，跟随我也十来年了。文君呐，你过来，见见佟林啊，我认识。嗯，海川，他人送绰号叫金背二郎，姓郝，叫郝文君呐。嗯，别看他岁数不大，有决意在身。水旱两路无一不经，将来到了剑山也可助你一臂之力。文君呐，现在别排辈儿了啊，往后你就听佟林的，听见没？是。郝文君跪倒给佟林施礼，佟侠可在上。慌的佟林用手相搀呐，佟林心说：“我师爷教的徒弟，这是我的长辈呀。”可江湖大乱道，师爷不叫论辈儿那么排，怎么说他也是个小的辈儿，怎么能给我行礼呢？佟林觉着得了这么个膀臂，非常非常高兴。两个人彼此见过，你看这一学能耐打破僵局了，佟林这胆儿也就大了，这才问四位师爷，你们怎么凑齐的？怎么来到这儿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说：“海川呐，一切还不是为你吗？我们老哥四个好不容易凑到一块儿了，谈闲话的时候就谈到剑山蓬莱岛，外边疯传说年的人奉旨西巡。”你做了随行的委员，要查办剑山，真叫我等担心呐。海川，你别不爱听啊，就你这点能耐敢查办剑山，那不是疯了吗？不够给人家垫马蹄子垫刀背的。剑山是高人聚会之地，慢说是你，就是我们老哥四个到那块也不敢说肯定能取胜啊，我们估计迟早有一天要天下英雄大聚会，共破剑山，缺一不可。因为我们闲着也没事儿，哎，也想到剑山溜达溜达，得便暗中助你一臂之力。同时我们起身来的时候还写出不少信去，聘请许多高人到剑山聚会。这件事情只跟你说，你可不准对旁人演讲，旁人一听有了依赖性了，你明白吗？哎呀，多谢四位师爷用心良苦。嗯，你知道就得了。另外你师伯、你师叔、你师父他们不久也会赶到的，你这心只管放心。但是海川呢，你还毛嫩呢，干什么事情还要沉稳，不可头脑发胀鲁莽行事，记住了吗？记住了。嗯，另外还有件事，这不是我二师兄江达收了个不成器的徒弟惠斌吗？我们也听说这个惠斌不干好事啊，现在我二师兄这次来就要寻找惠斌以正门规，这样的徒弟能要他吗？这为这两宗事我们才来的。这山神庙的主持和尚名叫胡林，也是咱本门本户的人，所以我们在这儿落脚。今天本来叫文俊去看看古刹玉皇顶有什么动静，可巧你从山崖上掉下来了，这才把你给救了。佟林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佟林心里着急呀，自己掉到山涧生死未卜，那帮人不定怎么挂念呢，打算马上告辞就走。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把他拦住了，海川呐，不行，你不要急于回去，虽然说你保住性命了，你仍然有点内伤，我教给你点气功，你在这休息两日，身体彻底恢复了，把我们教给你那个决议也学好了，
1: 还得叫你露脸呢。
2: 嗯。

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要想成为感动人的父母，就要为你的孩子付出真心诚意的爱，这一点非常关键。

当然，父母最好的示爱方式就是理解孩子。理解也常常成为亲子关系中受到最多批评而且最为缺乏的方面，特别是对待叛逆孩子时，父母最不容易持理解态度。令人悲哀的是，父母认为自己对孩子付出了许许多多的爱，孩子却感受不到这些。原因就在于，父母并没有真正理解孩子。为人父母又没有能够真正理解孩子，就会影响我们看待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往往因为不理解孩子，我们并不会按照孩子的本来样子来理解他。我知道，没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也知道，许多父母并不理解孩子。父母如果没有学会怎样理解自己的叛逆孩子，心灵深处实际上正在发生什么，就不能把握如何打破孩子叛逆的这个恶性循环。我们在之前介绍的书中有提到共情这个词，要培养孩子的共情能力。我觉得大人在与孩子的相处过程中也要学会共情，但是父母很容易忽视孩子的感受。比如在他更小的时候学走路，摇摇晃晃碰到桌子角或者门了，但对于幼小的孩子来说，在情感上可能被吓到了，或者在感受上真的很疼，但是大人通常就会说不哭不哭，不疼不疼。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你媳妇儿做饭烫到手了，你敢说没事没事不疼不疼，那你今天晚上就别打算吃饭了。孩子再长大一点，经历比赛或者考试，如果没考好，孩子哭了或者情绪低落，你说这有啥好伤心的，这有脸哭？我的天哪，这比没考好更让人伤心。叛逆的孩子几乎都会觉得不被家人理解，你也确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理解是最有效的消除叛逆的方法。首先，倾听是最关键的做法，你要带有不批判的心理去听，不打断，不要着急给建议，要求他怎么做，这样很容易让孩子放弃讲述。有本书叫《为什么我的青春期孩子不跟我说话》，就是说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基本上不跟父母沟通，回家就钻进自己的房间，门一关，你也不知道他在干嘛。所以在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学会真正的倾听。那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倾听呢？首先，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要保持目光接触。当你倾听孩子时，让眼睛派上用场，这与使用耳朵同样重要。你是否对孩子所讲的感兴趣？对于孩子来说，你的眼睛是最有感染力的线索。第二，在倾听的时候要消除分心。当你的孩子有话要说，或者看起来有要开口说话的强烈愿望时，你要用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来支持他。放下你手头上正在做的事情，面对你的孩子，给他全身心的关注。第三，倾听时切忌开口。父母总是习惯于口若悬河地教导孩子，其实孩子说话时，你最好把打断孩子说话的情况降到最低限度。第三，在倾听的时候要让孩子知道你在听。当孩子说完话时，你可以用稍微不同的词语重申一下他刚才所说的，以表示你一直在倾听他的想法。比如说，如果你的孩子在抱怨他的数学课，你可以这样说，看起来你这一天在学校里确实过得很不愉快。这样说不仅表示你在听孩子诉苦，而且如果你误解了他传递的信息，这时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机会来解释说明。不要一味地批评孩子，不批评孩子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敢保证，当父母问及孩子在学校过得如何怎么样的时候，许多孩子一般都会回答很好啊，或者说还好啊。其原因在于他们害怕受到批评指责。实实在在的倾听有助于实实在在的理解，理解叛逆孩子的挣扎境遇，对他们多用点心思，实际上可以减少孩子的叛逆。

0: 你行为。
1: 我觉得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是的，你解读正确了，你的理解会减少孩子的叛逆。这是因为他越感受到你的理解，就会越不需要用叛逆行为来引起你的注意。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

0: 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唤醒我心中的巨人》。
1: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2: 这是一本关于生命潜能和成长的励志之书，作者通过大量的实例阐释了如何通过改变思维方式、调整习惯、管理情绪等途径激发内在潜能，从而改变命运，适合每一个希望更好地认识自己、探索生命无限可能的人。只要我们勇敢地去追寻、去挖掘，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心中的巨人已然觉醒，引领我们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一段书中的话。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他带领我走过那些艰难的日子。神的迟到并不等于神的拒绝。我常常把人生的起伏比喻为四季的更替，四季更迭犹如人生播种、收获、休耕和解冻复苏的循环过程。寒冬不是最后的归宿，即使你今天受困，也不能失去对春天的向往。在冬天，有些人选择沉沉冬眠，有些人则选择雪橇和滑雪。与其静静地等待季节流逝，何不让它变成值得怀念的时光呢？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四象》，作者梁红，它是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人的幽暗自语，必将落入他人的亲耳聆听。基督长老、留洋武官、IT 精英、熟知所有职务的女孩，这四个人物，四种面貌，他们生平经历了密切的交织，串联起一个村庄漫长而曲折的故事。他们携带梁庄的秘密而来，迫切、热烈、激情跌宕。他们通晓人类的智慧与全部渴望，愿景在梁庄的现实建立起一个理想国。不料分歧早已经悄然埋下，活着与死去，地上与地下，历史与现在，他们仍然是我们的一部分，他们的故事还在延续。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作家梁红。可能我还是希望大家先读最字面的意思，它就是人的一个四种形象。虽然里边四个人物，他是三个亡灵，一个精神病人，他也是一个IT 的精英，也是一个大学生。在我最初的写作里边，我是希望把它做一个一体四面，就是一个人的四面合在一起是一个大的人。这是我写作的一个最大的初衷。然后呢才是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样一个总体世界的一个描述。这一个人的四个层面的一个体现合在一起是一个人，就我其实挺着迷于这种感觉的。
2: 一场不同寻常的精神之旅，四种截然的命运，四段跌宕的人生。回看梁庄百年风雨，发掘当下的时代精神。梁庄之于梁红到底有何种意义呢？
3: 我当年在写《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时候，那里面的梁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北方的村庄，是我的家乡。那所以这两本书呢，我写的是梁庄真实发生的一些事情、人、故事和整个梁庄的一个外部的环境。但是呢，就随着写作的深入，梁庄呢，在我的笔下呢，就慢慢的它有一些符号化的倾向，尤其是在虚构作品里边。但是为什么又想使用梁庄呢？是因为梁庄对于我而言，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我自己感觉就是在你熟悉的地方，尤其是你的故乡，就你的思维更加自由，更能够去发现内部的更深的纹理，更容易去里边有一种自由生长的或者说自由创造的空间。所以在我的这个虚构小说里面，比如说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和这个新出版的小说四象里边，那梁庄呢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化的一个村庄，就在那里边我是自由的一个虚构的状态，就是我可以去进行思考，可以进行一些加工，也可以从此出发来思考一些更多的问题。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1: 日头一跃出地面，则如着火，升至中空，烟火虚浮，则大地生机重回。延至傍晚，日头东落，凉气袭来，人倦怠，慢慢就睡过去了。日从西升，早炎午凉，春凋秋荣，冬温夏寒，陨霜不杀草，此薄乱之争。可年年如此，一甲子如此，也就如影随形，视而不见了。所有东西都掉到黑暗里了，我不怕。夜里我视线更好，我能变到各式各样的黑，茅草的黑一条一条，毛茸茸的，扫得人心里一痒一痒。合欢树的黑一团一团，像云彩将飞欲飞。从河坡往远看，是绵延的黑，无边无际，轻薄均匀。再往下看，是一条缓缓流动的发亮的黑带，那就是大河了。我能根据那黑带起伏的强弱，黑色条形的宽窄，判断出是哪个月哪一天，是汛期来了还是水回落了，第二天是要下雨还是晴天。我有自己的计算方法。再往远处看，就是那连天遮地的浓黑色了，不祥的黑色，我盯的就是它。这些年它一直在长大，体型越来越大，越来越可怕。起先我看到的只是一团团模糊不定的绿色，在阳光下虚浮飘逸，忽远忽近。从林子来的那年起，这绿色就越来越凶猛了，吞噬着村庄、树林、庄稼，一路奔腾过来。突然间，我看清了它的形状，那是一头庞大无比的狮子。夏天，它的毛发变绿，蓬勃狂妄，茂盛无比。它的腿不断地往前跨动，那绿色澎湃翻滚，席卷一切，朝河这边逼过来。冬天，植物分披在它身上，层层叠叠，金黄灿烂。它威武精干，养精蓄锐，保持着千钧一发的张力，耐心等待捕捉猎物的时机。我丈量那头狮子和我这边之间的距离，我打枪百发百中，我眯起左眼，比我睁着双眼看到的东西更清楚，计算得更准确。以我面前的那两棵合欢树为两准星，以河对岸沙滩上那个棚屋为第三星，我能大致量出棚屋身后那头狮子的远近，它就快要跨过来。

0: 人。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送别诗，它收录在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玄宗开元15年，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潞安。当时的李白只有27岁，也就是在潞安期间，李白结识了年长他12岁的孟浩然。孟浩然对李白非常赞赏，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挚友。开元18年3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他就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相会。几天之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在送别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这时正是他年轻快意的时候，他眼里的世界还是像黄金一般的美好。而这次离别呢，正是开元盛世，太平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的离别没有那种悲伤的情绪，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和抒情的气氛里进行的。而这首诗首句就点出了送别的地点，一代名胜黄鹤楼。黄鹤楼与武汉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也是武汉市的地标建筑。黄鹤楼最早建于三国时期的东吴黄武2年，当时它是一座瞭望楼，到了唐代以后初见规模，宋朝的时候规模达到鼎盛，后来屡建屡废，屡废屡建，最后一次是1981年按照清朝的原样复建而成的。黄鹤楼的主体四边套八边形体，钢筋混凝土框架仿木结构，通高51.4米，飞檐5层，顶覆金色琉璃瓦，楼上有60个翘角向外伸展，整个楼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檐下四面悬挂匾额，正面是书法家书同题的黄鹤楼三字金匾。在1987年，经全国评审委员会审定，中国建筑业联合会授予黄鹤楼首届建筑工程鲁班奖。当走进黄鹤楼，抬头仰望它的顶端，头顶的壁画让人心旷神怡，你仿佛置身一种无可比拟的境地。壁画上首先是由瓷砖拼接而成的一幅仙鹤图，图中的景象就好像在云雾之中，仿佛置身于天上人间，令人神往。而这幅图画就是当年古人观览黄鹤楼的景象，上面由于画了仙鹤，所以更让人对这座楼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传奇性的想象。再接着往上面登楼，你就可以一览整个武汉的绮丽景色了。特别是在夜间，整个大楼会有一种霓虹而璀璨的光芒所照耀，整个楼显得金碧辉煌，再加上周围的景色，会让人觉得这座楼确实是通往天际最好的阶梯。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骚客曾经来到这里，表达自己的仕途情怀或者是垂丧之意，所以黄鹤楼除了无边的美景，更是包蕴了历代文人诗词的气息。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开启全新的甲骨文系列。说到甲骨文，自然要提到它的发源地安阳殷墟。今天我们就先来一起聊聊殷墟的殷。甲骨文的殷字形像一个人拿着针给一个身患腹痛的人进行治疗，本意指的是腹大病重。金文的殷承接甲骨文的字形，字形的结构进行了左右调换。小篆的殷，左边的人身下面又加了一条腿，右边写成书，其实已经看不出手持针的形状了。隶书楷书的殷承接着小篆的字形。许慎的《说文解字》当中解释殷是作乐之声，就是举行盛大乐舞的意思。关于甲骨文的历史，和殷这个字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的。想了解甲骨文，自然要到安阳殷墟。今天我们就来揭开殷墟的神秘面纱，先来说说殷墟的起源。史记宋微子世家是这样记载箕子的创作始末的：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何属，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而这里的殷墟，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殷墟，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商王都殷的废墟。殷墟古名又称北盟、殷邑。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一般将商代分为三个时代，早商、中商和晚商。我们所说的殷墟，也就是第十九位商王盘庚迁殷后商王朝都邑的所在。司马迁并不是第一个使用殷墟这个词语的史家，但他在史记的另一篇记录中却为后世寻找殷墟的地望指明了方向。史记项羽本纪明确记载着项羽打败章邯后，乃与其环水南殷。

须上。司马迁这一记载的来源我们已不得而知，然而其对殷墟帝王的记载与后世考古发现的高度重合，则让人不禁感叹历史本身的奇妙。除了史记之外，先秦典籍竹书纪年也有盘庚袭殷至纣之灭273年庚部袭都的记载。北魏时期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有不少商代史实和帝王的记载，如关于环水就有这样的记载：环水出山东，静音虚北。到了宋元时代，安阳一带有众多青铜器出土，这引起了金石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如成书于宋代的《通鉴地理通释》就说，安阳县本阴虚，所谓北蒙者，胆甲城在四北五里40步，环水南岸。这些文献的记载为此后寻找阴虚真实所在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真正明确殷墟帝王并将这座尘封了3000多年的辉煌王都重现于世人面前，还要等到京室的甲骨文大发现以及对殷墟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那到底在考古中有着怎样的发现呢？又是什么样的契机打开了人们探索甲骨文的大门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教育广播加入我们，我是浩翔，下期舞动吧汉字接着为您揭秘汉字的那些故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2: 为了解决吃饭和储备粮食问题，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朱德也常随着队伍去挑粮，一天往返50公里，光是空手上山下山都很吃力，但他的两只箩筐每次装得满满的，走起路来十分稳健利落。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常被他甩得老远。
3: 朱德的扁担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2年级上册中，主要讲述了当年任红四军军长的朱德和红军指战员一起挑粮的故事。战士们心疼朱军长，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
2: 朱德没了扁担，心里很着急，自己动手连夜做起了扁担。为防止战士们再藏他的扁担，就在上面刻了朱德记3个大字。第二天，三星未落，挑粮的队伍又出发了。朱德仍然走在战士们中间，大家看见他又有了一根新扁担，感到十分惊奇，崇敬之外更增添了几分干劲儿。
3: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朱德和战士们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同甘共苦的可贵精神更让人感动。有了这种同甘共苦，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2: 井冈山军民为了永远纪念朱德这种身先士卒、艰苦奋斗的精神，专门编了一首歌赞颂他：朱德挑谷上傲，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4: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5: 示儿，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鉴赏：陈邦彦。 陆游卒于宁宗嘉定二年十二月，这首《示儿》诗是他临终前写的，既是他的绝笔，也是他的遗嘱。作为一首绝笔，他无愧于诗人创作的一生。陆游享年85岁，现存诗9000余首，其享年之高，作品之多，在古代诗人中是少有的。而以这样一首篇幅短小、分量却十分沉重的压卷之作来结束他漫长的创作生涯，这在古代诗人中更不多见。作为一篇遗嘱，他无愧于诗人爱国的一生。一个人在病榻弥留之际，回首平生，百感交集，环顾家人儿女情深，要抒发的感慨，要留下的语言是千头万绪的。就连一代英杰的曹操在辞世前还不免以焚香卖履为主，而诗人却以北定中原来表达其生命中的最后意愿，以无忘告乃翁作为对亲人的最后嘱咐，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在这一点上，古往今来又有几个人能与他相比？陆游生于北宋覆亡前夕，身历神州陆沉之恨，身以南宋偏安一隅屈膝乞和为耻，念念不忘收复中原，但他从未得到重用，而且多次罢职闲居，平生志业百无一酬，最后回到故乡山阴的农村，清贫自守，机智已没。他的一生是失意的一生，而他的爱国热情始终没有减退，恢复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其可贵之处正在于他的爱是如此强烈，如此执着，这从他的大量诗篇可以看得出来。从这首《示儿》诗中更能受到他对国家民族一往情深、九死不悔的精神的强烈感染。南宋初年屡挫金兵的宗泽在临终时也念念不忘恢复大业，曾连呼渡河者三。徐伯陵在《谭经卷》中称赞陆游的《示儿》诗说，较之宗泽三呼渡河之心，何意意哉。这一评语看到了这首诗有其悲中见状的色彩，诗人在他的有生之年内时时刻刻都以收复中原为念，到他写这首诗时知道再也不能实现这一愿望了，这不能不使他心怀沉痛之情发为悲怆之音。但在同时他又满怀信心，坚信最后一定有北定中原之一日。因此这首诗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特色是与壮怀与悲痛之中，其基调并不低沉。从语言看，这首诗的另一特色是不假雕饰，直抒胸臆。这里诗人表达的是他一生的心愿，倾注的是他满腔的悲慨，诗中所蕴含和蓄积的感情是极其深厚强烈的，但却出之以极其朴素平淡的语言，从而自然地达到真切动人的艺术效果。贺宜孙在《诗筏》中就说，这首诗率意直抒，悲壮沉痛，可泣鬼神。这说明凡真情流露之作本来是用不着借助于文字渲染的，越朴素越平淡反而更能示其感情的真挚。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河流总是弯弯曲曲的？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我们平时看到的河流，不管是村口的小河，还是电视里的大江大河，很少有直直的模样，总是弯弯曲曲的，像一条长长的丝带缠绕在大地上，绕来绕去，看不到尽头。它为什么不直接从源头笔直地流到大海呢？其实啊，这河流之所以是弯弯曲曲的，主要有两个核心原因，一个是地形的天然影响，另一个是水流的长期作用，两者共同发力，才让河流变成了我们看到的模样。首先，地球表面从来都不是平平整整的，到处都有高低起伏，有巍峨的高山，平坦的平原，还有低洼的沟谷。河流从源头出发，都是从高处往低处流，就像我们从山坡上往下跑一样，会顺着地形的起伏慢慢流动。遇到高高的土坡，坚硬的岩石，它没有办法冲过去，就只能慢慢绕过去，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弯道。另外，河流里的水流速度也不一样，靠近河岸的地方，因为受到河岸的阻力，水流会慢一些，而河流中间没有阻力，水流就会快很多。水流快的地方，冲击力特别强，会不断冲刷河岸，把河岸的泥土、石头慢慢冲走，让河岸慢慢被侵蚀变陡。而水流慢的地方，携带的泥沙就会慢慢沉积下来，让河岸变得越来越平缓。这样一来，河岸一边被不断侵蚀，一边被泥沙沉积，原本小小的弯道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河流也会变得越来越弯曲了。而且这河流的弯道还会慢慢变化，经过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旧的弯道可能会慢慢消失，新的弯道就会慢慢形成，甚至还会变成新的河道，特别的神奇。原来河流弯弯曲曲不是它喜欢走弯路，而是地形和水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实每一条蜿蜒的河流都是大自然慢慢塑造的杰作，它们顺着地形流动，靠着水流改变模样。

却在问张昭云。你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吃，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子嗣？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兄弟快把行装整，速速申冤封古城。为兄弟的北

0: 地府丹玉堂，葬走如影。
1: 兄弟，你拿上这白眉子杖，在阳世高堂不下，你好到阴间去高堂，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

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解，待我来信，待我来告。

是将人伤，兄弟无罪喊冤死，贤妻又得缺悬梁。

一波又当放光亮。

千辛无私之功劳。

有死有恨，阎罗王赏识全在你手掌，不该粗判好人王。死张庄高才真，公道不讲，

成王时至时分，你为何守香烟唯有穷贫？六张状告文昌，错张文运，七张状告魁星，错点文人。主事不问，九张状我再告家身造云，告到了十张状心血滚滚，我神灵为什么取之不分？

我能。

0: 杨宗保，进北了白家天门大阵，要与我国决一死战。福帅统领三军，保定八王千岁祖母太君，七道阵前，交盟二位叔父，四路班兵，命安押运粮草，阵前听阿勇，这三军们，
1: 参
0: 赞行正。

0: 将军一只鸿雁带箭而飞，何不射他落地？
1: 弓箭走。

刀枪剑戟任你拣，飞马走。

双肚

上江山从何起，俱都是俺国家父子这挣来的。我越说越叫我心加气。

看罢书信，行交门卷，说呀说

将军呐、啊，只把那寄来的狂在了荒郊，可是要杀人，把你划上千军，我飘飘。

的我张口用意，呵。

帅，那丁山兄妹。

起来为

笑，谁的传统一杆，有人接那杂子官员来接杆。

0: 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你这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该治病了。孟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还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骸，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

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啊，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啊，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什么话呢？我相信呢您都记住了，叫旧血换新血，哎，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呀、啊，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到这儿，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呀、啊、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了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呀少了，就是你血液呀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
是不是？

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儿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了，它会把心脏堵了吗？是不是啊？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得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嘣，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那你说，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弄干净了，这问题呀，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病血变好血，哎，旧血变新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宗。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10%，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一半，那不得了了，那你呀，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一半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学到了这个10味混血方啊，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呀，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10味换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10味换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教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的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那你说的这个10味换血方啊，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呢，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呢？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两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10味换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10味滴丸。什么意思呢？

就是十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十来粒儿，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我们是找了整个藏区大的一个制药企业，这个制药企业呀是整个西藏乃至整个生产藏药大的集团工厂。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全名叫什么？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哎，藏医药产业集团。那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剂型啊，我们自己搓就是个小药丸，拿手搓出来的，后来我们拿机器搓，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做完了的这个小药丸啊，药效呢流失的快，基本上过了12个月这药效啊就跑了。哎，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啊把这药效给它封锁住，我们就找到后呢我们就要换设备。我们中心没啥设备呢，都是小设备，后来量越来越多，那一看算了，找一个顶尖设备的吧。那我们中心的名气也够大，同时呢就找到了这个药企，那就找大的嘛。你看我们跟这个西藏球本关系也好，但是西藏球本呢它是生产动物药好的，要说是植物类药材里面加工还得是西藏甘露。那我们就跟西藏甘露洽谈，哎，西藏甘露这个药厂多呀，西藏甘露在整个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产的厂子，总部啊这不用问了，这在拉萨，但是呢分厂特别的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就找到西藏甘露，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嘛，它慢慢生产嘛，就是你哪个厂子有空你就哪个厂子给我生产。那生产什么呢？也我们要的就是小丸。结果呀，到头人家甘露就说了，说我们给你生产啊，给你们加个板嘛，加个什么板，让这个纯度提高，哎，你保证原料的正宗，我们给供原料，然后呢我们给你加工成滴丸。大家知道什么叫滴丸吗？你们吃过那个药叫丹参滴丸，大家知道吧？这滴丸类的呀，就是更浓缩，而且呢，滴丸啊，这个锁定药效不流失，它好。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儿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奶丸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奶丸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十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儿足的，你抓十克我也给你十克，今年药劲儿不足的我给你十克也是十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一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文，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伟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

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坏血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滴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一盒15支，这一盒啊，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一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一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可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这个药吧，它说贵它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一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西藏甘露，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一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了，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嘛？所以我这两天才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十味换血方的这个十味滴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他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嘛，你吃上个2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1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哪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就是让你的病血变好血，让你的旧血变新血，反过来就说脏血变干净的血了，是不是啊？从而真正做到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吗？我这两天呢，这个

0: 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伟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等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这个圆根、雪莲，这出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啊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10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

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吗？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炼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地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台盘两只，再加上这个半只啊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十味地丸合到一块，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只有把血换了，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哎，脏血换干净血，那你说我们这个病是不是就从根儿上来解决了？这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别的不会，就会找病根儿，哎，咱们就寻根问底儿，找根儿，抓住病根儿治病，那效果才好。然后再有一个他很写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剩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这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看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这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只，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差的有的人一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它都在解决呀。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旧血变好血新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旧血变新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他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这个方子呀，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

我的计算机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算算算算算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房子，这就是这个效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再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藏甘露啊，那是治疗藏药，制作藏药爹呀，所以我们让他们做，我们原本是要小丸，人家给我们做低丸，那技术突破不是一点啊，那效果都提高了，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就是顶少的都是6个月，正常就是按照一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6盒6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1年或者2年。有人说用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2个月，血压就缓慢下降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血糖你慢慢就开始往下降了。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病血变好血这块，吃上30天，你就能够通过血脂检测见到它往下降，都降。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10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10味滴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的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就起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1000到10000，有一类病吃这个10味滴丸一定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他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10味换血方。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她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好，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她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3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有2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洁白丸，还有贵的那个就叫错竹达西，这都是成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为说是替大姐惋惜呢？走一次走路，砰，被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7-8米远。你说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他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7-8米远。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6根，小腿断了2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啊，那快毁容了，
然后颅骨裂了，哎呦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打动。你说他惋惜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这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那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这翻过来第二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呢，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两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还老忘事儿。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这脑袋反应慢嘛。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这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呀、啊，这大姐呀、啊，都给她好吃的，她可能吃鱼汤，鹿胎汤，就鹿胎呀、啊，给她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她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她吃，这个山药粉，拿山药粉一天给她吃4包，给她补，1个多月呀、啊，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她自己都说，她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她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2次脑出血。这大姐呀、啊，在那儿黯然神伤啊，在那儿就说，她说小妹，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呀、啊？我说姐呀、啊，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说小妹儿，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他说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2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羊胎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症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缝都冷。他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10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这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就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这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3高啊，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羊胎盘10味地丸吃。吃了几个月，5个多月，最后是说的，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
我说姐，我在。

0: 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三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十味地丸和这羊胎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三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一年到两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儿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这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他叫解长解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哪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六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他跟我说，他小孟，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啊，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两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的。我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三个月到五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五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的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一年到一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闹了，这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三高的四高的这个十味地丸去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少六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一个月就能够净化你血液，这个东西绝对是顶尖的，好不好？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健康百岁直通车，带您活到100岁。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

0: 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哎，孟老师啊，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3: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4: 哎呀，我是您听节目都听快俩月了都。
3: 我就说，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上次你跟我问那个海棠茶那个事儿了是吧？
4: 对呀，那海棠茶、山药粉、洋甘茶，我都这些感觉好。
3: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想听到的一个结果。这真是有效了。
4: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身体情况呗。
3: 哎，你说你说。
4: 你说孟老师啊，我这是脑出血患者，脑干出血。哎呀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恶心，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儿了都。
3: 哎呦我的天，真
4: 严重。哎呀，幸亏呀，人孩子们赶紧打院里。这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那擦肩而过了。
3: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4: 是啊，哎呀幸运呐、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3: 啊，我说上次那个打电话、我记着你，你就说了肠胃呀、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4: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啊，当时而且还耳鸣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那种响咕噜噜的那种。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冲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畅、
3: 你上次你就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让你这个山药粉加鸡蛋，这不你咋不早说呢，你一起都说了多好，你是不是怕这个电话通话时间短呢？
4: 是啊、完了白天家拿个那个大茶壶泡一大壶的海棠茶。完了我每天那一大壶，这半个多月时间哈。哎呀我这耳鸣你说就不响了。
3: 多好。
4: 而且这个腿上的这边虚张你说也减轻了呢。
3: 这不就是排毒吗，那海棠解毒吗，那毒血排一排啊，是不是啊。
4: 而且你说这今年这个定制这些产品啊，哎呀真不错呀。就感觉以前那些钱我感觉白花了呢。不如在人这好好的用一些定制款的好产品呢，
3: 你看，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这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有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
4: 是啊，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血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地板啊。
3: 对，我们中心这个叫十味地板。
4: 这我现在就是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在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这还得有第二次呢。
3: 你就想着吃上以后。别来第二次，是这个意思吧？
4: 是啊，我现在的重点就是想预防脑出血的问题啊。
3: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咱也是老朋友了，我跟你说一下，你听听啊。就是大夫说的没错，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第二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也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这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3点嘛，救血换心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肝。

0: 凝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梨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底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1: 那对对对
0: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梨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着讲，你绝对用这个是合适的，而且能把你全身上下这个血都给你换干净、换好，换成好血了，咱这风险性就没了。你就关注的这个二次再犯这个事儿，至少让你以后再不出血，这点是有把握的。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啊、
1: 你这么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0: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几天。
1: 行行行。
0: 啊，
1: 哎，那太谢谢你了。
0: 这个再用上以后就别怕了。
1: 行行行，好的、
0: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哎，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1: 哎，好的，再见。
0: 哎，再见。嗯。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代表。

0: 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真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故宫的房子都是红墙黄瓦？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看过故宫的照片、视频，或者亲自去过故宫的朋友，一定都发现了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就是故宫里的宫殿墙壁清一色都是红彤彤的，屋顶的瓦片则是金灿灿的黄色，远远望去既庄严又华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只是古人单纯的觉得红配黄最好看才特意这样设计的吗？还是说这背后藏着我们还不知道的秘密？其实啊，故宫的红墙黄瓦可不是古人随便挑选的颜色，这里面藏着古代严格的等级制度，还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古代社会，等级划分特别严格，就连颜色的使用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能随便乱用。其中黄色是皇帝的专属颜色，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代表着尊贵、威严和神圣。只有皇帝居住的宫殿使用的物品才能用黄色的瓦片，要是普通官员或者老百姓用了黄色的瓦，那可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甚至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红色呢，在古代有着非常好的寓意，它代表着吉祥、喜庆、庄重，还象征着权力和威严。同时红色也能给人一种温暖安稳的感觉，所以皇宫的墙壁都会刷成红色，既显得大气庄重，也寄托了古人对吉祥安康的美好期盼。所以说故宫的红墙黄瓦不只是好看的装饰，更藏着古代的等级规矩和传统文化，每一处颜色都有它的意义。原来红墙黄瓦的背后藏着这么多的讲究和文化内涵。故宫作为古代皇帝的宫殿，是我国古代建筑的精华，每一处细节、每一种颜色都藏着历史的秘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 A 级演员王奕宏主演的豫剧《石马关后传》当中的精彩选段。该剧目讲述的是明嘉靖年间，唐城被罢官18年后重新复官，在审理恩公张居正之孙张毅案件时坚持秉公办理、不徇私情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芝麻官后传》当中的精彩选段。

出锅里热红薯，可是面又甜哪吧。对，我就是唐僧啊。啥？您问我为啥来在这开封街头卖红薯？哎。

0: 我几个铜钱花花。
1: 老汉尚未发誓，哪儿来的铜钱呢？
0: 过来，站住！没银子，哎，有红薯也中。大爷，我今儿个全包了，等到你家公鸡下蛋的时候再来给我算账。

0: 到东京汴梁，奶奶我要下轿步行，我要惊动地方官员。
1: 是。

0: 换我来哄说。
1: 大胆宽土，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年迈老人，是何道理？
2: 军爷，别发火，那个叫唐城的老儿，他可不是个好人呐。他才当过几天芝麻大的官，竟敢是严老太师的高明妹妹，如今小官回家，打他几下官带
3: 当当。
4: 天子严嵩早已被朝廷治罪，你口称太师，定是严当。来，
5: 在
4: 拿下了。
5: 好。
6: 孙儿，
4: 奶奶何时选花？奶奶，方才有一泼皮欺负一老汉，名叫唐城。奶奶，这个唐城是不是我爷爷在京城长城铁道那个唐城啊？
6: 唐城，这一老汉，我来问你。
7: 哦，
6: 你可是清源县那位唐城吗？
8: 小老儿正是那个唐城啊。
7: 哦，老夫人，恁是？
1: 他老人家乃是当朝一品宰相张阁老的夫人。
7: 哦，小老儿唐城叩见张阁老夫人。
6: 过十次人。

0: 我老爷已签下圣旨，将你官复原职。
1: 啊！
0: 你火速进京，到吏部领聘去吧。
2: 我
0: 老爷
2: 在，
0: 取来纹银五十两，送与汤知县。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5: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笑着奔跑，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6: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7: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7: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8: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每天早上的7点到8点，小新都会在节目当中陪您一起听大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欣赏到的是由一级演员王奕宏主演的豫剧《司马光后传》当中的精彩选段。一级演员王奕宏1987年7月28号拜艺术大师牛德草为师，师父为他取艺名牛小草。他曾先后在豫剧《七品芝麻官》中饰演唐城，《三元义》中饰演洋葱，《讨饭国舅》中饰演吴明志，《贾旭成龙》中饰演胡进。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一级演员王奕宏主演的豫剧《司马光后传》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嫂他爹，嫂他爹，你这是咋了？
9: 我又做官了。
0: 嫂儿他爹，莫非你一口气憋在心里得了是心疯病了？
9: 我又做官了。
0: 嫂儿他爹，你可想开点啊。
9: 三儿他娘，
0: 哎，
9: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张阁老念我都严嵩有功，请下圣旨又给我复了官。三儿他娘，你看这是啥？
0: 咦，这么多银子呀！
9: 方才遇见张老夫人，老人家赠我纹银50两，要我。

0: 肃静静，礼不临平。
1: 桑他爹，咱活了这大半辈子了，真是遇上好人了呀！
0: 遇上好人了吗？
1: 老天爷保佑张阁楼夫人多福多寿，多福多寿，
0: 多福多寿。
1: 哎，桑他爹，咱把咱种的大红薯送给那张阁楼夫人，也是咱的一片心呐。
0: 哎，对对对，我人。
2: 桑大娘，
1: 哎，
2: 可惜老人家已经走远了。这样吧，老人家的恩情咱们以后再报答吧。
1: 中是中，只是我这心里想别了一块啥东西，于心不安呐。
2: 哎，来日方长，以后啊，咱们加倍图报。
0: 我说桑大娘，
1: 哎，
0: 赶快大点火速进。

0: 县百姓听真，新任知县唐太爷今日到任，闲杂人等闪开喽。
1: 爷早门
2: 早，
1: 接官请去掌。
2: 好。

0: 他爹，
1: 哎，
0: 你看那边黑压压来了一群人，那是干啥嘞？
1: 叫我看看。哎呦，四老娘，想必是江陵县的文房书吏三班衙役都来接咱们嘞。

0: 列位请起，
1: 列位请起，
2: 谢太爷，
3: 请太爷夫人更衣上轿。
1: 好，我说来，慢点，慢点。哎，三郎娘，
4: 哎，
1: 你先到县衙里歇会儿去。
4: 那你来，
1: 我先到四城溜达溜达。让江陵县的父老都知道唐城今天又上了任了。
5: 中，我是三儿他爹。
6: 喂，
1: 哎，老板啊，老板过来过来啊，老板啦，今儿啦，可不必在开封老家卖红薯那阵子啦，这得嫁个那个
4: 老爷。
5: 要早去早回呀，
1: 放心吧啊，来呀，
6: 走，
1: 给夫人睡觉，老爷得意。
6: 好。

我堂堂的老毛病咋着也改不掉，我还要为民撑腰，为民。

0: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秋空明月悬，光彩路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欣赏到的是由一级演员王奕宏主演的豫剧《芝麻官后传》当中的精彩选段。该剧目把人性的复杂与为官的操守展现得淋漓尽致。芝麻官唐城在经历了仕途的起伏后，依然坚守着法律的公正，面对恩人孙子张毅的违法案件，内心的挣扎与对正义的执着追求被王奕宏老师诠释得恰到好处。剧中人物形象丰满，情节跌宕起伏，既有着官场里的变化多端难以预料，又有着人性的温情与抉择，让我们感受到了豫剧在塑造人物和讲故事方面的深厚功力。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芝麻官后传》当中的精彩选段。

我那四桂堂的奉献的头七呀、啊，地西白玉娟要来的江边祭奠，我和张大少爷约好在这江边等他。来时天早，我下到江里摸了一条鱼。小景，张大少爷，怎么这般时候还不见少爷来呀？那不，少爷他正向这边坐着嘞，我得赶快上前迎接。

0: 想那京师虽说是繁华之地，乃是天子的脚下，又有爷爷管教的紧。这次跟随我家奶奶回到元军家乡，离我爷爷可就远了，真乃逍遥啊！
1: 见过少爷。
0: 凤烈，
1: 少爷，
0: 那北卷可曾到来？
1: 少爷，那北卷正向这边走着了。这江边无人，咱何不将他的嘴一塞，一定小脚抬了回去，省得给他磨牙啊！
0: 凤烈，那白卷可是你的兄弟媳妇啊！
1: 亲兄弟我都不要了，还说什么兄弟媳妇？
0: 难得你有这份孝心呐、啊！
1: 少爷，只要恁老高兴，让我往东，我推肚朝西；让我打狗，我不念鸡呀、啊。
0: 事成之后，我有重赏。
1: 谢少爷。少爷，那白玉娟她。

0: 弟媳，
1: 不要害怕，是大哥我呀。
2: 大哥你，
1: 哎，二弟投江自尽，至今尸首不见呐。哎，这是葛老夫的张公子，年纪和二弟是同窗好友，带领家庭前来这里打捞。弟媳，你就该上前谢过才是啊。
2: 这
3: 小娘子，书生这里有礼
2: 了。谢公子。
3: 罢了，人死不能复生，还望娘子节哀呀。小娘子正值刀口拈花，万万不可哭坏了身子啊。向那方向，不过是个寒酸的书生，娘子嫁给他呀，好比那鲜花插在那牛粪上。
2: 你
3: 娘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欣赏到的是由一级演员王一红主演的豫剧《芝麻官后传》。王一红老师博才众长，以牛派艺术为主，广泛吸收百家艺术之精华，融会贯通，独创一致，使自己的艺术风格更具魅力。他的唱腔圆润洪亮，金声玉振，表演不温不露，神奇机敏，妙趣横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并在省市级戏曲大赛中屡屡获奖。

0: 那丰县平日可有仇家吗？
1: 并无仇家。
0: 那有什么疾病？
1: 身抗体健，并无疾病。
0: 无病无灾，无仇无怨，新婚跳江实在罕见，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就更奇怪了。
1: 哎呀，
0: 书童，
1: 有，
0: 将白绢送到县衙，交给夫人好好照看啊。
1: 是，多谢太爷。
0: 去吧，闺女。

这桩案子我越听这则越糊涂了嘞。要说酒里有毒药，此酒并非他一人喝，众人同饮一壶酒，怎么就他一人见阎罗？要说有人将他害，并非是别人把他推下河，分明是他自己不想活。众人眼见是铁证，无有人证，是

0: 太爷，太爷。
1: 哦，办头何事啊？
0: 太爷，
1: 哎，
0: 小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当讲无妨，说吧，说吧。
0: 太爷，
1: 哎，
0: 那日跳江的不是奉献。
1: 哦，是，
0: 他乃是奉粮。
1: 你待怎讲？
0: 那日张灯是非，有人看见冯亮穿着冯县的新婚礼服跳进大江，在江里是游来游去，全城百姓纷纷议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他怎么样？
0: 他只卖了百转一人呐、啊！
1: 此话当真，句句实言。那个冯亮他家住哪里呀、啊、
0: 他和冯县是一门俩院，就住在隔壁。
1: 好，抓住冯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来人，
0: 在
1: 与我捉拿冯亮。像那冯亮不过是一市井无赖，身后必定有诸事之人，万万不可大操精神。嗯，班头啊，
0: 在
1: 冯亮救人有功，叫他前来领赏。
0: 冯亮救人有功，前来领赏来了，
2: 来了。昨夜三更做梦，到大元宝乱蹦了。叩见太爷。
1: 哦，冯亮。
2: 太爷，
1: 我见你方才救人之时，你的水性却非一般呐、
2: 啊。太爷。
1: 哎。

0: 你不仅见义勇为、侠义肝胆，而且那个身怀绝技，堪称国家栋梁、万民表率。本天一要呈报荆州知府，给予金表，二要中奖。
1: 小孩呀！
0: 慢来慢来，老爷我刚上任，没带银子。
1: 重算，
0: 奉礼是
1: 太爷。
0: 明天一早啊，县衙领上
1: 谢太爷。
0: 哎，去吧去吧。
1: 室内允后招财进宝啊！
0: 这一回，我看你小子还往哪儿跑？

0: 奏诗韵，马奏镖，风凉县衙报粗腰。来此已是县衙，门上谁在啊？
1: 干啥？
0: 小民风凉，领赏来了。
1: 你就是风凉？
0: 这还有假？太爷亲口许上，我要是不来，太爷还得让你俩啊去请我来。
1: 干啥？
2: 干啥？
1: 大爷，我等候多时了。
2: 走，
0: 令上有这个令法吗？
2: 走。
3: 为官民如镜，枉法无私情。
2: 风凉来了，
3: 戴风凉，
2: 走
0: 来了。风凉上堂心不静，自有后台把腰撑。
2: 走。
0: 太爷。
4: 哎。
0: 我当时啥事儿了？原来是这事儿犯了。哎，稀松平常。太爷，奉献新婚之夜，投江自尽，人所共知。太爷，你咋说是小民我把他害了？太爷，你可不要冤枉好人了你。
3: 凤良啊，你是拿着那老爷我当猴耍了呀你？你真是那圣人面前独白扎心，鲁班面前耍副本，真算是弯刀假了。
5: 干脆
3: 挑明亮相

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健康管理师，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
0: 哎，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每一次您的到来，我都觉得这是我们所有听友的一份福气了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梁。
0: 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今天进直播间有没有闻到一股特别的香味儿啊，你看鼻子，哎，就在咱们棚子里啊，闻没闻着？
2: 你有没有感觉它有一点像那个，就是大米饭的那个味儿？
0: 哦，
2: 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大米饭的味道
2: 啊，对呀，
0: 有点那个感觉
2: 啊。然后你细细的去感觉一下，还能不能感觉到有一点就是偏甜？它其实不是属于那个大米饭纯正的那个味道，它有一点偏甜的味道。
0: 你等一下啊，
2: 你闻闻，
0: 你等一下。啊，是
2: 的。哎呦，我的天哪！
0: 哦，这个确实啊，这个就是这个味儿，闻到差不多。哎，我问一下，问一下老师啊，这个您这个泡的是这什么水？这个？哎，特别香哎，就是哎，不是光甜的味道，我现在琢磨过来了啊，
2: 嗯，
0: 有点那种特别香的感觉啊。
2: 你看我说的吧，
0: 嗯，
2: 师傅，我有感觉哈，就是我哪怕就欠一点缝
0: 啊，
2: 我告诉你，小梁这鼻子他都能闻着。
0: 你看，
2: 真的，你看呗。
0: 我这不是鼻子，我这是兵器，我跟你讲。
2: 我这个是那啥，是我师傅搁家里边吧，他自己炒的那个大麦茶。
0: 自己炒的大麦茶，
1: 对，这个我吧，这是我自己炒的
0: 啊。
1: 因为宁宁那小的时候啊，她呢特别爱喝这个大麦茶。
0: 哎呦，你看这，一话离不开赵宁老师啊。啊，小时候就喝这个。
1: 对
0: 啊，
1: 所以你看前几天吧，我特意呢让我这个老朋友从南方呢
0: 啊
1: 又给捎回来的大麦啊，
0: 哦，
1: 我呢又在家呢又给宁宁又给炒了这么一罐。
0: 哎呦，哎，就炒这么一罐儿，啊，哈，
1: 哎，
0: 哎呦，我现在估计我这做这档节目啊，大家真是估计得羡慕嫉妒恨了哈。这个任老爷子亲手炒的哈，这个不多见，因为我们现在包括很多老年朋友，咱们也都出去吃饭哈，比如说烤肉店对吧？基本为了解腻哈，基本配置都是那个大麦茶。但是自己炒大麦茶，我估计说出去之后啊，咱们这些叔叔阿姨都挺这个纳闷的，头一回啊自己家炒，那你看我这杯子还空着，那个你给我倒一小口，

0: 我这闻这味儿挺香。嗯，闻这味儿挺，你给我倒点。
1: 哎，我给你整
0: 啊，
1: 你那啥
0: 啊，你给我倒点，我闻。
1: 对，
0: 因为
1: 你就闻闻味儿就可以了。
0: 不是闻味儿是一回事儿，你知道吧？尝又一回事儿。
1: 不是，我给你倒。我给你倒，你把你杯子递给我。
0: 对对，
1: 你别我来，我来。
0: 哎呀，你瞅瞅，你这越说我越想多倒点。
1: 因为我师傅就给我炒那么一小罐，你知道吗？
0: 你这太折磨人了，我跟你讲。
1: 我就给你闻闻，已经是很，就是你已经偏
0: 了。是吧？欠个缝来让导播小雪也闻闻，雨露均沾。倒一点来，哎
1: 呀，
0: 确实，哎，来我尝尝啊，行。哎，张老师真行，咱俩白认识多年，你给我倒这点儿是不是？嗯、
1: 不，这点儿已经够了。
0: 够了哈。
1: 对，你就闻闻味儿、
0: 哎，
1: 我不怕影响节目质量吗？
0: 我这个、
1: 啊，你要光搁那喝，你就谁说话呀？
0: 哎、
1: 你闻闻就得了。
0: 我看看啊。
1: 你就对你
0: 那。哎呦，还挺热乎呢啊！再品点，因为这玩意儿不能多品，因为它倒的实在太多了。品两口没了，你知道吗？
1: 品两下没了。
0: 哎呦！
1: 哎，不，你感觉怎么样？
0: 哎呀，这个我知道了啊，就喝完之后，我再还剩点啊，再来点。
1: 哎呦，我天哪！
0: 哎呦，这个感觉啊，
1: 嫌少不行，你兑点水。
0: 热了哈、啊，这个啊，我喝完之后哈、啊，真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说做这档节目，为什么我希望大家多听这档节目，就是多跟老爷子跟赵德老师，就是哎呀，这个中医营养，你知道吗？就这种结合。老百姓甜头大发了，你知道？就是刚才我喝完这个老爷亲自炒这个大麦茶哈，就跟我之前喝那个，就是咱们去烤肉店呐、啊，包括买成品，知道吗？
1: 嗯，
0: 确实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它这个，首先第一个感觉，它的糯香味儿非常浓。然后呢，你喝完之后，现在你这老师这个特别热乎，估计搁家刚泡完的，哎，胃的感觉特别舒服。
1: 嗯。
0: 对，我这两天嗓子有痰，特别难受。但是喝完之后，就是刚才因为张老师特别大方嘛，倒的也不是特别多哈，就是想喝也没有了，这么的点儿。
1: 不，你这，哎呦，
0: 我说不带这么损人的。
1: 这让人听得我好像贼抠似的。哎呦我天！
0: 然后我估计这个大麦茶老爷子应该是有点这个秘诀啊，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说
1: 秘方嘛？
0: 啊、秘方。
1: 秘方肯定不能全说呀。
0: 秘不外传了。
1: 对。
0: 哦。
1: 其实我真的哈，就搁我们家，我也就有一阵子没喝到我师傅炒的这个大麦茶。再早的时候吧，一般我师傅一炒就能给我整个，就是家里有这么大的那个罐儿，就能有装个三四罐左右吧。这三四罐要给我喝的话，基本上能喝好几个月。
0: 哦，
1: 就是我们家这个吧，就搁我们厨房不上边那个顶层的玻璃柜放着。
0: 嗯嗯嗯。
1: 完，一般的情况下哈，那个我都把它藏得很好。要
0: 不
1: 然就是我那哥哥回来
0: 啊，
1: 那
0: 我以为要防老鼠什么的
1: 呢。那大
0: 防人类啊，
1: 大呀这个，
0: 啊、
1: 就他们一回来，他们就那啥，
0: 啊、
1: 就总得整出去点儿，哪怕我就有一罐，
0: 啊、
1: 他们都拿塑料袋都能倒出去。所以我一般都会藏得比较严实。
0: 哎，我发现哈、啊，这现在我也慢慢发现了，就是虽然我们说赵云老师从小那个身世哈、啊。真的，我们听完之后心里很不得劲儿的，就觉得很心疼哈、啊。但是有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就摊上这辈子摊上这么一个师傅，然后我觉得挺幸福的，真是被宠着。老爷子现在想想，是不是印象挺深的哈、啊？
2: 哎呀，对
0: 啊，
2: 你看我这印象特别深
0: 啊。
2: 不说别的家那个小孩啊，
0: 啊，
2: 就说宁宁他这几个哥兄弟
0: 啊，
2: 都是。
0: 对对对，
2: 人家小孩吧，对这个糖水
0: 啊
2: 麦乳精啊
0: 啊
2: 对这些
0: 哎
2: 喝的东西呢、哎、他们比较感兴趣。
0: 嗯嗯嗯。
2: 但是呢咱们宁宁啊和其他小孩不一样。
0: 怎么的，
2: 他不知道是怎么的
0: 啊
2: 就从小呢
0: 啊
2: 就爱喝我给炒这个大麦茶。你看
0: 刚才你看啊，任老说一句话也不知道怎么的。
2: 哎，
0: 这赵宁老师从小就爱喝这个我炒大麦茶。这个今天主角在这儿呢哈，咱就问问到底怎么地，怎么就对这大麦茶情有独钟哈？
1: 嗯
0: 啊，
1: 反正也说不好。
0: 嗯
1: 可能因为小时候嘛，就对我师父比较依恋
0: 啊，
1: 然后他给我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就是有点像现在的词儿，都是量身定做的，都是为我做的。
0: 嗯、哎、
1: 现在想起来，可能我小的时候吧。
0: 啊
1: 我就特别喜欢那种就是稍微有一点那个米香的味儿、
0: 哦、
1: 然后又甜甜的那种感觉。
0: 哎我知道、就我小的时候你要爱闻啥味儿吧，农村的朋友、大家应该有印象，家里不有地窖嘛，你知道吗？我跟我爱人，因为我们俩都从小都在农村长大、我们俩有个特别相似的共同点
1: 啊、
0: 就爱闻那个地窖里那个就那是什么味道啊，五的味儿啊还是什么味儿。
1: 你俩这是什么怪癖、
0: 对，就是人都有这种感觉，您小时候爱闻那种米

0: 羊的味道，是不是？
1: 啊，
0: 哦，
1: 您说要是我的话吧，
0: 嗯，
1: 大家还能理解。
0: 嗯，
1: 你说你爱闻地窖里的那个味儿，
0: 嗯，
1: 那
0: 我跟你讲，绝对这样的人有。
1: 咱俩不是一路人。
0: 哪天我带你闻闻去，保准你爱上。
1: 但真的哈，你就现在去闻这个，就是我已经喝过一杯了，这是我泡的第二杯，
0: 第二杯，
1: 然后这个味道仍然是很好，我是特别爱喝的。
0: 嗯，
1: 尤其是我印象里边那阵儿，我上初中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可能都没喝过茶叶，
0: 哦，
1: 基本上就是开水，完事儿就凉白开。
0: 那时候茶叶不多见，
1: 那个不多见，
0: 太少
1: 了。那时候我都上，我没说我都上初中了嘛。
0: 嗯，
1: 然后一般家里人要是来了什么客人呐，啊，或者感谢我师傅的病号什么的哈，
0: 啊，
1: 我师傅就会给我个一两毛钱什么的，
0: 啊，
1: 就是到商店里头买，
0: 啊，
1: 就是原来是这么一丁点的那个茶叶，就能买回来点儿。完，
0: 啊，
1: 事基本上那个东西吧，我们都是招待客人来用，
0: 嗯，
1: 因为那个东西那个时候是很奢侈的。
0: 对。
1: 其实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喝的茶就是这个大麦茶。
0: 哎呦，那个是小时候有童年的味道了啊。
1: 对对，确实是这样
0: 啊。嗯，
1: 我记得就是过去一到秋天的时候，那时候大麦不都长成了吗？
0: 啊，对对对对。
1: 完了，我师傅基本上就闲不住了。
0: 嗯，怎么呢？
1: 完，他出去帮人去收大麦呀。
0: 哎呦，老爷子年轻时候也干农活呢。
1: 也会
0: 干点农活，
1: 因为有的那个家里边会有一些老弱病残什么的，
0: 嗯，
1: 反正赶得我师傅没有什么太多事情的时候，就闲下来的时候吧，
0: 啊，
1: 都会帮着去收几天那个大麦。
0: 过去那感觉，
1: 反正我们基本上就跟屁股跟着，
0: 嗯，
1: 就是我师傅走哪我们就跟到哪。那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再早在地里边都扎那个稻草人嘛。
0: 啊，对，赶那个鸟是不是？
1: 啊，对对，就为了赶鸟，
0: 对对对，
1: 那不是粮食那个东西，那时候是很珍贵的。
0: 嗯，
1: 你人爱吃，其实鸟也爱吃
0: 啊。
1: 然后你放个稻草人往那一搓吧，就是那个风一吹，
0: 嗯，
1: 它不就动吗？鸟就不吃粮食了。
0: 对对对。
1: 后来我们那小孩吧，就搁那儿就给那个稻草人，
0: 嗯，
1: 玩嘛，完事儿一走小野花啦，
0: 啊，
1: 有点漂亮的什么东西啦，
0: 啊啊啊啊啊，
1: 完就给那个稻草人去整，哎，捡的那个什么就是坏掉那个纱巾呐，
0: 啊，
1: 是什么东西啊？哎妈，就给那个稻草人就往那整，
0: 装扮上了
1: 啊，什么地上捡了一个什么破网子啊，什么破布
0: 啊，
1: 那个东西都往那个稻草人上整，就是整的各式各样的。那时候看是挺漂亮的，
0: 哎，
1: 现在一看，嗯，反正也就是个玩的。
0: 但是我想哈，啊，这个甭管它漂不漂亮，反正这个稻草人经你这么一加工之后，
1: 嗯，
0: 这鸟基本确实不敢来了，是不是人老？
2: 哎，对呀，您这可有意思了。
0: 啊，
2: 哎，有一回吧，宁宁呢还把我那个衣服
0: 啊
2: 给那稻草人给穿上了，
0: 这玩大发了。
2: 对呀，啊，你看，
0: 啊，
2: 我干完活到地头
0: 啊，
2: 哎呀，怎么我也找不着我的衣服了。
0: 啊，
2: 你看，哎呀，后来人家别人呢看着了，说你那衣服啊，在那稻草人穿着呢，
0: 笑话了。
2: 你看啊，然后呢给我送回来了。
0: 我听完之后哈，
2: 哎，
0: 大家可能在听我们这个，
2: 哎，
0: 我们三个人聊这段经历的过程当中，画面感马上勾勒出来了。我说下午那时候阳光哈，啊，暖乎乎的照下来，哎呀，金色的麦田，风一吹，哎呀，金色的麦浪哈，啊，然后中间几个被我们赵宁老师打扮的已经那个。超级
1: 招展的，
0: 超级漂亮稻草人哈，鸟都不敢来了哈。然后几个小朋友在旁边玩，哎呦，真是突然想到四个字儿：岁月静好。太好了。
1: 那时候真的，哎，现在感觉很难
0: 收获的季节，
1: 很难有那样的那个心境了。
0: 对对对，
1: 因为那时候一般不都秋天去收大麦吗？
0: 啊，
1: 秋天那时候，反正后来年年都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因为秋老虎，秋老虎嘛。
0: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我记得有一阵儿就是。大家也是搁那个地里头干的时间太长了
0: 啊，
1: 然后就累的都已经就不行不行的了哈，汗出的都透了的那种，
0: 啊，
1: 然后大家有的人就在那个地头那地方支一个大铁锅，你知道吧？
0: 哦，
1: 完就现场炒那个大麦茶去喝
0: 啊，就是说现收
1: 啊，对对对，
0: 现炒，
1: 对，
0: 哎呦，那个味道，
1: 啊，
0: 那太。头一茬
1: 啊，对，那时候都那个，那时候都那个样子。
0: 哦哦哦哦，
1: 完那时候我记得有几个人吧，就用那个镐头把，把那个大麦都敲下来，
0: 啊，
1: 完那麦杆呢直接就生火。
0: 啊，哦，对对对
1: 对，完摘下来的大麦就搁手这么一搓，直接就往锅里头就干炒。
0: 纯天然，没有任何添加。
1: 哎，
0: 哦，
1: 完了，我们小孩呢一般就围着，因为对火特别那个，
0: 嗯，
1: 就是好奇嘛。完我们就拿个小麦杆什么就往里头伸，完我师傅就打我们。
0: 啊，
1: 那意思是说，你要是真是把火弄出来了以后，那不就。 出大事了嘛。
0: 对，秋天那时候
1: 不让我们玩，
0: 对，都是干的、哦、
1: 啊。对，完我们就搁那个边上就围着一圈就玩，反正他们大人搁那吵吧，一边瞅我。

0: 玩一边就乐，反正炒一炒我们就能闻着味儿了、啊、闻着那种炒麦子的那个味儿的时候、嗯、我们就知道快要熟了嘛，对吧？
1: 哦，就是啊，炒啊，我真明白哈，就它只要味道出来了、
0: 哎、
1: 香味儿出来了，
0: 对呀、
1: 啊、就炒熟，这是一个标准了
0: 啊。对，你那个时候就要赶紧处理了，你要不处理的话就糊了。
1: 哦哦 哦
0: 你知道不、
1: 哦哦、
0: 因为它锅里边是有余温的嘛。
1: 对 对
0: 完那个时候你看，要就是熟了的时候，完整那个过去都是那个拎的那个水桶嘛，整两大桶水哗、
1: 啊、
0: 往里头一整就开始煮。哎呀妈，那煮完了以后
1: 啊
0: 那个味儿咱不能说十里飘香
1: 啊，
0: 但是那个时候小朋友小孩
1: 啊
0: 谁也不走了，
1: 闻到那个味儿都来了。
0: 就搁那地方等着，
1: 风一吹哈，那味儿指定飘多远
0: 啊！对，完有的时候我们馅儿
1: 啊
0: ，大家不都带着那个饭盒什么的吗？
1: 啊，
0: 完我们就搁那儿就是敲饭盒了
1: 啊，
0: 不是总敲，因为大人不让敲嘛，但我们总会给他弄出来点声儿，
1: 就是我要喝
0: 啊，对，就是那个意思，
1: 给我盛点儿。
0: 基本上就是那样子，完等那个汤煮成那种就是红糖水的那种颜色了，完就开始给大家分。
1: 哎，
0: 不像现在还你就喝到都水，以前大麦都能给你盛出来，那也没关系，就是搁嘴里头裹着它都觉得很舒服，就是那种。
1: 但是它很纯天然呢。
0: 哎，对对，
1: 没有任何添加的，绝对绿色的这个东西啊。
0: 对，完我们那阵儿吧，基本上你像我师傅要是炒着一锅大麦茶吧，有的时候不够分，完人就加水完再去煮。反正就那个时候是很享受的，
1: 很享受的，
0: 就是知道自己都什么样子啊，就好像说这边喝着完那边就要马上上厕所去
1: 啊，
0: 那也不会放弃的，
1: 对，
0: 就一定憋着，然后就在这喝，就特别喜欢那个味道。
1: 有的时候我们说过去哈，咱们讲这个淳朴，其实有时候什么淳朴，就是人过得越简单，越就是回到各种事物的本源的状态，最初的状态，
0: 对，
1: 是最纯的状态。可能现在我们周遭的生活啊，有的时候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加工的东西太多了，有没有发现就是加工的东西太多到我们这指不定多少手了哈，所以可能大家为什么现在倡导叫返璞归真，都想接触一下最开始的状态哈。但是我觉得今天我赚到了，因为我今天就接触到了这个最初的状态，就是新鲜的大麦子下来之后，人老亲自炒这么一大壶大麦茶，泡这么一壶。哎呦，这个我跟您讲啊，这个真不是说有些说拿钱能解决这事，拿钱解决不了，
0: 解决不了。
1: 有幸喝到了，我是赚到了哈。这话说完之后有点拉仇恨了，大家伙听完完我没喝着呢。
0: 不是你今天的哈、
1: 啊，
0: 真的。就是你今天能喝着，我就认为你就应该去偷着乐去。
1: 哎，对了，
0: 真的，
1: 哎呦我天，不偷着乐，
0: 哎呦，
1: 吓死了！任老爷子，任老爷子眼睛，任老爷子，我看要睡着了，你知道吗？我这一笑一下机灵，跟我做节目是挺有风险。
2: 挺好，
0: 不是小梁，你是怎么变的？
1: 没有，老爷说了，不是老爷说了，挺好，
2: 热闹，
1: 一惊一乍的，
2: 挺好，嗯，
1: 太吓人了，是吧？
0: 哎呦天哪！
1: 啊，
0: 这跟你在时间长了，我就觉得我都得起白毛汗。
1: 没有，我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特别好。大麦茶看病这个事儿，这个大麦茶能治病吗？任老爷子，我一下给老爷子问住了。
2: 你说那在农村，你说那是吧？那时候呢，宁宁呢，他也都知道，
1: 都知道这事儿啊、
2: 哎。刚才宁宁说呢，都对，在《李时珍本草纲目》当中呢，就有明确的记载了。
0: 对，
1: 我都没敢喘大气儿，因为老爷子这一《本草纲目》哈，这古书一拿来信手拈来哈，我是真听不懂啊。这个张老师给咱翻译翻译啊。
0: 我不
1: 那我再笑一下吓死你们快别让我放绝招
0: 开玩笑哈，其实真的像我师父说的那样子、
1: 嗯、
0: 就是大麦的功效哈真的挺多的，
1: 嗯，
0: 但是咱们呢哈不能像我师父似的、
1: 啊、
0: 他这大麦都能用神了，但是老百姓呢我们去处理的时候、
1: 嗯、
0: 你只要知道他能解决你最简单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就记住最重要的就行了，
1: 就是老百姓记住他的重要点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你要记住大麦吧、
1: 嗯、
0: 它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对消化好、嗯、
1: 哦，这个我能想到，为啥吃烤肉的时候都配大麦茶是不、
0: 哎、
1: 就怕肉吃多了不好消化，
0: 不是它不是让你多吃点
1: 啊，
0: 然后它不是多花点钱吗？
1: 哎呦，
0: 我猜啊，咱不能这么说人家商家哈、啊，这话我收回。
1: 不也都直播出去了，反正咱就收不了，收不了，
0: 收不了。
1: 但对消化好，这是
0: 对这个是真
1: 的。
0: 它首先呢，就你总喝这个吧，首先它能让咱胃不疼，其次它能够帮我们去增强胃动力。
1: 哦，
0: 所以我总说嘛，我说它对消化好，就大家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1: 这个确实不错啊。
0: 哎哎哎，它不会说你那个就是

0: 那今天吃点什么凉的呀，一会儿又吃点热的呀，出现什么胃疼啊，拉肚子啊，
1: 哎，这个确
0: 实是这样。
1: 而且现在我发现咱们那个胃肠不好的朋友，这个不是说有时候什么职业病哈，就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说像咱对面坐这个老爷子，任老爷子那年纪，他胃啥事儿没有，你不能跟他比，人家这辈子咋过来的，对不对？
0: 人家保养了几十年，
1: 哎，
0: 就是大家从现在开始还差那么几十年的火候。
1: 对对对，真得保养保养啊。
0: 所以这个真的哈，就是大家得想一想，就是好多人的什么胃不疼了呀，消化好了呀，真的就像我师傅这个样子，他是一直都在去有意识的去保养。对不对，师傅？
2: 对，宁宁啊，你说这个吧，真对啊，说的也很全面，
1: 很全面了。
2: 哎，对，你看，
0: 表扬了。
2: 哎，对呀、啊，你哎呀，你看，尤其咱们这些个老年朋友啊，
1: 啊
2: 有一些一体多病的这些啊，就没有病的，咱们平时呢也多喝点这个茶，
1: 保养保养。
2: 哎，对，
0: 嗯，确实这样，因为以前吧，哈，就是可能。我们自己觉得就是炒大麦茶喝，好像再早的那个年代，是因为我们没有钱，大家过得都比较贫困，
1: 就地取材，
0: 然后对买不起什么茶叶，所以就地取材了。但其实现在它是非常适合我们日常养生所用的，
1: 无独有偶啊。
0: 对，确实是这样，因为现在超市里能买着现成的那个大麦茶，虽然可能肯定要比我这个味道要差一点，但是基本大麦的这个作用还在。
1: 对，
0: 它那都是那种就是
1: 一包
0: 一
1: 包，哎，对，那个特别方便了。
0: 哎，对对对，你倒上热水一泡，基本上反复冲泡喝半天没有问题。但我吧，就是我到哪去，反正我喜欢我师傅炒的这个味道，因为它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味道不一样。
0: 对
1: 对
0: 对，
1: 你像我的话，如果说。其实今天这事儿吧，就我喝完这个任老爷子炒的大麦茶之后哈，我会有什么感觉，就是口会变得刁了，你知道吗？什么意思？那我以前如果没喝到这种自己炒大麦茶的话，那我就喝那种我觉得啊，大麦茶就应该是这个味道的，知道吧？但是喝到这原汁原味自己炒的纯天然的大麦茶，自己炒制的话，那这个味道绝对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有，那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啊，好喝，根本确实不一样。但是对于赵云老师来说，那它就是什么呢？家的味道啊，童年的味道，哎，这就不一样了。
0: 会有的，会有的。
1: 对对。
0: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小的时候哈，以前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吧，就是搁我们村子这边东边就东山，我们叫东山。东山下边就是一大片的那个大麦地。我们一般就是到夏天的时候，我就跟几个小孩儿，你知道吗？那时候就偷摸的背着我师傅他们啊，就上那个就东山底下那田里边去。那时候那大麦还没熟呢。我没熟呢，我们就开始摘。摘完那个麦子呢，完就往嘴里去塞，塞完了就我就特别喜欢嚼那个甜味儿，你知道不？现在可能想一想，那没熟呢也不好吃，因为你嘴刁了，你吃了这么多好东西了哈。但那阵儿的时候嚼的也老乐呵了，那时候我们都害怕，就是大家真的像做贼似的哈。那时候那粮食多那啥呀，所以你要一浪费，尤其小孩还不能说我摘一个粒儿我吃一个粒儿，那肯定有浪费的。所以大人看见了的话，一大部分的人回去都会挨打。你真的就是我那个我师傅，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事儿？就是那年我和我是李叔家的，我就跟那家那个几个小子一块儿出去玩。完那个出去玩的时候，就让他们大舅舅给看见了。完事大舅舅喊：“那李老二，他那个二小子嘛。”完事就那个那家给他吓的啊，嗷嗷的往家跑啊。结果真的就是跑得太着急了，因为你那山底下吧，完你要回来的时候吧，
1: 磕磕绊绊的，对
0: 对对对，他就摔了，摔了以后把那大麦苗都磕掉了，完了那个嘴里破了，磕一嘴血呀，
1: 哎呦我天哪，这个在当时来说是大事了，老爷这事儿还记得吗？
2: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记得还挺清楚的，
1: 挺清楚的、
2: 啊。对，后来他妈妈领着他啊，领着这个孩子来找我来了。哎，一看这情况呢，我就给他上点止血药。哎，给上点止血药，就好了。
1: 反正这个吧，在哎呀，我那时候小时候也是，就是男孩啊，就是说，都挺淘的。你像我哥那时候上那了学校篮球架子上。那差点把腿都掰折了，下不来了。哎呦，这种太多了哈！就有时候以前小孩玩闹啥，因为不像现在家长天天都跟着，你知道吗？那时候孩子出去一天，吃饭点才回来，
0: 就一天。
1: 对，你毕竟孩子嘛，有的时候这个牙，有时候你像磕掉牙， 在我们那儿别说家常便饭吧，但是也不是说啥新鲜事儿了，也因为我那时候同伴啥也有这样的情况，反正你逃你就吃。

0: 对对，
1: 没办法。
0: 那时候上学的也是，女孩子受伤只不过就是膝盖呀哪儿
1: 对对
0: 受伤磕破的，
1: 哎，
0: 男孩子基本上哪都有，
1: 对，
0: 就是哪受伤的都有。完，他家那个，我说那个我李叔家那个老二就是这样子，
1: 对，
0: 他把门牙给磕掉了以后，完吃饭都费劲了，
1: 耽误事儿这个
0: 啊，吃饭可费劲了。完，你知道不？那时候他家老二吧，特别馋。完，你要知道小男孩吧，他还比较爱饿，
1: 啊，
0: 因为他的运动量要大。完事你就想，那嘴都那个样子了，完也没耽误吃，他嘴里嚼东西不是费劲吗？那时候我们就有那个拿苞米面做的这么大的窝窝头，
1: 啊，
0: 他就把那窝头掰成小块儿，
1: 啊，
0: 泡凉水吃，
1: 啊，泡软乎了，
0: 泡水就泡水吃，就是你现在不有那羊肉泡馍吗？我们那时候没有羊肉，我们就泡水吃，
1: 对，
0: 就都那个样子的。但是你想啊，那汤水多，那一泡那样事儿了，他也不顶饿呀。
1: 对，
0: 师傅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我也就上小学吧，你知道那时候那个李老二那时候啊，能喝两大碗。就是连窝头带汤的，
1: 哎呦
0: 啊，
1: 这老小
0: 子真的没两天嘴没见好，
1: 可能吃了
0: 吃不得劲儿了。
1: 对，这个因为啥呢？我记得任老那时候还跟我说一回，就是孩子不能经常吃大米饭泡水，
0: 对，
1: 是不是一个道理，对吧？
2: 对，
1: 就是孩子这种泡水的东西，比如主食泡水吃多了。那应该就会消化不良，因为啥就撑着了，对不对？
2: 对
1: 啊，我上学的时候一顿都吃不了那么多饭。这李老二这大小子挺能造啊，这个。
0: 因为小男孩嘛，完了他那时候就是那样子。你想的那么大点的那个孩子，要是吃这些的话，也不行。这么大，那时候都大二碗，
1: 对对对，
0: 不像现在似的贼精致。那时候都这么大的碗，
1: 对对对，大碗，
0: 对不？你那窝头你泡汤的话，他再不怎么惊饿的话，那你最起码你扛不住，你吃那老多呀。
1: 对对对，
0: 完事一吃就胀。他本来吧，他就。挺胖的，完再加上肚子再撑的跟那个皮球似的，完事就疼的直叫唤。后来有一天是他爸，就是说李叔嘛，就把那个他家老二抱到我们家来了嘛，就让我师傅给看一看。那天可能是就是他爸把他就是抱过来的时候，可能也走得比较急，就是路上可能颠的勒的。因为他那时候抱孩子，不就是男同志抱孩子，不就那么你就一夹巴就走了吗？
1: 有的不太会抱，你知道吗？
0: 啊，对对对，完事他就是刚进我们那个院儿，就哇一下就吐一地。
1: 哎呦，
0: 那时候我记得比较清楚。
1: 老爷子当时吐完之后，他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怎么回事
2: 儿的？这个不有就是这么话吗？饮食之备啊，肠胃乃上。这个就是孩子呢吃的太多了，
1: 撑着了。
2: 哎，对对对，给撑住了。他根本吃这东西没消化。但是吐出来以后吧，你看他又舒服很多。哎，我开了这个方子，基本上没有啥大事儿了。然后呢，就因为这个事儿，给李老二开这个方子，这个事儿呢，宁宁呢还跟我生气了。宁宁啊，你说说咋回事吧？你给
0: 别，
1: 不是
0: 我哪能跟你生气呀？
1: 怎么还有咱还有赵云老师的事儿啊？这怎么回事？
0: 没怎么回事。
1: 这我就没太明白这个。看病老爷开方子，赵云老师生气，我怎么
0: 我没有我哪能生大气呀、
1: 我怎么联系不到一起去呢？这个事儿哈、
0: 因为那时候反正那时候小，确实是有一点吧，觉得就是我师父挺偏向的那种。完了其实也不是生气，那个年代可能你也会有那个事儿。因为我师父给他开那个方子哈，刚才我就说那个问题，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一个小孩儿，他胃都已经就是不怎么消化了，你开方子，你给他抓药吃药的话，他肯定吸收不了。
1: 孩子也不爱吃啊，这个。
0: 对呀，刚才我们说那个大麦茶，我师傅炒那大麦茶的时候，不告诉大家吗？他就是管消化的嘛。
1: 啊、对, 对对对对。
0: 那时候我师傅给我炒了，那时候还是这么大的那个罐子呢，你知道吗？炒了三罐那个大麦茶。大麦茶它不有养胃助消化的作用吗？所以不分你是男女老少还是小孩什么的都能喝。完了我师傅开那方子就是搁屋里头把给我炒的那个大麦茶给李老二装了半罐回去。
1: 我明白了。
0: 完了
1: 动你的东西了。
0: 啊，对对，那时候确实是那样，你知道不？就是自己本来那时候物资就少，完事再碰我们最心爱的东西，我就有一点确实心里都挺难受的。这个就是
1: 我姑娘现在你要买什么好吃的东西哈，你给拿送去了，他也不太愿意的。你明白明白，这个太理解了啊啊，一回事儿。
0: 那时候真的，因为我那三个哥吧哈，他们平常就是喝。

0: 东西基本不都跟我去换吗？哈，
1: 对对对，
0: 豆子豆子，但我一般就是整一点就得了。
1: 啊，
0: 完事你那李老二，他就是平白无故的吐我一院子，完事我还倒走我半罐子。
1: 对，
0: 完了，你说那我怎么整啊？我就得收拾啊，我还得收拾他的破烂儿，完事我还得给他东西，还得让他带走。所以确实，我这个心里边有一点不太高兴。
1: 对对对，
0: 确实是这样子，也跟我师父耍过脾气。
1: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张老师，这就是你啊，有涵养。要我的话。那指定咋回事呢？
0: 但是后来哈，后来那个啥，那个李老二他这个人吧哈，还算是挺就算挺讲义气的吧。
1: 怎么的？
0: 因为他第二天上学的时候，他不胃不那么疼了吗？
1: 啊，
0: 我们好像能有几步远，但他搁后边叫我，我没搭理他。
1: 啊啊啊！
0: 我就一个劲儿快步走学校，我就没搭理他。
1: 啊，
0: 后来他到那个教室的时候，给我带了一包他们家自己晒的那个干枣给我。
1: 啊
0: 啊，就给我递过去了。
1: 啊，
0: 递过去，我刚开始不知道他会给我东西，我还跟他横呢。
1: 啊，
0: 就是那个意思，就是我就把脑袋转过来不搭理他了。后来他把这枣就放我桌子上了。
1: 啊，有东西
0: 啊，
1: 有东西。
0: 对对对，我一打开一看是干枣。
1: 啊，
0: 那时候也确实也是小，也不太好意思，就是跟他说对不起呀，我不应该怎么怎么地哈。
1: 对对对对对。啊，
0: 但是他那个东西肯定就是人家大人给包的呗，人家小孩也不会。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1: 啊，
0: 就是意思就感谢我师父给他看病。
1: 啊，
0: 完了那个大麦茶就当那个拿这个去换了，完后来就没事了，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1: 你看哈，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爱回忆过去哈，啊，就回忆过去很多事儿啊，现在想起来都特别的甜。你看小孩吧，他回忆事儿其实挺简单的，就是自己这点儿。你看刚才我举的例子，你看我姑娘现在，她也这回事儿，孩子嘛，对不对？你自己这点东西一堆一块儿的，你拿少少一块肯定都不行啊。但别管怎么说，我觉得咱们人老啊，这个独家的大麦茶，哎，回到咱们今天主角了哈，啊，这个秘方算是藏不住了哈，啊，别老能不能给他说一说这个大麦茶您在炒制过程当中，怎么就是味儿也好，然后功效也好，这个孩子你说这个胃肠吃成这样了，大麦茶喝完之后没事了，哎，这个咱得说道哈。
2: 其实吧，你看呢也是挺简单的
1: 啊，
2: 就是呢我在这个大麦茶里了加了一味呢健脾胃的这个好中药，
1: 你看，
2: 啊，
1: 加料了是不是？
2: 对对，
1: 哎，加料加什么了？
2: 就加了一味，
0: 是不是
2: 不
0: 该说
2: 那得说，那得说，就加了一味陈皮。
1: 哦，陈皮，
2: 哎，对，还常见的啊。
1: 哦，
2: 大家知道这个大麦茶有健脾消食这个作用。
1: 哦，对，
2: 咱们再加上这个陈皮呢，两药合起来用呢，
1: 啊，
2: 它都能起到一个呢和胃啊，还能理气止痛。健脾消食这么个作用，哎，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大人呐，啊，小孩啊，老少啊，哈，你这不管你是对健康的，还有一体多病的，这吃了呢都好，哎，喝它都好。
1: 所以说你看哈，大麦茶大家都喝，
0: 嗯，
1: 老爷子给你加点料，哎，不一样了哈。这不光说我们喝的时候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儿，更主要的是赵老师，他这个功效这个我觉得太牛了，这个啊。
0: 对，它确实是就是特别适合我们现代人去应用的。
1: 嗯，
0: 你像我们现在有好多的老同志吧，其实他的脾胃，嗯，确实不是很理想。
1: 嗯
0: 啊，还有一些是就是受就是排便问题困扰的。
1: 嗯，
0: 其实这样的同志都可以在生活当中给自己炒点大麦，放点那个陈皮去用。
1: 嗯，
0: 其实这个吧，怎么整呢？就是现在我要让大家去买大麦，然后回家炒吧，有点不尽人意。
1: 嗯，
0: 因为卖那个东西的比较少，所以你可以在家准备泡那个大麦茶。就你买现成那个大麦茶的时候，它那里边不没有陈皮吗？你上药房里愿意买的就放两片那个陈皮进去泡也是行的。你也可以随手放点什么，要没有陈皮就放两片那个橘子皮。
1: 啊，
0: 也行，不要放多，
1: 橘子也行哈，啊。
0: 对，放多了就喧宾夺主了，就是少放一点，
1: 哦哦哦，
0: 放两小片就行。
1: 太棒了，
0: 这样还能改善什么长期出现便秘呀，啊，就这些情况，
1: 嗯，
0: 都可以帮你。比如说，你要是能买到的话，
1: 啊，嗯，
0: 买点大麦，
1: 大麦
0: 去煮饭，
1: 哦，
0: 其实也可以。
1: 这就属于变成一个粗粮了
0: 啊，也是可以当粗粮去，
1: 哦，
0: 去用的。
1: 哦哦，太好了，
0: 就是真的，就是你血糖高的人，拿那个大麦，
1: 嗯，
0: 抹点那个大麦面，大麦粉，现在不都家里不
1: 有那个，对对
0: 对，
1: 很容易买到
0: 哈，
1: 哎，对对对，
0: 你少放一点，掺和到一起去，蒸点馒头吃，也是不错的。
1: 哎呦，这个，两位老师出了这个秘方，大家记好了哈，叫 大麦茶陈皮代茶饮哈，就大麦茶当中加点陈皮，功效不一样了。特别适合谁呢？适合这些肠胃不好的朋友，消化不好的朋友。这真是米香、麦香、陈皮香，老二贪吃肚子胖，宁宁珍藏大麦茶。哎呀，好了，这个时间关系哈，咱们今天关于这个大麦茶的事儿啊，就先说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9: 你好。哎，赵宁老师你好。任老师好。小梁好。
1: 哎，你好、啊、
9: 你们辛苦了啊。
10: 没事儿。嗯、您有什么要求您讲。
9: 哎呦，可算和您通上电话了。我这不听您的节目啊也不长的时间。感觉您讲的这内容啊非常贴近我们生活，挺接地气的。我是越听越爱听。我现在的饮食习惯，你说多重要啊！您讲的那内容啊，正好就是那个食疗，就大家吃什么啊，怎么吃啊？就像您今天讲的，啊，对呀、啊，很实用啊。您今天这不讲的这个大麦茶配上陈皮，养胃助消化。哎呦，我这不又学了一招，
10: 又学一招啊！其实真的，你像现在好多人胃肠道都不是很好，不是排便的问题呀、啊，就是胀啊，就是吃不下去啊，就是难受啊。其实要是能买上点那个大麦茶配上陈皮的话，挺好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坚持的去喝啊，味道还是挺不错的，不比喝药强啊，对吧？
9: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啊，我主要就是胃不好啊，有很多年的老胃病呢，年轻的时候的胃就不行，那时候也做过胃镜，说是慢性胃炎，反正吃点东西不对付了就胀，有时候也反酸，这不这些年难受了，我就弄点药吃，什么奥米拉唑呀，什么大喜啊，反正这有治胃的药是常年不离手啊，我经常吃上点，这最近几年啊，我也没有去医院检查过，主要就是一想到上医院去做那个胃镜啊，我就打错。
10: 对对，现在好多人都是这个样子，因为他确实是挺难受，这个真是实话哈。你要是不检查的话，你赶明儿回去你用药的时候，它也可能会出现不对症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说，平常去养护我们的胃，从饮食当中与入手，它其实是真的是很重要的。
9: 我现在反正就是吃东西吧，特别注意，但有时候也不行。稍微吃多一点严重点就恶心吐。有的时候这胃啊还是疼。也便秘好几天才便一回。我这不是听您节目吗，听您让胃不好的人用上那个益生菌挺好的。 我就是想问问赵宁老师，我这种情况，这老胃病都这么多年了，用那个益生菌能管用不？
0: 可以用啊，你本身就是胃肠道的一个问题嘛，就益生菌它本身针对的就是你胃肠道的消化和吸收的问题嘛。你把益生菌补充好了以后，那你就，基本上你的胃胀啊，比如胃酸过多、消化不好、那个吸收不好，包括你排便不正常的这个事儿，它是很直接的。对对，现在这技术都比较先进了。
9: 上哪去能买到这个好的益生菌呢？
0: 但现在药房里益生菌也多的是啦，各式各样的品种都有。对，完了你要是买所谓的好的哈，你像我们一般选择的话，比如说你那个菌株的数量就得多，它的活性就得强，基本上你越高的数字越好呗，对吧？然后再选那种就是你菌种数量多的，你别就一种两种，因为人吧这个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你越多它就越全面嘛，对吧？但是要是技术想考虑的话，我个人更喜欢那种就是活性比较高的，活性比较高就技术比较先进的，一般只有大厂家能够完成。所以你就是找呗，首先它得是大厂家，然后数量得多，然后菌种得多，对吧？最起码不得六七种、七八种啊，那你要再少了就意义就不大了，就不全面了。
9: 这样
0: 你就照这个条件选一选呗。
9: 那谢谢老师。我那个上那个药房去好生看看。
0: 对，你自己看一看，现在挺多的，就是按照那几个原则呗，你找一找啊。
9: 谢谢老师。
0: 好嘞，再见。
9: 再见。
1: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聊了。关于这个益生菌的选择，我们之前普及过，那如果有很多新朋友对这方面还不太了解，欢迎您随时拨打热线电话来咨询，我们会给您一个专业化的指导方案。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09-1779 400-909-1779。好的，咱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看这位朋友有啥问题。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1: 哎，赵宁老师你好，任老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11: 哎呀，您这节目办的真是不赖。我每天啊都准时准点的守在收音机前啊，等着听您的节目。
0: 挺好，就是因为西洋参嘛，现在解决了大家就是平常在生活当中应用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就是吃什么人参呢，容易上火呀。但是那个就是特殊的一些成分，就药用价值上来考虑的话，它对我们人体还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呢，你要用这个东西呢，人还容易吃多了以后还容易头晕，还容易怎么样？但西洋参就完全是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在我们中医里面它叫清凉参。清凉神滋阴补气的东西，和一些就是心脑血管什么脂肪代谢呀，还能调节什么胰岛素分泌，反正挺多，都是它的好处。所以西洋参吧，平常大家完全可以代替人参去应用，没有问题的，就是它的好处有过之而无不及。挺全面的。对，
11: 你看我老伴儿每天做菜的时候，都往里面加一勺您的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不但做出来菜特别好吃，可以说这个味儿特别好，
0: 真的。
11: 而且我和我老伴儿就感觉每天身体啊都有变化，有惊喜。以前我们俩总是有病，三天两头往医院跑。抵抗力也差，你说天气稍有变化吧，我俩就连咳带喘的。邻居看到我俩都说：“哎呦，现在你看这老两口的气色呀，这么太好了，脸红红的。”显得年轻了不少啊！
0: 你看，所以我说嘛，你看你和你老伴儿本身的体质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很多人会因为什么上火呀、燥热呀，就会连咳咳带咳嗽的那种。但西洋参本身就清火毒、补阳气，所以针对你老伴儿的情况没问题。
11: 挺好的，挺好。但是我这有一个事儿啊，特别后悔。
0: 怎么的了？
11: 就是我当时买的吧，太少了，现在手里的西洋参马上就用完了。我想问问赵静老师，有机会能不能再给我们组织一次团购啊？
0: 这上哪儿整去呀？他们那边上一回都被刮的都差不多了，这回你上哪儿整去啊？要我说让大家准备点的时候你不准备，完现在后悔，完那我也不好整啊。那不行，你就让你就先自己买点呗，先自己用着呗。
10: 反正我觉得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说，我说你香参你存着，你存两年它都不会失效，二是不会过期的，这个东西你放多长时间都是一样，中药就是这个样子。完有的同志呢确确实实也不太了解这个东西，那没有后悔药可买去，那你就那啥吧，你就跟你爱人不行就自己准备一点吧，但我觉得你俩吃这个东西挺合适的啊。现在我也啊，对，至少我也没有想过大家会提这个问题，呵呵啊，你就先自己准备点吧。

0: 等以后要是有机缘的，改明我再了解了解，有那个机缘我再给大家再串腾串腾，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啊，
1: 那我等将来有您的消息了，我再团购，
0: 啊，
1: 我现在自己买的
0: 啊，
2: 好，
0: 行啊，那就先这么地儿吧。
2: 好吧，这位朋友，
1: 谢谢两位了啊，谢谢两位啊，
2: 哎。好的，再见，不客气哈。真的是受益了哈，朴实的语言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健康的信息。我们也希望呢有这样的朋友越来越多，通过咱们的节目传递，能够传递出更多老百姓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不让大家费事儿，不让大家多花钱，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希望大家能够监督我们，我们希望自己呢能够越做越好。栏目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9-1779 400-909-1779。
3: 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10: 喂。
0: 你好，欢迎您。
10: 你好。我和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吧。我今年呢是82岁，
0: 啊，
10: 我这是一体多病，
0: 啊，
10: 我就是你看那个，从脑袋这脚腕底下都不好，脑子前列腺脑梗、脑萎缩，
0: 啊，
10: 有三高，头晕耳鸣，
0: 嗯，
10: 有那个颈线盘突出，
0: 嗯，
10: 眼睛吧还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起立不齐，
0: 嗯，
10: 腰腿疼。就是腿吧有静脉曲张有20-30年了，现在脚脖子有点发青，
0: 脚脖子有点发青，
10: 这走我走路吧，这走一会儿就不行，走不动，腰疼腿疼，那腰间外就坠坠似的，走不远就不行了，我说现在都80岁了，我就是我一个人过的。我就考虑到这个怎么办呢？以后啊，要是走不动道，等等。
0: 那你那个脚脖子那个地方是发青，那个肿不肿？
10: 不肿。
0: 不肿，发青。
10: 就是那个一站起来吧，那血不都往下走吗？
0: 对呀，
10: 啊。完脚脖那块就好像血堆积那块了似的。
0: 那如果说你在床上把那个脚垫高的话，对脚踝处发青的这个现象有所缓解吗？
10: 那就好了。
0: 把脚抬高，然后血液回流会比较好一点，说明了你一个是回流不好，就是血液的情况不好，另外一个可能血管的状态也不是很好了，那就动脉硬化的问题比较严重。那
10: 我有动脉硬化。
0: 其实您这个就是现在你怕以后走不了路这个事儿嘛，我现在分析它是挺复杂的，就走不了路，它有可能跟你那个腰有关，也有可能跟你脑袋就脑血管有关，也有可能跟你单纯的就下肢血管静脉曲张或者是那个堵塞是有关系的。所以的这个面儿吧，它比较大，它这个症状我没办法说是跟哪一个部位的病症有关，它可能都有点联系。所以说我说我们还不如说是能够帮我们去达到活血这个血液回流这个问题更加直接一点。对吧，那就不用说我得先顾脑血管然后我再管你下肢，这个离得就比较远，你用起来的话这就属于一个大方子。那我们不如说要想改善这个病症的话，就针对这一块来想办法能更好一点。
10: 就是我现在我从哪吃那个三七和黄芪和丹参，

0: 啊，
1: 吃完这全案以后，我小子脑袋比较清醒，耳鸣那个也很少了，有时候没有了。
0: 就是这个，你吃这个东西是没问题的，
1: 嗯，
0: 没有问题的，那就先解决那个走路的这个问题。我们先在这个上面多下功夫，然后其他的这些，其实你还是有药物可以去维持的，对不对？啊，比如你三高的这个问题，其实黄芪也好，丹参也好，三七也好，它就是很好的用药，我就不出内服的药了，啊，然后你就外用的，就针对你这个腿的这个问题来，这样可能它能在简短的时间里头，你就能舒服一点，你走路什么的就会比现在利索一点。那您那个比如说您下肢就是腿，你说那个腿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地方就比如说破了什么的？
1: 没破，就是静脉曲张。
0: 没有破就行。
1: 没有破，
0: 没有破呢，我就知道怎么去用药。那你就买点那个买点中药，然后给它煮水了以后外洗吧，熏和洗吧，能更好点。用那个落石藤还有清风藤各10克，还有素木和红花8克，用这4个药，然后你先煎一下，先熏后洗，但别烫着。用这个方法，是不是师傅能比较稳妥一点？
2: 这个挺好的啊。
0: 他就拿个盆儿也行，然后把脚垫在那个盆上，然后给他外边盖一个大毯子就行，让他先熏一熏。然后热度上来了以后，等那温度可以的时候，完再放下去泡一泡腿，泡一泡脚都行。这样能方便点。
3: 老人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一会儿呢我们场外工人会跟你说一遍的啊。没记住没关系。
0: 也行，让他告诉您也行，就是我这个方法就先这么去做，但您要注意的就是别烫着，水温不可过热，熏的时候一定是热的水，要不然它那个就是达不到熏蒸的目的。然后你泡的时候水温不能太大，因为它本身就有活血的这个作用，活血通络的作用。因为我不知道你那个堵塞的情况，如果要是水温过高，你放到那里头血管一膨胀，到时候会加重你那个就是堵塞的，对你身体没有好处。所以你水温不能太高，但你熏的时候可以，熏的时候是热气，千万不要沾水，那水太热了，就热气去熏一熏就可以了。所以你用这个能更直接一些。等到水温可以的时候，你可以蘸个毛巾给它盖到腿上，或者盖到你的那个脚踝的地方都可以的。但不能太热，也就40度左右就可以了，不要太热啊。洗的时候不能太热，您用这个方法吧，能直接一点。
3: 好的，时间关系哈，我们就不再多聊了。刚才呢咱们提到这个外用的方法哈，大家呢一会儿啊，如果说也有跟这位朋友挺相似的情况，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来问一问这个方子哈。我们的栏目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09-1779 400-909-1779。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0: 哎呦，赵林老师你好啊，小梁你好。
3: 哎，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10: 哎呀，赵林老师，能和你本人通上电话，感觉挺荣幸的啊。因为我跟你讲，我已经盼望好久了，赵林老师啊。
0: 哎呀
10: 你们那个节目办的真是挺好的，你给我们讲的东西啊，我们一听就懂。哎呀，你讲的那个小方子，我们也花不了多少钱，而且操作起来挺简单的，真的是实实在在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啊。
0: 反正实用性这块吧，我确实是给大家考虑到了，并不是标榜自己啊。我觉得我们费半天劲讲完了以后，完大家用不上，一听一过忘了，那就意义不大。反只要大家能用上就行。一般
10: 这老寒腿那个方子叫什么？通臂三宝。
0: 通臂三宝，当归那个哈。
10: 哦，是是是，我老伴也用了，就是有当归、丹参，还有那个红景天的那一个。
0: 对，
10: 你真的是挺厉害的、
0: 哎妈呀，别，您客气了，客气了，那您就接着用，
10: 是是
0: 好使了就接着用啊。
10: 嗯，张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我现在也有一个让我，哎呀，最头疼的问题了，我想请你啊，你帮我解决解决吧。
0: 啊，可以，您讲什么情况？
10: 哎，我是什么？一到晚上啊，就睡不着觉。有个三四年了，每天晚上啊就翻来覆去的、有时候吃点那个睡觉的药，管睡觉的药吧，勉强睡着、但是有个人老做梦，一个接了一个、第二天醒来吧就浑身的特别乏、特别的累、白天的时候也是就是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哎呀，我最近这两年啊就明显感觉身体大不如以前了，记忆力也不行啊，老是拉东外西的。我想麻烦这赵云老师，你帮我看看能不能也帮我出个方子调理调理吧。
0: 你这个好像睡不着觉，就是失眠的问题，应该跟气血虚是有关系的。因为人爱做梦嘛、你要血不足，脑失所养，他这个人就爱做梦。包括有一些人就是觉得记忆力减退，都很有可能是跟这血不足有关。哦，那你不行、你就稍微用点那个西洋参和黄芪这两个药就行。
10: 哦，那这具体弄的方法怎么弄啊？
0: 就是把这两个药放到锅里去煮呗，就煮开了以后你就是给它换成小火去煮、把那药效稀释出来，大概在得小火得煮个20分钟左右。你要愿意放蜂蜜呢、就是这个水就是熟了以后，你可以把西洋参和黄芪捞出来，你不捞也行，放在里边加蜂蜜也不受影响，稍微点缀一下调一下就可以喝，它挺简单的。你要是在外面不方便的话，你就搁一个杯子，保温杯，把这个药扔进去以后，你那个加上开水然后泡，闷上盖儿泡、等能喝的时候也可以，这个你就外出的时候就比较方便嘛，对不？然后反复的往里加水就行。
10: 行，我一定试一下。哎呀，
0: 试一下，
10: 如果能解决的问题，到时候我再打电话来感谢你。
0: 感谢就不用了。行了，那
10: 我
0: 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0: 哎，谢谢你啊，赵云老师，谢谢小梁啊。
0: 不客气，
3: 好的，不客气，好，再见。这
7: 一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的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健康管理师，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
0: 哎，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每一次您的到来我都觉得这是我们所有听友的一份福气了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梁。
0: 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今天进直播间有没有闻到一股特别的香味儿啊，你看鼻子，哎，就在咱们棚子里啊，闻没闻着？
2: 你有没有感觉它有一点像那个，就是大米饭的那个味儿？
0: 哦，
2: 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大米饭的味道。
2: 啊，对呀，
0: 有点那个感觉
2: 啊。然后你细细的去感觉一下，还能不能感觉到有一点就是偏甜？它其实不是属于那个大米饭纯正的那个味道，它有一点偏甜的味道。
0: 你等一下啊，
2: 闻闻，
0: 你等一下。啊，是这个、啊。
2: 哎呦，天哪！
0: 哦，这个确实啊，这个就是这个味儿，闻到差不多。哎，我问一下，问一下老师啊，这个。您这个泡的是这什么水？这个，哎，特别香，哎，就是哎，不是。

0: 光甜的味道，我现在琢磨过来了啊，
1: 对，
0: 有点那种特别香的感觉啊。
1: 你看我说的吧，嗯、师傅，我有感觉哈、嗯，就是我哪怕就欠一点缝
0: 啊、
1: 嗯，我告诉你，小梁这鼻子他都能闻着。
0: 你看，
1: 真的，你看呗。
0: 我这不是鼻子，我这是兵器，我跟你讲。
1: 我这个是那啥，是我师傅搁家里边吧、嗯，他自己炒的那个大麦茶。
0: 自己炒的大麦茶，
2: 对这个我吧，这是我自己炒的
0: 啊。啊
2: 因为宁宁呢小的时候啊，她、嗯、呢特别爱喝这个大麦茶。
0: 哎呦，你看这本一花离不开赵宁老师啊啊，小时候就喝这个。
2: 对
0: 啊，
2: 所以你看前几天吧，我特意呢向我这个老朋友从南方呢
0: 啊
2: 又给捎过来的大麦啊，
0: 哦、
2: 我呢、
0: 哦、
2: 又在家呢又给宁宁又给炒了这么一罐。
0: 哎呦，
2: 哎
0: 就炒这么一罐儿、啊、哈，
2: 哎，
0: 哎呦，我现在估计，我这做这档节目啊，大家真是估计得羡慕嫉妒恨了哈。这个任老爷子亲手炒的哈，这个不多见，因为我们现在包括很多老年朋友，咱们也都出去吃饭哈，比如说烤肉店对吧？基本为了解腻哈，基本配置都是那个大麦茶。但是自己炒大麦茶，我估计说出去之后啊，咱们这些叔叔阿姨都挺那个纳闷的，头一回啊，自己家炒，那你看我这杯子还空着，那个你给我倒一小口，我这闻这味儿挺香，嗯，闻这味儿挺，你给我倒点，
1: 哎，我给你整
0: 啊，
1: 你那啥
0: 啊，你给我倒点，我闻，
1: 对
0: 因为
1: 你就闻闻味儿就可以了，
0: 不是闻味儿是一回事儿，你知道吧，尝又一回事儿，
1: 不是。我给你倒、哦、我给你倒，你把你杯子递给我、
0: 哎、对对，
1: 你给我来，我来
0: 哎呀，你炒不炒你再越说我也想多倒点
1: 因为我师傅就给我炒那么一小罐你知道吗，
0: 你这太折磨人了，我跟你讲，
1: 我就给你闻闻，已经是就是你已经偏
0: 了是吧，欠个缝来让导播小雪也闻闻，雨露均沾倒一点来，哎
1: 呀，
0: 这是哎来我尝尝啊、行，哎，张老师真行，咱俩白认识多年，你给我倒这点是不是？嗯、
1: 不，这点已经够了。
0: 够了哈。
1: 对，你就闻闻味儿，我不怕影响节目质量吗？
0: 我这个喝，
1: 你要光搁那喝，你就谁说话呀？
0: 哎、
1: 你闻闻就得了。
0: 我看看啊。
1: 你就对你。
0: 哎呦，还挺热乎呢啊！再品点，因为这玩意儿不能多品，因为它倒的实在太多了，品两口没了，你知道吗？
1: 舔两下没了。
0: 哎呦
1: 哎不，你感觉怎么样？
0: 哎呀，这个我知道了哈，就喝完之后我再还剩点啊，再来点，
1: 哎呦我天哪，
0: 哎呦这个感觉啊，
1: 嫌少不行，你兑点水，
0: 挺热的哈这个啊我喝完之后哈、啊、真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说做这档节目为什么，我希望大家多听这档节目，就是多跟老爷子跟赵子老师，就是哎呀这个中医营养你知道吗，就这种结合老百姓甜头大发了，你知道，就是刚才我喝完这个老爷亲自炒这个大麦茶哈，就跟我之前喝那个，就是咱们去烤肉店呐、啊、包括买成品知道吗，
1: 嗯，
0: 确实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它这个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糯香味儿非常浓，然后呢你喝完之后，现在你这老师这个特别热乎，估计搁家刚泡完的，哎，胃的感觉特别舒服，
1: 嗯，
0: 对，我这两天嗓子有痰，特别难受，但是喝完之后，就是刚才因为张老师特别大方嘛，倒的也不是特别多哈，就是想喝也没有了，这么的点儿。
1: 不，你这，哎呦我天
0: 哪，我说不带这么损人的，
1: 这让人听得我好像贼抠似的。哎呦我天，
0: 然后我估计这个大麦茶老爷子应该是有点这个秘诀啊，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说
1: 秘方嘛。
0: 啊、秘方，
1: 秘方肯定不能全说呀，
0: 秘不外传了。
1: 对，
0: 哦，
1: 其实我真的哈，就搁我们家，我也就有一阵子没喝到我师傅炒的这个大麦茶。再早的时候吧，一般我师傅一炒就能给我整个，就是家里有这么大的那个罐儿，就能有装个三四罐左右吧。这三四罐要给我喝的话、基本上能喝好几个月。
0: 哦，
1: 就是我们家这个吧，就搁我们厨房不上边那个顶层的玻璃柜放着。反正一般的情况下哈、那个我都把它藏得很好。要
0: 不
1: 然就是我那哥哥回来。那
0: 我以为要防老鼠什么的呢。
1: 那大
0: 防人类啊。
1: 大呀这个。就他们一回来，他们就那啥、就总得整出去点儿，哪怕我就有一罐、他们都拿塑料袋都能倒出去。所以一般都会藏得比较严实。
0: 哎，我发现哈，这现在我也慢慢发现了，就是虽然我们说赵云老师从小那个身世哈，真的我们听完之后心里很不得劲儿的，就觉得很心疼哈。但是有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就摊上这辈子摊上这么一个师傅，然后我觉得挺幸福的，真是被宠着。老爷子现在想想是不是印象挺深的哈？
2: 哎呀，对
0: 啊，
2: 你看我这印象特别深
0: 啊。
2: 不说别的家那个小孩啊，
0: 啊，
2: 就说宁宁他这几个哥兄弟
0: 啊，
2: 都是。
0: 对对对，
2: 人家小孩吧，对这个糖水
0: 啊、
2: 麦乳精啊，
0: 啊，
2: 对这些喝的东西呢，哎，他们比较感兴趣。
0: 嗯嗯嗯。
2: 但是呢，咱们宁宁啊，和其他小孩不一样。
0: 怎么的？
2: 他不知道是怎么的
0: 啊，
2: 就从小呢，
0: 啊，
2: 就爱喝我给炒这个大麦茶。
0: 你看，刚才你看啊，任老说一句话，也不知道怎么的，这赵宁老师从小就爱喝这个我炒大麦茶。这个今天主角在这儿呢哈，咱就问问到底怎么的，怎么就对这大麦茶情有独钟哈？
1: 嗯，反正也说不好，
0: 嗯，
1: 可能因为小时候嘛，就对我师父比较依恋
0: 啊，
1: 然后他给我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就是有点像现在的词儿，都是量身定做的，都是为我做的。
0: 嗯，
1: 现在想起来，可能我小的时候吧。
0: 啊，
1: 我就特别喜欢那种就是稍微有一点那个米香的味儿，
0: 哦，
1: 然后又甜甜的那种感觉。
0: 哎，我知道，就我小的时候，你要爱闻啥味儿吧，农村的朋友，大家应该有印象，家里不有地窖嘛，你知道吗？我跟我爱人，因为我们俩都从小都在农村长大，我们俩有个特别相似的共同点，就爱闻那个地窖里那个，就那是什么味道啊？五的味儿啊，还是什么味儿？
1: 你俩这是什么怪癖，啊？
0: 对，就是人都有这种感觉。您小时候爱闻那种米香的味道，是不是？
1: 啊，
0: 哦，
1: 您说要是我的话吧，大家还能理解。
0: 嗯，
1: 你说你爱闻地窖里的那个味儿，
0: 嗯，
1: 那
0: 我跟你讲，绝对这样的人有。
1: 咱俩不是一路人。
0: 哪天我带你闻闻去，保准你爱上。
1: 但真的哈，你就现在去闻这个，就是我已经喝过一杯了，这是我泡的第二杯，
0: 第二杯，
1: 然后这个味道仍然是很好，我是特别爱喝的。
0: 嗯，
1: 尤其是我印象里边那阵儿，我上初中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可能都没喝过茶叶，
0: 哦，
1: 基本上就是开水，完事儿就凉白开。
0: 那时候茶叶不多见，
1: 那个不多见，
0: 那太少
1: 了。那时候我都上，我没说我都上初中了嘛。
0: 嗯，
1: 然后一般家里人要是来了什么客人呐，啊，或者感谢我师傅的病号什么的哈，
0: 啊，
1: 我师傅就会给我个一两毛钱什么的，
0: 啊，
1: 就是到商店里头买，
0: 啊，
1: 就是原来是这么一丁点的那个茶叶，就能买回来点儿。完事基本上那个东西吧，我们都是招待客人来用，
0: 嗯，
1: 因为那个东西那个时候是很奢侈的。
0: 对，
1: 其实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喝的茶就是这个大麦茶。
0: 哎呦，那个是小时候有童年的味道了啊。
1: 对对，确实是这样。
0: 啊，
1: 我记得就是过去一到秋天的时候，那时候大麦不都长成了吗？
0: 啊，对对对对。
1: 完了，我师傅，基本上就闲不住了。
0: 嗯，怎么了？
1: 他出去帮人去收大麦呀。
0: 哎呦，老爷子年轻时候也干农活呢。
1: 也会
0: 干点农活
1: 啊，
0: 哦，
1: 因为有的那个家里边会有一些老弱病残什么的，
0: 嗯，
1: 完了赶得我师傅没有什么太多事情的时候，就闲下来的时候吧，
0: 啊，
1: 都会帮着去收几天那个大麦。
0: 过去那感
1: 觉，我们基本上就跟屁股跟着，
0: 嗯，
1: 就是我师傅走哪我们就跟到哪。那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再早在地里边都扎那个稻草人嘛。
0: 啊，对，赶那个鸟是不是？
1: 啊，对对，就为了赶鸟，哦，
0: 对对对，
1: 那不是粮食那个东西，那时候是很珍贵的。
0: 嗯，
1: 你人爱吃，其实鸟也爱吃
0: 啊。
1: 然后你放个稻草人往那一搓吧，就是那个风一吹，
0: 嗯，
1: 它不就动吗？鸟就不吃粮食了。
0: 对对对。
1: 后来我们那小孩吧，就搁那儿就给那个稻草人，
0: 嗯，
1: 玩嘛，完事儿一种小野花啦，
0: 啊，
1: 有点漂亮的什么东西啦，完就给那个稻草人去整，捡的那个什么就是坏掉那个纱巾呐，是什么东西啊？哎妈，就给那个稻草人就往那整，
0: 装扮上了
1: 啊！什么地上捡了一个什么破网子啊，什么破布啊，那个东西都往那个稻草人上整，就是整的各式各样的。那时候看是挺漂亮的，
0: 哎，
1: 现在一看，嗯，反正也就是个玩儿的。
0: 但是我想哈，啊，这个甭管它漂不漂亮，反正这个稻草人经你这么一加工之后，
1: 嗯，
0: 这鸟基本确实不敢来了，是不是人老？
2: 哎，对呀，宁宁可有意思了，哎，有一回吧，宁宁呢还把我那个衣服
0: 啊
2: 给那稻草人给穿上了，
0: 这玩大发了。
2: 对呀，啊，你看，我干完活到地头
0: 啊，
2: 哎呀，怎么我也找不着我的衣服了
0: 啊？
2: 你看，哎呀，后来人家别人呢看着了，说你那衣服啊在那稻草人穿着呢，
0: 笑话了。
2: 你看啊，然后呢给我送回来了。
0: 我听完之后哈，大家可能在听我们这个，我们三个人聊这段经历的过程当中，画面感马上勾勒出来了。我说下午那时候阳光哈，啊，暖乎乎的照下来，哎呀，金色的麦田，风一吹，哎呀，金色的麦浪哈，啊，然后中间几个被我们赵宁老师打扮的已经那个超级
1: 招展的
0: 超级。 超级漂亮稻草人哈，鸟都不敢来了哈，然后几个小朋友在旁边玩儿，哎呦，真是突然想到四个字儿：岁月静好。太好了。
1: 那时候真的，哎，现在
0: 收获的季节
1: 很难有那样的那个心境了。
0: 对对对，
1: 因为那时候一般不都秋天去收大麦吗？
0: 啊，
1: 秋天那时候，反正后来年年都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因为秋老虎，秋老虎嘛。
0: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我记得有一阵儿就是。大家也是搁那个地里头干的时间太长了
0: 啊，
1: 然后就累的都已经就不行不行的了哈，汗出的都透了的那种、
0: 啊、
1: 然后大家有的人就在那个地头那地方支一个大铁锅，你知道吧？
0: 哦，
1: 完就现场炒那个大麦茶去喝
0: 啊，就是说现收
1: 啊，对对对，
0: 现炒，
1: 对，
0: 哎呦，那个味道、
1: 啊、
0: 那太头一茬
1: 啊，那时候都那个，那时候都那个样子。
0: 哦哦哦哦，
1: 完那时候我记得有几个人吧，就用那个镐头把、嗯、把那个大麦都敲下来，
0: 嗯、
1: 完那麦杆呢直接就生火。
0: 啊、哦，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完摘下来的大麦就搁手这么一搓，直接就往锅里头就干炒，
0: 纯天然，没有任何添加。
1: 哎、就那么炒、哦。完了，我们小孩呢一般就围着，因为对火特别那个、嗯、就是好奇嘛。完我们就拿个小麦杆什么就往里头伸，完我师傅就打我们。
0: 啊，
1: 那意思是说，你要是真是把火弄出来了以后，那不就？出大事了嘛？
0: 对，秋天那时候
1: 不让我们玩，
0: 对，都是干的、哦、
1: 啊。对，完我们就搁那个边上就围着一圈就玩、
0: 嗯嗯、
1: 反正他们大人搁那炒吧，一边瞅我们玩一边就乐，反正炒一炒、
0: 啊、
1: 我们就能闻着味儿了，闻着那种炒麦子的那个味儿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就知道快要熟了嘛，对吧？
0: 哦，就是啊，炒啊，我真明白哈，就它只要味道出来了、
1: 嗯、
0: 香味出来了，
1: 对呀、
0: 啊，就炒熟，这是一个标准了
1: 啊。对，你那个时候就要赶紧处理了，你要不处理的话就糊了。
0: 哦哦 哦, 哦, 哦, 哦, 哦，
1: 你知道不？因为它锅里边是有余温的嘛。
0: 对 对, 对。
1: 完那个时候，你看要就是熟了的时候，完整那个过去都是那个拎的那个水桶嘛，整两大桶水哗、
0: 啊、
1: 往里头一整就开始煮。哎呀妈，那煮完了以后
0: 啊,
1: 啊，那个味儿咱不能说十里飘香
0: 啊，
1: 但是那个时候小朋友小孩
0: 啊，
1: 谁也不走了，
0: 闻到那个味儿都来了。
1: 就搁那地方等着，
0: 风一吹哈，那味儿指不定飘多远
1: 啊！对，完有的时候我们欠儿 啊,
0: 啊，
1: 大家不都带着那个饭盒什么的吗？
0: 啊，
1: 完我们就搁那儿就是敲饭盒了。
0: 啊，
1: 不是总敲，因为大人不让敲嘛，但我们总会给他弄出来点声儿。
0: 就是我要喝
1: 啊，对，就是那个意思。
0: 给我盛点儿，
1: 基本上就是那样子。
0: 啊、
1: 完等那个汤煮成那种就是红糖水的那种颜色了，
0: 嗯、
1: 完就开始给大家分。
0: 啊、哎，
1: 不像现在还你就喝到都水，以前大麦都能给你盛出来，
0: 对对对，
1: 那也没关系，
0: 嗯、
1: 就是搁嘴里头裹着它都觉得很舒服，就是那种。
0: 但是它很纯天然呐。
1: 哎，对 对, 对，
0: 没有任何添加的，绝对绿色的这个东西啊。
1: 对。完我们那阵儿吧，基本上你像我师傅要是炒着一锅大麦茶吧、
0: 嗯、
1: 有的时候不够分、
0: 嗯、
1: 完了就加水完再去煮、啊、反正就那个时候是很享受的，
0: 很享受的，
1: 就是知道自己都什么样子啊，就好像说这边喝着完那边就要马上上厕所去
0: 啊、
1: 嗯、那也不会放弃的，
0: 对、啊、
1: 就一定憋着然后就在这喝，就特别喜欢那个味道。
0: 有的时候我们说过去哈，咱们讲这个淳朴，其实有时候什么淳朴，就是人过得越简单越就是回到各种事物的本源的状态，最初的状态，
1: 对，
0: 是最纯的状态。可能现在我们周遭的生活啊，有的时候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加工的东西太多了，有没有发现就是加工的东西太多到我们这使不定多少手了哈，所以可能大家为什么现在倡导叫返璞归真，都想接触一下最开始的状态哈、啊、但是我觉得今天我赚到了，因为我今天就接触到了这个最初的状态，就是新鲜的大麦子下来之后，任老亲自炒这么一大壶大麦茶，泡这么一壶。哎呦，这个我跟您讲啊，这个真不是说有些说拿钱能解决这事，拿钱解决不了，
1: 解决不了。
0: 有幸喝到了、嗯，我是赚到了哈。这话说完之后有点拉仇恨了。
1: 哎妈，
0: 大家伙听完完我没喝着呢。
1: 不是你今天的哈、
0: 啊，
1: 真的。就是你今天能喝着，我就认为你就应该去偷着乐去。
0: 啊、哎，对了，
1: 真的，
0: 不偷着乐，
1: 哎呦，
0: 吓死了！任老爷子，任老爷子眼睛，任老爷子，我看要睡着了，你知道吗？我这一笑一下机灵，跟我做节目是挺有风险。
2: 挺好，
1: 不是小梁，你是怎么变的？
0: 没有，老爷说了，不是老爷说了，挺好，一惊一乍的，
2: 挺好，
0: 太吓人了，是吧？
1: 哎呦天哪！
0: 啊，
1: 这跟你在时间长了，我就觉得我都得起白毛汗。
0: 没有，我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特别好。
1: 啊，
0: 我估计听节目的朋友，要是昏昏欲睡的朋友，
1: 啊、
0: 一下都精神了。
1: 但愿没有喝水的。
0: 太吓人了，
1: 都能喷出来，我告诉你。
0: 哎呀，说到这个大麦茶确实不错，
1: 不过真的、
0: 哎、
1: 真的是这样，就是当年我师傅这个大麦茶搁我们那儿给多少人看过病呢、
0: 啊、
1: 就这个、
0: 啊、 老爷子看病这事儿，我不会质疑啊哈。
1: 嗯。
0: 老爷子用了很多。

0: 那就是当年咱们说没有现在物资这么丰富啊，你现在多好，各种中药都变成饮片了啊，这个粉儿对吧，那个颗粒对不对，张老师赶上好时候了，那时候哪有啊。所以我发现就是任老爷最让我佩服的一点就是就地取材，有啥用啥啊。大麦茶看病这个事儿，这个大麦茶能治病吗？任老爷子，我一下给老爷子问住了。
1: 你说那啊，在农村，你说那，是吧？那时候呢，宁宁呢，他也都知道，
0: 都知道这事儿啊。
1: 刚才宁宁说呢，都对，在李时珍《本草纲目》当中呢，就有明确的记载了。
2: 对，
0: 我都没敢，我没敢喘大气儿，因为老爷子这一《本草纲目》哈，这古书一拿来信手拈来哈，我是真听不懂啊。这个张老师给咱翻译翻译啊。
2: 我不
0: 那我再笑一下吓死你们快别让我放绝招
2: 开玩笑哈，其实真的像我师父说的那样子，就是大麦的功效哈真的挺多的。但是咱们呢哈不能像我师父似的他这大麦都能用神了，但是老百姓呢我们去处理的时候你只要知道他能解决你最简单的一些问题，就记住最重要的就行了，
0: 就是老百姓记住他的重要点就行了。
2: 对、就是你要记住大麦吧，它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对消化好。
0: 这个我能想到，为啥吃烤肉的时候都配大麦茶是不？
2: 哎，
0: 就怕肉吃多了不好消化。
2: 不是，它不是让你多吃点儿
0: 啊，
2: 然后它不是多花点钱吗？
0: 哎呦，
2: 我猜啊，咱不能这么说人家商家哈，这话我收回。
0: 不也都直播出去了，反正咱就收不了，收不了，
2: 收不了。
0: 但对消化好，这是肯定
2: 重要的，对这个是真的。它首先呢，就是你总喝这个吧，首先它能让咱胃不疼，其次它能够帮我们去增强胃动力。
0: 哦，
2: 所以我总说嘛，我说它对消化好，就大家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0: 这个确实不错啊。
2: 哎，它不会说你那个就是可能今天吃点什么凉的呀，一会儿又吃点热的呀，出现什么胃疼啊、拉肚子啊。
0: 哎，这个确实
2: 是这样。
0: 而且现在我发现咱们那个胃肠不好的朋友，这个不是说有时候什么职业病哈，就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说像咱对面坐这个老爷子，任老爷子那年纪，他为啥事儿没有？你不能跟他比，人家这辈子咋过来的，对不对？
2: 人家保养了几十年，
0: 哎，
2: 就是大家从现在开始还差那么几十年的火候。
0: 对对对，真得保养保养啊！
2: 所以这个真的哈，就是大家得想一想，就是好多人的什么胃不疼了呀，消化好了呀，真的就像我师父这个样子，他是一直都在去有意识的去保养。对不对，师傅？
1: 对，宁宁啊，你说这个真对啊，说的也很全面，
0: 很全面了。
1: 哎，对，你看，
2: 表扬了。
1: 哎，对呀、你看，尤其咱们这些个老年朋友啊，啊有一些一体多病的这些啊，就没有病的，咱们平时呢也多喝点这个茶，
0: 保养保养。
1: 哎，对，
2: 确实这样，因为以前吧，哈，就是可能。我们自己觉得就是炒大麦茶喝，好像再早的那个年代，是因为我们没有钱，大家过得都比较贫困，
0: 就地取材，
2: 然后对买不起什么茶叶，所以就就地取材了。但其实现在它是非常适合我们日常养生所用的，
0: 无独有偶啊。
2: 对，确实是这样，因为现在超市里能买着现成的那个大麦茶，虽然可能肯定要比我这个味道要差一点，但是基本大麦的这个作用还在。
0: 对，毕竟
2: 还大麦它那都是那种就是
0: 一包
2: 一
0: 包，哎，对，那个特别方便了。
2: 哎，对，你倒上热水一泡，基本上反复冲泡喝半天没有问题。但我吧，就是。我到哪去，反正我喜欢我师傅炒的这个味道，因为它真的是不一样的，
0: 味道不一样。
2: 对
0: 你像我的话，如果说其实今天这事儿吧，就我喝完这个任老爷子炒的大麦茶之后哈，我会有什么感觉，就是口会变得刁了，你知道吗？什么意思？那我以前如果没喝到这种自己炒大麦茶的话，那我就喝那种我觉得啊大麦茶就应该是这个味道的，知道吧？但是喝到这原汁原味自己炒的纯天然的大麦茶，自己炒制的话，那这个味道绝对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有，那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啊好喝，根本确实不一样。但是对于赵云老师来说，那它就是什么呢？家的味道啊，童年的味道，哎，这就不一样了。
2: 会有的，会有的。
0: 对。
2: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小的时候哈，以前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吧，就是搁我们村子这边东边就东山，我们叫东山。东山下边就是一大片的那个大麦地。我们一般就是到夏天的时候，我就跟几个小孩儿，你知道不？那时候就偷摸的背着我师傅他们啊，就上那个就东山底下那田里边去。那时候那大麦还没熟呢。

0: 没熟呢，我们就开始摘，摘完那个麦子呢，完就往嘴里去塞，塞完了就我就特别喜欢嚼那个甜味儿。
1: 哦，
0: 你知道不？现在可能想一想，那没熟呢也不好吃，因为你嘴刁了，你吃了这么多好东西了哈。但那阵儿的时候嚼的也老乐呵了。
1: 嗯，
0: 那时候我们都害怕，就是大家真的像做贼似的哈。那时候那粮食多那啥呀，所以你要一浪费，尤其小孩还不能说我摘一个粒儿我吃一个粒儿，那肯定有浪费的。所以大人看见了的话，一大部分的人回去都会挨打。我真的就是我那个我师傅，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事儿？就是那年我和我是李叔家的，我就跟那家那个几个小子一块儿出去玩儿。完那个出去玩的时候，就让他们大舅舅给看见了。
1: 哦，
0: 完事儿大舅就喊：“那李老二，他那个二小子嘛。”
1: 啊，
0: 完事儿就那个那家给他吓的
1: 啊，
0: 嗷嗷的往家跑啊。结果真的就是跑得太着急了，因为你那不是山底下吧，完你要回来的时候吧，
1: 磕磕绊绊的，对
0: 对对对，他就摔了，摔了以后把那大门窑都磕掉了，完了那个嘴里破了，磕一嘴血呀。
1: 哎呦
0: 我
1: 天哪，这个在当时来说是大事儿了。
2: 嗯，
1: 老爷这事儿还记得吗？
2: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记得还挺清楚的，
1: 挺清楚的。
2: 啊，对，后来他妈妈领着他啊，领着这个孩子来找我来了。哎，一看这情况呢，我就给他上点止血药。
1: 哦，
2: 哎，给上点止血药
1: 啊，
2: 就好了。
1: 反正这个吧，在哎呀，我那时候小时候也是，就是男孩啊，就是说，都挺淘的。你像我哥那时候上那了学校篮球架子上。那差点把腿都掰折了，下不来了。你说，哎呦，这种太多了哈。就有时候以前小孩玩闹啥，因为不像现在家长天天都跟着，你知道吗？那时候孩子出去一天，吃饭点才回来，
0: 就一天。
1: 对，你毕竟孩子嘛，有的时候这个牙，有时候你像磕掉牙，在我们那儿别说家常便饭吧，但是也不是说啥新鲜事儿了。也因为我那时候同伴啥也有这样的情况，反正你逃你就吃亏。
0: 对对对，
1: 没办法。
0: 那时候上学的也是，女孩子受伤只不过就是膝盖呀哪儿受伤，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磕破的，
1: 哎。
0: 男孩子基本上哪都有，
1: 对，
0: 就是哪受伤的都有。完，他家那个我说那个我李叔家那个老二就是这样子，
1: 对，
0: 他把门牙给磕掉了以后，完吃饭都费劲了，
1: 耽误事儿这个。
0: 啊，吃饭可费劲了。完，你知道不？那时候他家老二吧，特别馋。完，你要知道小男孩吧，他还比较爱饿，因为他的运动量要大。完事你就想。那嘴都那个样子了，完也没耽误吃，他嘴里嚼东西不是费劲吗？那时候我们就有那个拿苞米面做的这么大那窝窝头
1: 啊，
0: 他就把那窝头掰成小块儿
1: 啊，
0: 泡凉水吃
1: 啊，泡软乎了，
0: 泡水就泡水吃，就是你现在不有那羊肉泡馍吗？我们那时候没有羊肉，我们就泡水吃，
1: 对，
0: 就都那个样子的。但是你想啊，那汤水多，那一泡那样事儿的，他也不顶饿呀。
1: 对，
0: 师傅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我也就上小学吧，你知道那时候那个李老二那时候啊，能喝两大碗，就是连窝头带汤的。
1: 哎呦
0: 啊，
1: 这老小
0: 真的没两天嘴没见好，
1: 能吃了
0: 吃不得劲儿了。
1: 对，这个因为啥呢？我记得任老那时候还跟我说一回，就是孩子不能经常吃大米饭泡水。
2: 对
1: 哦，
3: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心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拉踩对手，跟拍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不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

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0: 我上学的时候一顿都吃不了那么多饭。这李老二这大小子挺能造啊，这个。
1: 因为小男孩嘛，完了他那时候就是那样子。你想的那么大点的那个孩子，要是吃这些的话也不行。这么大，那时候都大二碗，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不像现在似的贼精致。那时候都这么大的碗，
0: 对对对，大碗，
1: 对不？你那窝头你泡汤的话，他再不怎么惊饿的话，那你最起码你扛不住，你吃那老多呀。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完事一吃就胀。他本来吧，他就。挺胖的，完再加上肚子再撑得跟那个皮球似的，完事就疼得直叫唤。后来有一天是他爸，就是说李叔嘛，就把那个他家老二抱到我们家来了嘛，就让我师傅给看一看。那天可能是就是他爸把他就是抱过来的时候，可能也走得比较急，就是路上可能颠的勒的。因为他那时候抱孩子，不就是男同志抱孩子，不就那么你就一夹巴就走了吗？
0: 有的不太会抱，你知道吗？
1: 啊，对对对，完了他就是刚进我们那个院儿，就哇一下就吐一地，
0: 哎呦，
1: 那时候记得比较清楚。
0: 老爷子当时吐完之后，他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怎么回事
2: 儿、啊？这个不有就是这么话吗？饮食之备啊，肠胃乃上。这个就是孩子呢吃的太多了，
0: 撑着了。
2: 哎，对对对，给撑住了。他根本吃这东西没消化。但是吐出来以后吧，你看他又舒服很多。我开了这个方子，基本上没有啥大事了。然后呢，就因为这个事儿，给李老二开这个方子，这个事儿呢，宁宁呢还跟我生气了。宁宁 啊，你说咋回事吧？
1: 别，我哪能跟你生气呀、
0: 啊？怎么还有咱还有赵云老师的事儿啊？这是怎么回事？
1: 没怎么回事。
0: 这我就没太明白这个看病。老爷开方子，赵云老师生气，我怎么
1: 我没有，我哪能生大气呀、啊？
0: 我怎么联系不到一起去呢？这个事儿哈、
1: 啊，因为那时候反正那时候小，确实是有一点吧，觉得就是我师傅挺偏向的那种。完了，其实也不是生气，那个年代可能你也会有那个事儿、因为我师傅给他开那个方子哈。刚才我就说那个问题，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一个小孩儿、他胃都已经就是不怎么消化了，你开方子，你给他抓药吃药的话，他肯定吸收不了。
0: 孩子也不爱吃啊，这个。
1: 对呀、刚才我们说那个大麦茶，我师傅炒那大麦茶的时候，不告诉大家吗？他就是管消化的嘛。
0: 啊、对。
1: 那时候我师傅给我炒了，那时候还是这么大的那个罐子呢，你知道吗？炒了三罐那个大麦茶。大麦茶它不有养胃助消化的作用吗？所以不分你是男女老少还是小孩什么的都能喝。完了我师傅开那方子就是搁屋里头把给我炒的那个大麦茶给李老二装了半罐回去。
0: 我明白了。
1: 完了
0: 动你的东西了。
1: 对，那时候确实是那样，你知道不？就是自己本来那时候物资就少，完事再碰我们最心爱的东西，我就有一点确实心里都挺难受的。这个就是
0: 我姑娘现在你要买什么好吃的东西哈，你给拿送去了，她也不太愿意的。你明白，这个太理解了啊，一回事儿。
1: 那时候真的，因为我那三个哥吧哈，他们平常就是喝东西基本不都跟我去换嘛哈，
0: 逗子，
1: 但我一般就是整一点就得了。完事儿，你那李老二，他就是平白无故的吐我一院子，完事儿我还倒走我半罐子。
0: 对。
1: 完了，你说那我怎么整啊？我就得收拾啊，我还得收拾他的破烂儿。完事儿我还得给他东西，还得让他带走。所以确实，我这个心里边有一点不太高兴。
0: 对。
1: 确实。

0: 是这样子，也跟我师傅耍过脾气。
1: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张老师，这就是你啊，有涵养。要我的话，那指不定咋回事呢。
0: 但是后来哈，后来那个啥，那个李老二他这个人吧哈，还算是挺讲义气的吧。
1: 怎么的？
0: 因为他第二天上学的时候，他不胃不那么疼了吗？
1: 啊，
0: 我们好像能有几步远，但他搁后边叫我，我没搭理他。
1: 啊啊啊！
0: 我就一个劲儿快步走学校，我就没搭理他。
1: 啊！
0: 后来他到那个教室的时候，给我带了一包他们家自己晒的那个干枣给我。啊！就给我递过去了。递过
1: 了，拿手少一块肯定都不行啊。但别管怎么说，我觉得咱们人老啊，这个独家的大麦茶，哎，回到咱们今天主角了哈，这个秘方算是藏不住了哈。任老能不能给他说一说这个大麦茶您在炒制过程当中怎么就是味儿也好然后功效也好这个孩子你说是这个胃肠吃成这样了大麦茶喝完之后没事了哎这个咱得说道说道哈
2: 其实吧你看呢也是挺简单的
1: 啊
2: 就是呢我在这个大麦茶里了加了一味呢健脾胃的这个好中药，
1: 你看加料了是不是？
2: 对对，
1: 哎，加料加什么了？
2: 就加了一味，
0: 不该说，
2: 那得说，就加了一味陈皮。
1: 哦，陈皮，
2: 哎，对，还常见的啊。大家知道这个大麦茶有健脾消食这个作用。
1: 哦，对。
2: 咱们再加上这个陈皮呢，两药合起来用呢，它都能起到一个呢和胃。啊，还能理气止痛，健脾消食这么个作用，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大人呢、啊、小孩啊、老少啊，哈，你这不管你是、对健康的，还有一体多病的，这吃了呢都好，
1: 哎，
2: 喝它都好。
1: 所以说你看哈，大麦茶大家都喝，
0: 嗯，
1: 老爷子给你加点料，哎，不一样了哈。这不光是我们喝的时候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儿。更主要的是赵老师他这个功效这个我觉得太牛了这个啊
0: 对他确实是就是特别适合我们现代人去应用的
1: 嗯
0: 你像我们现在有好多的老同志吧其实他的脾胃确实不是很理想还有一些是就是受就是排便问题困扰的其实这样的同志都可以在生活当中给自己炒点大麦放点那个陈皮去用其实这个吧怎么整呢就是现在我要让大家去买大麦然后回家炒吧有点不尽人意因为卖那个东西的比较少所以你可以在家准备泡那个大麦茶就你买现成那个大麦茶的时候它那里边不没有陈皮吗你上药房里愿意买的就放两片那个陈皮进去泡也是行的你也可以随手放点什么要没有陈皮就放两片那个橘子皮也行，不要放多。
1: 橘子也行哈、
0: 对，放多了就喧宾夺主了，就是少放一点，放两小片就行。
1: 太棒了，
0: 这样还能改善什么长期出现便秘呀、啊？就这些情况都可以帮你。比如说，你要是能买到的话，买点大麦去煮饭，其实也可以。
1: 这就属于变成一个粗粮了
0: 啊，也是可以当粗粮去用的。
1: 太好了，
0: 就是真的，就是你血糖高的人拿那个大麦，磨点那个大麦面、大麦粉，现在不都家里不有那个、
1: 很容易买到
0: 哈？
1: 对对对，
0: 你少放一点，掺和到一起去蒸点馒头吃也是不错的。
1: 哎呦，这个两位老师出了这个秘方，大家记好了哈，叫大麦茶陈皮代茶饮哈，就大麦茶当中加点陈皮，功效不一样了，特别适合谁呢？适合这些肠胃不好的朋友。消化不好的朋友，这真是米香、麦香、陈皮香。老二贪吃肚子胖，宁宁珍藏大麦茶。哎呀，好了，这个时间关系哈，咱们今天关于这个大麦茶的事儿啊，就先说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

0: 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3: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0: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
5: 赵
6: 宁老师，你好，任老师好，小梁好，
5: 哎，
6: 你们辛苦了啊，
7: 没事儿，您有什么要求您讲？
6: 哎呦，可算和您通上电话了，我这不听您的节目也不长的时间，感觉您讲的这内容啊，非常贴近我们生活，挺接地气的，我是越听越爱听。我现在的饮食习惯，你说多重要啊！您讲的那内容啊，正好就是那个食疗，就大家吃什么，怎么吃啊？就像您今天讲的，对呀，很实用啊。你今天这不讲的这个大麦茶配上陈皮，养胃助消化。哎呦，我这不又学了一招，
7: 又学一招啊！其实真的，你像现在好多人胃肠道都不是很好，不是排便的问题呀，就是胀啊，就是吃不下去啊，就是难受啊。其实要是能买上点那个大麦茶配上陈皮的话，挺好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坚持的去喝啊，味道还是挺不错的，不比喝药强啊，对吧？
6: 对呀，对呀，就是啊，我主要就是胃不好啊，有很多年的老胃病了，年轻的时候这胃就不行，那时候也做过胃镜，说是慢性胃炎，反正吃点东西不对付了就胀，有时候也反酸，这不这些年难受了，我就弄点药吃，什么奥美拉唑呀，什么大喜啊，反正这有治胃的药是常年不离手啊，我经常吃上点，这最近几年啊，我也没有去医院检查过，主要就是一想到上医院去做那个胃镜啊，我就打错。
7: 对对，现在好多人都是这个样子，因为他确实是挺难受，这个真是实话哈。你要是不检查的话，你赶明儿回去你用药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出现不对症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说平常去养护我们的胃，从饮食当中入手，它其实是真的是很重要的。
6: 我现在反正就是吃东西吧特别注意，但有时候也不行。稍微吃多一点，严重点就恶心吐。有的时候这胃啊还是疼。也便秘，好几天才便一回。我这不是听您节目吗？听您让胃不好的人用上那个益生菌，挺好的。我就是想问问赵宁老师，我这种情况，这老胃病都这么多年了，用那个益生菌能管用不？
7: 可以用啊，你本身不是胃肠道的一个问题吗？这益生菌它本身针对的就是你胃肠道的消化和吸收的问题嘛。你把益生菌补充好了以后，那你就，基本上你的胃胀啊，比如胃酸过多、消化不好、那个吸收不好，包括你排便不正常的这个事儿，它是很直接的。对对，现在这技术都比较先进。
6: 上哪去能买到这个好的益生菌呢？
7: 现在药房里益生菌也多的是啦，各式各样的品种都有。对，完了你要是买所谓的好的哈，你像我们一般选择的话，比如说你那个菌株的数量就得多，它的活性就得强，基本上你越高的数字越好呗。对吧？然后再选那种就是你菌种数量多的，你别就一种两种，因为人吧这个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你越多它就越全面嘛，对吧？但是要是技术想考虑的话，我个人更喜欢那种就是活性比较高的，活性比较高就技术比较先进的，一般只有大厂家能够完成，所以你就是找呗，首先它得是大厂家，然后数量得多，然后菌种得多，对吧？最起码不得六七种、七八种啊，那你要再少了就意义就不大了，就不全面了。
6: 你
7: 就照这个条件选一选呗。
6: 那谢谢老师。我那个上那个药房去好生看看。
7: 对，你自己看一看，现在挺多的，就是按照那几个原则。

0: 得吧，你找一找啊。
1: 哦，行啊，行啊，谢谢老师。
0: 哎，好嘞，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聊了。关于这个益生菌的选择，我们之前普及过，那如果有很多新朋友对这方面还不太了解，欢迎您随时拨打热线电话来咨询，我们会给您一个专业化的指导方案。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3: 喂，
0: 你好，欢迎您。
3: 你好。我和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吧。我今年呢是82岁。我这是一体多病。我就是你看那个从脑袋这脚腕里都不好。脑子前列腺脑梗脑萎缩。有三高，头晕耳鸣。有那个颈线盘突出。眼睛吧，还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气力不齐，腰腿疼，就是腿吧有静脉曲张，有20-10年了，现在脚脖子有点发青，
0: 脚脖子有点发青，
3: 这走我走路吧，就走一会儿就不行，走不动，腰疼腿疼，那腰间我也坠坠似的，走不远就不行了。我说现在都80岁了，我就是我一个人过的，我就考虑到自个怎么办的，以后啊要是走不动道等等。
0: 那你那个脚脖子那个地方是发青，那个肿不肿？
3: 不肿。
0: 不肿，发青。
3: 就是那个一站起来吧，那血不都往下走吗？
0: 对呀、
3: 完脚脖那块就好像血堆积那块了似的。
0: 那如果说你在床上把那个脚垫高的话，对脚踝处发青的这个现象有所缓解吗？
3: 那就好了。
0: 把脚抬高，然后血液回流会比较好一点，说明那你一个是回流不好，就是血液的情况不好，另外一个可能血管的状态也不是很好了，那就动脉硬化的问题比较严重。
3: 我有动脉硬化。
0: 其实您这个就是现在你怕以后走不了路这个事儿吧，我现在分析它是挺复杂的，就走不了路，它有可能跟你那个腰有关，也有可能跟你脑袋就脑血管有关，也有可能跟你单纯的就下肢血管静脉曲张或者是那个堵塞是有关系的。所以它这个面儿吧，它比较大。它这个症状我没办法说是跟哪一个部位的病症有关，它可能都有点联系。所以说，我说我们还不如说是能够帮我们去达到活血这个血液回流这个问题更加直接一点。对吧，那就不用说我得先顾脑血管然后我再管你下肢，这个离得就比较远，你用起来的话这就属于一个大方子。那我们不如说要想改善这个病症的话，就针对这一块来想办法能更好一点。
3: 就是我现在我从哪吃那个三七和黄芪和丹参
0: 啊，
3: 吃完这三样以后我觉得脑袋比较清醒，耳鸣那个也很少了，有时候没有了。
0: 就是这个，你吃这个东西是没问题的，没有问题的，那就先解决那个走路的这个问题。我们先在这个上面多下功夫，然后其他的这些，其实你还是有药物可以去维持的，对不对？比如你三高的这个问题，其实黄芪也好，丹参也好，三七也好，它就是很好的用药，我就不出内服的药了，然后你就外用的，就针对你这个腿的这个问题来。这样可能他能在简短的时间里头你就能舒服一点，你走路什么的就会比现在利索一点。那您那个比如说您下肢就是腿，您说那个腿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地方就比如说破了什么的？
3: 没破，就是静脉曲张。
0: 那你就买点那个买点中药，然后给它煮水了以后外洗吧，熏和洗吧，能更好点，用那个落石藤还有清风藤各10克，还有苏木和红花8克，用这4个药，然后你先煎一下，先熏后洗，但别烫着。用这个方法，是不是师傅能比较稳妥一点？
4: 这个挺好的啊。
0: 他就拿个盆儿也行，然后把脚淡在那个盆儿上，然后给他外边盖一个大毯子就行，让他先熏一熏。然后热度上来了以后，等那温度可以的时候，完再放下去泡一泡腿，泡一泡脚都行。

0: 这样能方便点。
1: 老人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一会儿呢我们场外工作人员会跟你说一遍的啊。没记住没关系。
0: 也行，让他告诉您也行，就是我这个方法就先这么去做，但您要注意的就是别烫着，水温不可过热，熏的时候一定是热的水，要不然它那个就是达不到熏蒸的目的，然后你泡的时候水温不能太大，因为它本身就有活血的这个作用，活血通络的作用。因为我不知道你那个堵塞的情况，如果要是水温过高，你放到那里头血管一膨胀，到时候会加重你那个就是堵塞的，对你身体没有好处，所以你水温不能太高。但你熏的时候可以，熏的时候是热气，千万不要沾水，那水太热了，就热气去熏一熏就可以了，所以你用这个能更直接一些。等到水温可以的时候，你可以蘸个毛巾给它盖到腿上，或者盖到你的那个脚踝的地方都可以的。但不能太热，也就40度左右就可以了，不要太热啊。洗的时候不能太热，你用这个方法吧，能直接一点。
1: 好的，时间关系哈，我们就不再多聊了。刚才呢咱们提到这个外用的方法哈，大家呢一会儿啊，如果说也有跟这位朋友挺相似的情况，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来问一问这个方子哈。我们的栏目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09-1779 400-909-1779。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呀，赵林老师你好啊，小梁你好。
1: 哎，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7: 哎呀，赵林老师，能和你本人通上电话，感觉挺荣幸的啊。因为我跟你讲，我已经盼望好久了，赵林老师啊。
0: 哎呀，
7: 你们那个节目办的真是挺好的，你给我们讲的东西啊，我们一听就懂。哎呀，你讲的那个小方子，我们也花不了多少钱，而且操作起来挺简单的，真的是实实在在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啊。
0: 反正实用性这块吧，我确实是给大家考虑到了，并不是标榜自己啊。我觉得我们费半天劲讲完了以后，完大家用不上，一听一过忘了，那就意义不大。反只要大家能用上就行，一般只要对上症了的话，效果都是非常可观的，只要大家能坚持哈。
7: 是啊，像你之前给一个听众开的一个就是管那个老寒腿那个方子叫什么通臂三宝
0: 通臂三宝，当归那个哈。
7: 是是是，我老伴也用了，就是有当归、丹参，还有那个红景天的那一个。
0: 对对对，
7: 你真的是挺厉害的、
0: 哎妈呀，别，你客气了客气了，那你就接着用，
7: 是是
0: 好使了就接着用啊。
7: 赵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我现在也有一个让我，哎呀，最头疼的问题了，我想请你啊，你帮我解决解决吧。
0: 可以，您讲什么情况？
7: 我是什么？一到晚上啊，就睡不着觉。有个3-4年了，每天晚上啊就翻来覆去的，有时候吃点那个睡觉的药，管睡觉的药吧，勉强睡着。但是有个人他老做梦，一个接了一个，第二天醒来吧就浑身的特别乏，特别的累。白天的时候也是，就是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哎呀，我最近这2年啊，就明显感觉身体大不如以前了。记忆力也不行啊，老是拉东忘西的。我想麻烦这赵宁老师，你帮我看看能不能也帮我出个方子调理调理吧。
0: 你这个好像睡不着觉，就是失眠的问题，应该跟气血虚是有关系的。

0: 为人爱做梦嘛，你要血不足，脑室所养，他这个人就爱做梦。包括有一些人就是觉得记忆力减退，都很有可能是跟这血不足有关。哦，那你不行，你就稍微用点那个西洋参和黄芪这两个药就行。就是西洋参和黄芪按1:3的比例放。比如说西洋参你要用到3克的话，黄芪你就用到9克，它俩是1:3，1:3的比例就行。
1: 那具体弄的方法怎么弄啊？
0: 就是把这两个药放到锅里去煮呗，就煮开了以后你就是给它换成小火去煮，把那药效稀释出来，大概在得小火得煮个20分钟左右。你要愿意放蜂蜜呢，就是这个水就是熟了以后，你可以把西洋参和黄芪捞出来，你不捞也行，放在里边加蜂蜜也不受影响，稍微点缀一下调一下就可以喝，它挺简单的。你要是在外面不方便的话，你就搁一个杯子，保温杯，把这个药扔进去以后，你那个加上开水然后泡，闷上盖儿泡，等能喝的时候也可以，这个你就外出的时候就比较方便嘛，对不？然后反复的往里加水就行。
1: 行，我一定试一下。哎呀，
0: 试一下，
1: 如果能解决的问题，到时候我再打电话来感谢你。
0: 哎呀，感谢就不用了。行了，那
1: 我
0: 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谢谢你啊，赵林老师，也谢谢小梁啊。
0: 不客气，
2: 好的，不客气。好，再见，这位朋友。哎，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了。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09-1779。400-909-1779。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古人要凿井喝水？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我们现在喝水特别的方便，只要打开水龙头，清澈干净的水就会流出来，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可在很久很久以前，没有水龙头，没有自来水厂，古人想要喝到水，就只能在地上凿一个深深的井，用木桶从井里打水喝。大家有没有好奇，河边池塘里就有水，古人为什么不直接喝，非要费那么大的力气凿井呢？其实啊，古人凿井喝水核心原因就是为了喝到更干净、更安全、更稳定的水，这可是古人在长期的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大智慧啊。在古代没有现代的污水处理技术，河流、池塘里的水都是露天的，很容易被污染，比如路边的动物会到河边河水排便，人们的生活垃圾也会不小心掉进水里，甚至遇到下雨天，地面上的泥沙、脏水都会流进河里、池塘里。这样的水喝了之后，很容易引发肚子疼、拉肚子等疾病，严重的时候还会危及生命。而且河流、池塘里的水特别娇气，到了干旱少雨的季节，水面会慢慢下降，甚至完全干涸，果然就会陷入没水喝的困境。而地下的水就不一样了，它被厚厚的泥土、坚硬的岩石层层包裹着，就像被装在一个密封的大水缸里，外面的脏东西很难进去，所以特别干净安全。而且地下水的水源很稳定，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干旱的季节，都不会轻易干涸，能一直为古人提供水源。所以古人为了能随时喝到干净稳定的水，就会齐心协力在地上凿一个深深的井，一直挖到地下的水源，这样就能随时用木桶打水喝，不用再担心水被污染，也不用再跑很远的路去河边、去池塘边取水，既安全又方便，还能避免因为喝了脏水而生病。原来古人费力凿井不是他们傻，而是为了喝到更干净、更稳定、更安全的水，是不是特别的聪明呢？这都是古人在长期的生活中慢慢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智慧，既解决了喝水的难题，也保护了自己的身体。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朋友们问好。在我们河南呢，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观丑呢被称为一绝，他还被称为是东方的卓别林。他还曾经多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成为了一名闻名知名全国的家喻户晓的豫剧演员。他是谁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啊，他就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也是牛派的创始人牛德草先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牛德草先生的艺术人生吧。

才行要高照，被告人叫财迷呀，他是内皇的金钱豹，我做梦都把他找啊啊！这小子就死不开窍，今天的送货上门啊，哎呦，我可不能把他轻饶，最少的200两啊，少一千用担子敲，合同就得提皮事儿大了呀，干完文官四十不睡觉，三生过做大堂，现在穿着白。

牛德草出生于1933年，原名叫牛俊国，牛德草是他的艺名。1933年，牛德草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贫困的长工家庭。幼年的时候，他的父亲被国民党无故抓走，冤死狱中。6岁的牛德草开始在伪川县城街头流浪，经常混进戏园子听戏，饿了就到处去讨饭。10岁的牛德草看到当时自己的家境非常的窘迫，便悄悄地离开了伪川，跟着戏班子到处走，正式走上了学艺之路。1948年，牛德草进了开封颇有名声的和平剧社，不久就成了剧社的台柱子。1954年又调入黄委会黄河文工团，1958年随团转入鹤壁豫剧团，历任副团长、团长。

0: 上不下连声，又出大爱情，我急忙大堂北。牙枣还没踪影呢，牙枣们升堂了。你上哪可去了呢？牙枣们，哎呀，上哪去了？都在这儿睡觉啊，你们一群瞌睡虫。哎呀，来呀，
1: 干
0: 什么？
1: 太爷，你这穿错了。
0: 什么穿？
1: 太爷，你这穿着俺太太的花甲袄了。
0: 啊？什么？哎呦，

我正在棺材里睡大觉，忽听堂屋连上叫，十几慌忙往外跑，不好了，穿错了，我的穿错了啊，穿住那太太的花轿了吧，那个花轿，那花轿啊，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伺候了。

0: 什么？笑什么？啊！哎呀，快把几姑人给我带上来啊！
1: 是，啊，几姑人上堂了。当堂不当父，
2: 告状不认母，见过太爷。
0: 哦。一趟还没问先来送点心啊。哎，我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给你们说我这可是受礼不待客啊。哎，我说板头啊，干脆三一三生一，那啥那啥分嘛。
1: 啊，谢大爷。
0: 哎，对，嗯，哎，你叫啥玩意儿啊？
2: 我不是玩意儿，咦，我叫王华。
0: 啊，你叫王八。
2: 哎呀，王华。
0: 啊，黄瓜。
2: 嗯，我茄子来，黄瓜。啊，王华。
0: 什么黄花绿花？你这名字太别扭了，我记不住。哎，干脆你就叫黄瓜算了。
2: 咦，
0: 啊，哎，就这了。哎，嗯，哦。你是啥家伙呀？
1: 我不是家伙。
0: 啊，
1: 太爷，
0: 嗯，
1: 我叫乌北。
0: 你叫乌龟。
1: 我还忘巴了，我乌龟。
0: 啊，
1: 乌北。
0: 哦，胡吹。
1: 我吹啥了？给我吹
0: 什么？
1: 乌北。
0: 什么乌北六北？你这名字我也记不住，干脆你就叫胡吹算了。啊，哎，嗯，我说黄瓜胡吹啊。
2: 太爷，
0: 你两个谁是原告呢？
2: 我太爷，我是原告。
3: 我是原告。
2: 啊，我是原告。
3: 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0: 不就你们俩打官司吗？
2: 是啊。
0: 那你们俩都是原告
2: 啊？
0: 不用说，我是被告啊。
4: 啊，
0: 分明欺负老爷糊涂。来呀，
5: 啊，
0: 先打四十棍，然后再过问。
2: 啊，
1: 没事。
2: 我和太爷，我告的是一个人呐。
1: 我告的又是一个人。
0: 哦，俩人啊。
1: 啊，
0: 啊，别慌别慌，你告什么人？你告什么人呢？
2: 我告张百顺。
0: 你呢？
1: 我告张吉时。
0: 啊，你为什么告张百顺？你为什么告张吉时？
2: 我告他赖婚。
1: 我也告他赖婚。
0: 他怎样赖婚？
2: 丁老爷，
0: 啊，
2: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
0: 啊，
2: 许配了我，如今又许配了旁人。
0: 哦，
1: 太爷
0: 啊，
1: 他与我当面定了亲，现在说了又不算。
0: 不算
1: 不算，
0: 啊，这还了得？有什么凭据？
2: 有
1: 虎帖
2: 为证。
0: 好，呈上来，老爷给你们做主。嗯，不错。来，
6: 有，
0: 把张百顺、张吉时给我带上来。
2: 哦，太爷，被告现在躺下。
0: 哦，来了，
2: 啊，来了。
0: 好，来人，
6: 张百顺、张吉时上堂了。
7: 哎，喜事变的官司，
8: 都怪你个老东西，
7: 都怪你，
8: 都怪你，
7: 都怪你。张百顺，
8: 张吉时，
7: 叩见太爷。
0: 嗯，太爷，
4: 太爷，
0: 太爷，
4: 太爷，
0: 太爷
4: 去了。
0: 太爷，
2: 太爷，
0: 干什么？干什么？
2: 啊，太爷，
0: 你上哪儿去？
4: 上哪去了？
0: 我接手去了。
2: 咦，正打官司，
1: 你接哪手了？你啊，你
0: 打打官司，打官司也不能把老爷我憋死啊！
2: 哎，
0: 你看，
7: 张百顺，
8: 张吉时，
7: 叩见太爷。
0: 啊，张百顺啊，黄瓜告你来婚，你可知罪吧？
1: 太爷，
0: 嗯，
1: 我没有来婚呐，且把女儿许配于他。
0: 啊，你没有赖婚啊？那你站起来。
7: 谢大爷。
0: 黄瓜，
2: 哎，
0: 你听见了没有？
2: 啊，
0: 分明你是诬告。
2: 太爷，
0: 跪下，不许你说话。嗯，张吉时
8: 啊，
0: 胡吹告你赖婚，你可知罪吧？
8: 太爷，我也没有赖婚呐，情愿将小女许配于他呀。
0: 啊，你也没有赖婚，
8: 嗯，
0: 那你也请起来。
8: 谢太爷。
0: 嗯，胡吹，
7: 嗯，太爷，
0: 你听见了没有？
7: 啊，
0: 分明你也是诬告。
7: 哎呦，
0: 你们这都是胡

0: 哎，
1: 是啊，
0: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啊。
2: 对呀、啊，老爷明白，你家那个配他，你家那个配他，不多不少，不是正好正好吗？走吧。
3: 太、
2: 哎、
3: 爷、哎，我们两个是一家。
0: 嗯，他俩是一家。
2: 什么？
0: 他俩是一家。
2: 啊，闹半天，恁俩是一家呀？
4: 正是。
2: 哎呀，哎，那不用说，恁俩也是一家了。
0: 俺、俩可不是一家。
2: 胡说，恁俩既然不是一家，为什么要告他这一家呢？
0: 大爷，
2: 嗯，
0: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许配给我，又许配了他、
2: 哦，
0: 这不是存心赖婚吗？
5: 咦，可不，
2: 张百川，你怎么搞的？
6: 丁太爷，
5: 嗯，
6: 我把女儿许配给王华，不想这个老不闲了，又把女儿许配给吴家。
2: 啊，原来如此啊！
3: 啊，太爷，女、儿是我养的，应该由我做主啊。
2: 耶，有理啊！
3: 我把女儿许配了吴家、
2: 嗯，
3: 没想到这个老东西又把女儿许配了王华。
2: 啊，哎呀，这这。好了好了，这一回我可完全明白了啊！别吵了。你们是老夫妻呀、啊，说生这一枝花，你替他配，胡吹牛似的配了。

0: 牛德草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自学艺以来，他广取众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流派，观丑尤称是一绝。他的代表剧目有《做文章》《三不愿意》《十女婿》等等。与陈素贞、常香玉和唐喜成大师一样，他在全国范围内也受到了戏迷的喜爱。他技艺精湛，擅长丑角，唱腔诙谐幽默，自成流派。由他领衔主演的《七品芝麻官》被拍成电影，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最佳戏曲影片奖。其中的一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以说是脍炙人口。1992年，他又获得了第二届中国金唱片奖。自1993年，他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让全国的观众认识到了这位来自于河南的豫剧演员。牛德草小时候师从豫剧名丑李小顺，专攻丑行，总降服调。可那时候他连个名字也没有，大家都管他叫小牛。后来团里的一位老艺人为他取名叫俊国，并说振兴国家就靠你们这一代了。解放初期，牛俊国的丑角艺术已经颇具特色。1950年，曾在河南省汇演当中获得了角色创造奖。开封的一些老戏迷都爱看他的戏，其中有一位老人叫李春芳，看完戏后常常到后台找牛俊国聊天，两人成了忘年交。有一天，李春芳对牛俊国说，你的丑角演得很好，可惜名字不风趣也不好记，大凡名演员都有个好的艺名，比如说梅兰芳、盖叫天等等。牛俊国也有同感，他说牛俊国这个名字是不怎么样，尤其是在别人叫我的时候，如果吐字不准，或者是咬字不真，或是听不清楚，就成了牛进锅了。丑牛如果进到锅里，不就成了煮熟的五香酱牛肉了吗？总感觉很不吉利。
1: 小姐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担，胡老板，那个娶妻名叫个穆桂，那生下一枝花

0: 是关公，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武大郎也见了马的马的郎，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啊山。
1: 薛丁山，哎，
2: 叫他听错了
0: 吧？哎，慢慢听啊。

0: 为官看的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许仙生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气到门前来呀。
1: 我猪八戒，我今天跟猪八戒来的。
0: 慢点听，慢点。他冲冲怒了，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哦，孙悟空相信我。

0: 也唱了秦汉三关，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要九折吧。
2: 李春芳老人表示要为牛。

0: 郡国改革佚名，他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清末的秀才。回家后，老人翻了一摞古书和字典，终于想出来一个好名字。第二天，他找到牛郡国，侃侃而谈。起名啊，要因姓而已。姓侯的有叫侯得山的，猴子得了山，便可以攀登跳跃，自由玩耍。还有个叫侯宝林的，美猴王如果得了果林，就如同得了风水宝地，便可以有美味可口的鲜果子吃。姓鱼的有叫鱼得水的，鱼儿得了水，就可以自在的畅游。如果姓朱，有叫朱德康的，猪得了康就可以膘肥体胖。姓马的有马得料的，马要是能够得到营养丰富的好饲料吃，便可以身强力壮，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你姓牛，牛儿如果能够得到最喜欢吃的青草，便可以越吃越胖，力大无比，负重前行，辛勤耕作，万事如意，任力无尽，事业有成了。我看你就叫牛得草吧。
1: 小狗官，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2: 你没有白送啊。
1: 没有白送。
2: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啊，
1: 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
2: 啊，你下来不下来？
1: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狗官，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儿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啊！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子，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啊，
1: 你要干什么？这哪行这的？说着可搭上了，这，帽子嘞？
2: 太爷，给。
1: 啊，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你竟敢打叶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呐！哎，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在哪儿说？
3: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戏曲名家牛德草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关注。

想不想八月中秋五福寿诞，我的娘膝下了个孩人的心肝肝，在酒里他把毒药下，老爹爹饮完了酒，这个命人还全。我的娘压力压外的用钱买鞭啊，把我嫂嫂送到公堂，苦大成招下难见。

但是我都亲戚回来见一双儿女，可是真可怜啊。我的兄不在家，嫂在家，这两个孩子叫谁照管？他若要有个好后代，对不起我死去的爹爹。在九泉一人辞替我嫂嫂死，我进了堂屋把案翻，眼看法场被刀斩，大老爷来在法场前来龙去脉讲一遍。

0: 牛俊国听了非常高兴，他说：老李先生，您给我取的这个名字既幽默又吉利，而且还颇有丑角演员风趣滑稽的个性特征的深刻含义。如今日子好了，我从一个要饭的孩子和被人看作戏子的穷艺人成了人民的演员，是党把我从地狱里解放出来，重见天日，有吃有穿，不正是小牛得了青草吗？太好了。从此牛俊国的艺名便改为牛得草，字清泉，号廖足，别号饮水。牛得草还有一个小名叫小林，牛吃饱喝足后还可以卧到茂密的树林里美美的休息。牛得草，草料水林俱全，只等奋蹄耕作了。当时牛得草先生非常的激动，他在日记本上写了八个大字：立志为牛，义为人民。
1: 小姐，

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着把手赞胡老板，他的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枝花

0: 须关公，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点了，武大郎一见了马里马里的，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啊山。
1: 薛丁山，
2: 哎，叫他听错了吧？
0: 哎，慢慢听啊。本是那个孟姜女啊，下轿那个变成了天下那个脸，诸葛亮这把那个天地拜，吕洞宾东方去安了面。

0: 观看的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须先生下一个刀文章，猪八戒的口袭到门前来呀。
1: 猪八戒，猪八戒，猪八戒来了，
0: 慢点听，慢点。他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
1: 孙悟空相信我。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九折吧。
2: 牛德草这个艺名既诙谐，富于哲理，又好记。与他的丑角身份十分的合拍。从此牛德草奋蹄耕耘，从一个小小的芝麻官一举成名，家喻户晓，他的名字也唱红了中原大地。牛德草先生是一位技艺非常精湛的艺术家，可以说是唱念作舞俱佳，既讲究城市规范，又力求贴近生活，洒脱雅致，寓装于谐，既有大家风范，又有乡土气息。由他执笔整理并主演的《唐知县沈诰命》1979年进京演出，曾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剧本整理一等奖和演出一等奖。香港的《大公报》撰文称他为东方的卓别林。传统戏剧当中以丑角为主演的剧目不多，牛德草先生以丑角领团，把丑角唱成了剧团的台柱子，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牛派艺术在剧本上也体现了人民性、大众性，在创作方法上充满了积趣，加上极具有观赏性的表演，因此久演不衰。很多观众说，有些新剧目不好看、不耐看，怎么才能够改变这一现状呢？《唐知县沈诰命》中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从牛派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到河南戏剧的继承与发展问题，认为牛派艺术非常有特点，有很强的剧种意识，而且剧种意识是流派声腔发展的灵魂。节目的最后，也让我们共同祝愿豫剧牛派艺术的明天越来越好，欣欣向荣，多出人才。

我选我那心心空空啊，千里举秀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仰，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吃欢丝家乡饭，轮船欢丝粗布，你那么吃冷吃热的给怕死。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你这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该治病了。孟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还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骸，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啊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

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呀，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什么话呢？我相信呢您都记住了，叫旧血换新血，哎，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呀，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到这儿，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呀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了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呀少了，就是你血液呀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了，它会把心脏堵了吗？是不是啊？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的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崩，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那你说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弄干净了，这问题啊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病血变好血，哎，旧血变新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踪，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 10%， 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一半，那不得了了，那你啊浑身得劲儿，

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一半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学到了这个十味混血方啊，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呀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十味混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十味混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教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着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那你说的这个十味混血方啊，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呢，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呢？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两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十味混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十味地丸。什么意思呢？就是十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十来粒儿，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我们是找了整个藏区大的一个制药企业，这个制药企业呀是整个西藏乃至整个生产藏药大的集团工厂。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全名叫什么？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哎，藏医药产业集团。那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剂型啊我们自己搓就是个小药丸，拿手搓出来的，后来我们拿机器搓，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做完了的这个小药丸啊，药效呢流失的快，基本上过了12个月这药效啊就跑了。哎，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啊把这药效给它封锁住，我们就找到后呢我们就要换设备。我们中心没啥设备呢，都是小设备，后来量越来越多，那一看算了，找一个顶尖设备的吧。那我们中心的名气也够大，同时呢就找到了这个药企，那就找大的嘛。你看我们跟这个西藏球本关系也好，但是西藏球本呢它是生产动物药好的，要说是植物类药材里面加工还得是西藏甘露。那我们就跟西藏甘露洽谈，哎，西藏甘露这个药厂多呀，
西藏甘露在整个

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产的厂子，总部啊，这不用问了，这在拉萨。但是呢，分厂特别的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就找到西藏甘露，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嘛，它慢慢生产嘛。就是你哪个厂子有空，你就哪个厂子给我生产。那生产什么呢？也我们要的就是小丸。结果呀，到头人家甘露就说了，说我们给你生产啊，给你们加个板嘛，加个什么板，让这个纯度提高。哎，你保证原料的正宗，我们给供原料，然后呢，我们给你加工成低丸。大家知道什么叫低丸吗？你们吃过那个药叫丹参滴丸，大家知道吧？这滴丸类的呀，就是更浓缩，而且呢，滴丸啊，这个锁定药效不流失，它好。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奶丸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奶丸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十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儿足的，你抓十克我也给你十克，今年药劲儿不足的我给你十克也是十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一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文，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伟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我说了，说孟伟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坏血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滴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一盒15支，这一盒啊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
那这一年起步量就多了。

0: 那一个人正常吃一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可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这个药吧，它说贵它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1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西藏甘露，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1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了，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嘛？所以我这两天在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版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嘛？你吃上个2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1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哪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就是让你的病血变好血，让你的旧血变新血，反过来就说脏血变干净的血了，是不是啊？从而真正做到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嘛，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非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等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

0: 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
2: 5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这个圆根、雪莲，这除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呀，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10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吗？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滴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台盘两只，再加上这个半只啊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十味滴丸合到一块，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只有把血换了，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哎，脏血换干净血，那你说我们这个病是不是就从根儿上来解决了？这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别的不会，就会找病根儿，哎，咱们就寻根问底儿，找根儿，抓住病根儿治病，那效果才好。然后再有一个他很厉害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剩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 我老师跟

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就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看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这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大的有的人一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它都在解决呀。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救血、变好血、心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救血变心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他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我这个方子呀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算算算算算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方子，这就是这个效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再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藏甘露啊，那是治疗藏药，制作藏药结呀，所以我们让他们做，我们原本是要小丸，人家给我们做低丸，那技术突破不是一点啊，那效果提高了。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就是顶少的都是六个月，正常就是按照一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六盒六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一年或者两年。有人说用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两个月血压就缓慢下降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血糖你慢慢就开始往下降了，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病血变好血这块，吃上30天你就能够通过血脂检测见到它往下降，都降，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十味地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的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就写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一千到一万，有一类病吃这个十味地丸一定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

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她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好，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她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3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有2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结白丸，还有贵的那个就叫错竹大西，这都是成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的。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为说是替大姐惋惜呢，走一次走路砰，被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7-8米远。你说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他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7-8米远。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6根，小腿断了2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啊，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呦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打动。你说他惋惜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这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这翻过来第2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呢，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2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还老忘事儿。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这脑袋反应慢嘛。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这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呀、啊，这大姐呀、啊，都给她好吃的，她可能吃鱼汤，鹿胎汤，就鹿胎呀、啊、给她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她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她吃，这个山药粉，那山药粉一天给她吃4包，给她补，1个多月呀、啊，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她自己都说，她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了，她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2次脑出血。这大姐啊在那儿黯然神伤啊，在那儿就说，她说小妹儿，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啊，
我说姐呀，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所以小妹儿，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就是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两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阳台盘加上十味地丸，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阳台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症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缝都冷。他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十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啊，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这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就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这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三高啊，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阳台盘十味地丸吃，吃了几个月，五个多月，最后是我说的，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三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十味地丸和这阳台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三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一年到两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儿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是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他叫解长解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哪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六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他跟我说，他小梦，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啊，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两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我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三个月到五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五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的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一年到一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就坐轮椅的那种，
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您说，不跟您。

0: 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闹了，是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三高的四高的这个十味地丸去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少6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一个月就能够净化你血液，这个东西绝对是顶尖的，好不好？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健康百岁直通车，带您活到100岁，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5: 哎，孟老师啊，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4: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5: 哎呀，我是您听节目都听快2月了都。
4: 我就说，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上次你跟我问那个海棠茶那个事儿了是吧？
5: 对呀，那海棠茶、山药粉、药蛋白，我都这些感觉好。
4: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想听到的一个结果。就这是有效了。
5: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身体情况呗。
4: 哎，你说你说
5: 你说。孟老师啊，我这是脑出血患者，脑干出血。哎呀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恶心，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儿了都。
4: 哎呦我的天，真
5: 严重。哎呀，幸亏呀、人孩子们赶紧打院里。这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那擦肩而过呢。
4: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5: 是啊，哎呀幸运呐、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4: 啊，我说上次那个打电话、我记着你，你就说了肠胃呀、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5: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啊，当时而且还耳鸣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这都

0: 小咕噜的那种。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冲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畅。
1: 你上次你就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让你这个山药粉加鸡蛋，这不你咋不早说呢？你一起都说多好，你是不是怕这个电话通话时间短呢？
0: 是呀，完了白天就拿个那大茶壶泡一大壶的海棠茶，完了我每天那一大壶，这半个多月时间哈，哎呀，我这耳鸣你说就不响了，
1: 多好！
0: 而且这个腿上的这边虚张你说也减轻了呢，
1: 这不就是排毒吗？那海棠解毒吗？那补血排一排呀，是不是？
0: 而且你说就您这个定制这些产品，哎呀，真不错呀！就感觉以前那些钱我感觉白花了呢，不如在您这好好的用一些定制款的好产品，那
1: 你
0: 多
1: 看，
0: 好
1: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这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有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
0: 是啊，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学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地丸啊。
1: 对，我们中
0: 哎呀，
1: 心
0: 我
1: 这个
0: 也
1: 叫
0: 想
1: 十味
0: 用
1: 地丸。
0: 啊，这我现在就是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在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
1: 梗第二，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也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它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三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地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底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0: 那对对对，
1: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地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着讲，你绝对用这个是合适的，而且能把你全身上下这个血都给你换干净、换好。换成好血了，咱这风险性就没了。你就关注的这个二次再犯这个事儿，至少让你以后再不出血，这点是有把握的。
0: 哎呀，那可太好了！你
1: 啊，
0: 这么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1: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几
0: 行
1: 天。
0: 行行，哎
1: 啊，
0: 呀，那太谢谢你
1: 你
0: 了，
1: 这个
0: 孟
1: 再
0: 老师。
1: 用上以后就别怕了。
0: 行，
1: 啊，
0: 好嘞，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0: 哎，好的，再见，
1: 哎，再见，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

0: 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7: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它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对最忠诚的朋友，好开心可以每天陪在他身边。
1: 雪纳瑞 Lucky 是千菲菲没有送出去的礼物，于是他陷入了该不该留下他的纠结中。又经历了一系列事情后，菲菲才发现自己早已离不开 Lucky 了。流浪狗阿宝闯进了朋克少女魏小男的生活，但固执古板的爸爸不愿意收留他。为了能够生活在这里，阿宝立志成为一只好狗。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老魏也逐渐放下了偏见，接纳了阿宝。
0: 我会努力陪他久一点，也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的人比我陪他更久一点。
1: Movie Time 推荐爱犬阿宝。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小进步。
1: 心理学效应当中的武器效应指的是什么呢？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伯克威茨在1978年以武器效应研究为根据，进一步修正了挫折就是侵犯理论。他认为啊，人的挫折并不直接导致侵犯，比如说考试失败并不一定会导致他侵犯他人。伯克威茨先让实验助手故意制造挫折情景，激怒参加的实验者，然后实验安排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对激怒自己的实验者进行电击。电击时有两种情景，一种是可以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支左轮手枪，一种是只看到一支羽毛球拍。也就是被激怒的人们看到手枪的时候比看到羽毛球拍实施更多的电击，是手枪增加了人们的侵犯行为。后来人们将武器增强了侵犯行为的现象称之为武器效应。这个实验告诉我们，社会暴力事件和环境当中存在着刺激暴力事件的武器有着关联。正如伯克维茨所说的，枪支不仅仅使暴力成为可能，也刺激了暴力。武器恰恰为正在愤怒情绪当中的人提供了线索和更多的行为暗示，对其破坏性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武器效应揭示的就是线索对于行为出现的重要作用。那在管理当中，我们要懂得利用武器效应，在需要员工加倍努力完成任务的时候，让员工看到实实在在的奖励，那员工就会更有干劲儿。同样也要让员工看到犯错误的惩罚，这样员工也就会倍加小心。在家庭情感沟通当中，避免让语言暴力成为你的武器，成为伤害彼此的一把利器。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许多家长认为，孩子越早开始识字，将来智力水平越高。持此观点的家长都在孩子两岁左右，甚至在孩子一岁之前开始对其进行识字教育，包括买幼儿图书，在睡前给孩子讲解，逛街的时候抓住机会教宝宝认识一些文字。有些父母呢，在教孩子识字的时候采用简单的抄默等一些方法，机械的死记硬背，这种方法效果很差，并且损害了孩子的学习兴趣，使其产生厌学的情绪，扼杀了对于孩子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挥。与主张早起步的家长不同，也有家长认为识字对于学龄前的儿童来说太枯燥太抽象，在幼儿阶段不应当进行识字教育，识字应该是小学教育的任务。教育家卢梭就认为幼儿过早的识字毫无意义。的确，晚识字不见得一定会影响智力的发展。早期教育研究显示，三岁前没有开始识字的幼儿容易患语言小儿麻痹症，以致进入小学后阅读困难，适应能力差，影响智力发展，造成终生障碍。零到六岁大脑处于记忆能力的最强阶段，是识字的关键时期。每一个汉字都是音形意有机联系的符号刺激物，幼儿学习汉字有利于右脑的开发，而右脑开发对于儿童智力的发展又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零到六岁学会2500个字，

能够提高幼儿的自主阅读能力。同时，3到6岁的幼儿正处于兴趣广泛、精力旺盛的年龄，而阅读可以充分地调动他们学习知识的兴趣。当然，如果将识字早晚作为衡量孩子智力水平唯一的标准是很片面的。3岁以前的儿童思维特点是以直观行动思维为主，思维离不开具体事物和动作，不可能通过抽象概括认识事物的本质。即使能够认识一些字，也是机械记忆，就是把文字当成一种图形强行记忆，很快就会遗忘，这样会增加大脑的负担。天下父母都希望孩子聪明好学，为孩子打下良好的基础。教孩子识字，不仅要顺应儿童学习的规律，更要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这就需要家长对于孩子多观察、多了解，培养孩子对于识字、对学习的兴趣。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这节的6·8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故事。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饮食男女是一部1994年出品的台湾剧情影片，本片由李安担任执导，郎雄、吴倩

0: 杨桂梅、王于文等主演。影片讲述了90年代的台北都会，一个每周末等待三位女儿回家吃饭的退休厨师，面临的家庭问题和两代人的冲突。借由彼此的生活与冲突，构建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的价值观，描述了两代人的关系。
1: 有话直说。
2: 有些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最近不是常看了一个电视广告叫《东方小巴黎》的吗？新店的那个豪华大厦，我正好有个朋友认识那个营造商，说房子造得蛮实在的，价钱也给我很好的折扣。那个房子
3: 你要搬出去啊？
2: 大概还要几个月才能交屋吧，我差不多所有钱都压到头款去了。
1: 很好啊，现在投资房地产也不错。
2: 那等交屋我就搬出去了。
3: 我认识一个男孩，男的，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打算将来在一起生活。不过因为他家很大，他说他父母会喜欢我，所以我决定搬过去住。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坏了他的小孩。
0: 这是李安的《父亲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部，一个丧偶的老人，三个各具性格的女儿，两两相加，凑成了一个矛盾重重的家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也无非就是这个意思。笑话，工作压力大，账目的赤字，老婆要买名牌包，儿子要进补习班，父母唠唠叨叨的不能排解忧愁，自己有辆奥拓，儿时的发小却新添置了一辆奥迪。生活大不了也就是这个样子。影片当中的人也有着各自的麻烦，父亲渐渐老去，大厨逐渐失去味觉，女儿们各怀心事，自己的事儿已经烦不过来，对于家庭这样从头面对的温床，自然也少了许多该有的反思。
1: 其实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照样的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里产生那种顾忌，才是一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其实我不说也没对不起谁，说了只是不想再委曲求全。我这一辈子怎么做也不能像做菜一样把所有的材料都集中起来才下锅，当然吃到嘴里是酸甜苦辣各尝各的味道。
0: 面对复杂纷繁的生活，我自己认为其实有时候可能是自己的努力不够，就像那句台词，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万事都基于自己的内心，生活是不是就可以快乐呢？这样的自我激励又何尝不可呢？毕竟是普通人，只求衣食无忧，快乐健康，平平安安，只要记住爱和努力，那么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从今天开始做个乐观向上的吃货，也比眉头紧锁要强。

成正气，就试着慢慢的转。红烛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It's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但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

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静静在你心上。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眼神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但结婚上永远刻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

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享晴的，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算得个宝地。这是老舍先生发表在1931年4月的一篇散文《济南的冬天》，被收录在人教版教材语文七年级上册。老舍先生在1930年前后来到山东，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七年之久，他对山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山东被称为他的第二故乡。据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回忆，老舍生前常常怀念的是从婚后到抗战爆发在山东度过的那几年。济南，山东的省会，这里水量丰沛，密布着大大小小100多处天然的甘泉，所以济南又被称为泉城。曾经在济南老城的大街小巷或者是平常人家的院落里，随处可见泉水淙淙，可以说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其中就以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五龙潭最有代表性，而完全由泉水汇集而成的大明湖也是济南的重要地标。一句皇上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济南有个大明湖。济南有三大名胜，大明湖是其一。大明湖集水域风光、园林景观、古建筑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第一泉水湖，素有一阁、三园、三楼、四祠、六岛、七桥、十亭之说，有著名的明湖十六景可以欣赏。游览大明湖除了步行之外，游船也是非常好的选择。泛舟大明湖上，既轻松又不耽误观光。大明湖春有飞花，夏有雨荷，秋有落叶，冬有梅雪，一年四季都美不胜收。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二就当属千佛山了。千佛山古称骊山，隋开皇年间因为佛教盛行，隋山势而雕刻了数千佛像，所以称之为千佛山。千佛山是泰山的余脉，山脉并不高，但峰峦起伏，林木茂盛，一般不到一小时就能爬上山顶。近处有大明湖如镜，远处有黄河如带，整个济南的景色在千佛山的山顶一览无遗。万佛洞是千佛寺的一大盛景，兴建于1992年，这里塑造了佛祖、菩萨、弟子、天王近3万尊，最大的卧佛长28米，洞前矗立的大佛高15米，洞内的壁画更是达到1万多平方米。它记载了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变迁，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千佛山上的石佛雕刻集中在兴国寺后的千佛崖上，这些佛像就像是星星一样错落有致地镶嵌在其中，神态各异，表情安然自若。济南有三大名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趵突泉了。老舍先生还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的趵突泉。离开大明湖，走下千佛山，下期我们继续跟着老舍先生的文章一起去趵突泉看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我是你的什么？
3: 你是我的气泡膜。
2: 怎么说？
3: 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捏在手心了。
4: 对于996007的社畜来说，除了发工资收快递之外，最爽的大概就是拿到快递之后捏泡泡的时候了。为什么泡泡会让你这么欲罢不能呢？
5: 知道不知道，
4: 气泡膜这个用生命让你快乐的物品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发明。它本来的身份其实是墙纸。1957年，脑洞清奇的菲尔丁和马克用热风机把两块塑料浴帘缝在了一起，发明出了气泡膜。他们原本想打造一款有纹理的墙纸，让消费者靠在墙上就能感受躺在云端的感觉，
2: 靠在沙发上，躺在床上不香吗？而且房间里贴满泡泡也太恐怖了吧。
4: 所以气泡膜墙纸在海选阶段就被淘汰，这点挫折算什么？在装修界混不下去，换个领域照样是条好汉。他们又马上把气泡膜推向农业，用作温室的保温材料，结果还是不香。我们现在能够捏到好用又好玩的气泡膜，还得感谢 IBM。 1959年， IBM 推出1401单元计算机，成了气泡膜的救命稻草。当时的计算机又昂贵又娇贵，运输成了头疼的问题。就这样， IBM 和气泡膜对上了眼，气泡膜终于起死回生。
2: 不过要吹出这么多气泡也怪麻烦的。
4: 这些气泡膜其实都是吸出来的，制造气泡膜首先要选择不同的树脂材料，材料不同，最后制成的气泡膜软硬程度也有差异。把材料融化后送到触膜机中，吹出薄膜之后，把成型的薄膜切成两张，再把薄膜加热送到卷绕在带有圆孔的真空成型滚上，吸出真空气泡。这些柔软又坚挺的泡泡不仅保护了你血拼的战果，同时也成了焦虑的你发泄的对象。想必在座的各位收到快递的第二件事就是捏气泡吧。是的话在官微扣一，捏完气泡再拆快递的请收下我的敬意。为啥捏气泡会让你快乐呢？
5: 知道不知道？
4: 大概有三个原因。首先，破坏是一种本能的释放，捏气泡可以给人带来一种破坏的快感。第二，捏气泡可以带动小肌肉的紧绷放松，从而使人的神经系统释放压力，体验放松的感觉。最后，就像很多人想问题发呆时喜欢转笔咬手指一样，捏泡泡这个重复的动作也可以让我们进入出神的状态。总之，快乐就完事儿了。不过气泡膜正在面临被取代的危险，随着竞争者的增多，气泡膜的收益在减少。为了提高竞争力，一种新型气泡膜出现了，还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不过缺点是
6: 捏不爆。
4: 这种新款的气泡膜采用的是气泡间相通呈葫芦状排列的结构，受挤压后空气会被赶到其他的气泡里而不会爆。别担心，喝口汽水冷静一下，没了气泡膜照样可以感受到气泡带来的快感。
2: 怎么感受呀？
4: 有他们呀，一瓶气泡量大让你从舌尖爽到喉咙的爆炸感强烈的快乐水定是不错的选择。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它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

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

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平分秋色一轮满，常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在闯，老板不停在浪，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

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乡亲们，哎呦，乡亲们呐！哎呀，这上边呀说央视性家庭恋产承包责任制，坟田倒户了，这可咋办？这可咋办了这啊？你说说。哎，我跟你说，成龙哥，你是咱村的干部，那你说咱六庄分不分呐？
1: 哎，对，咱分。
0: 那上面有指示，你说分不分？啊，
2: 这昨天晚上啊，我遇到外庄的一群娘们，他们说呀，这家庭恋产承包责任制是当地行政策全国都在搞，那六庄啊也做不过去。看看六庄也做不过去啊，也得分。那分了咋弄的？那分你看看。
0: 哎，大家别议论了啊，这施书记去开会去了，等他回来呀。 咱村再来个坟儿啊，马上都拿出决定。
3: 咦，这都集体化镇邪念了，这咋又想起来坟田了？你说说，你说啊，乡不同啊。

0: 记，都别记啊！等赖和回来，是坟是不坟，不都明白啦？
1: 是啊，嫂子说的对，大家啥也别说，就听叔叔去了。
0: 对，
2: 这话呀，也不能这么说啊！咱村坟不坟，还得听听大家伙的意见。
3: 哎，就是，那得听大家的意见。啊啊啊啊！
2: 爷、
3: 啊、
2: 爷、啊啊啊啊，正位叔。啊，你在咱村自个最老啊，对这事儿你是咋想的呀？
4: 就是属于咋想的。哎，
5: 是转圈了呀，这48年高土盖分田分，这后来呢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到了现在这7-8年又是分田分地，这30年了，转了一圈又转回去了。
3: 陈桂白，那你说分好还是不分好嘞？
6: 哎，就是啊，
5: 全国都分了，咱能不分？咱呢，不能让赖赫做难。
3: 是啊，对吗？哎呀，陈桂白，你可不能分呐！啊，可不能分。
7: 陈桂爷可是老资格了。他都同意分，咱能不分？叫我说呀，咱刘庄分。哎呀，
8: 我是不分啊，这跟爹妈都有病，俺还带着孩儿，这全家就俺男人一个老李，分给俺几亩地，那大的粮食都卖了，也不够给爹妈看病的钱呐。反正我不分啊。
3: 哎，对对对。
9: 是啊是啊，现在呀，咱有奶牛场、养猪场，这集起来还能给恁分奶喝、分肉吃。我靠！
7: 哎呀，你说一个见小脸，你想吃哪吃？
3: 乡亲们，
7: 对不对？
3: 乡亲们，我说呀，咱刘庄不分，
4: 对，
3: 不分。叫我说呀，咱刘庄分。哎呀，
7: 不分，
3: 不分，
7: 不分。
3: 你
7: 演的不行。
1: 好了好了，
7: 师叔你回来了。
10: 我就知道大家伙都在这儿嘞。
0: 赖赫呀赖赫，你可回来了，大姐呀都急坏了、啊、快跟大姐说说说说啊。
10: 好，
0: 哎，赵县长、啊、一会儿到俺家吃饭去啊。
2: 走。
10: 乡亲们，我和赵县长到地委开了2天的会，地委领导要求要抓紧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赵县长很关心咱们刘庄啊，今天想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大家有啥话都说说啊。
2: 对，哎呀，
10: 咋想的就咋说吧，说吧。
2: 哎呀，
11: 咋这会儿都不说了啊？这赵县长，你看，
12: 好吧，我说两句。
11: 好。
12: 乡亲们，中央出台的新政策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大家都还不知道吧？很多农民为了争取分田保产，那是往上边写了信，很有黄纸头印的。中央顺应民意，就是为了让广大的农民过上富裕的日子。乡亲们，

0: 吃饭啊。
1: 在全县第一个万城分县，能盼望能创造先进经验，让下威化刘庄树为标杆。
0: 啊，让说实话不？
2: 就是要听真话。
0: 我不同意分。
3: 那你不同意分？
2: 啊，不同意。
0: 县长，俺刘庄有养殖场，养着奶牛和猪嘞，那咋分嘞？
4: 那就是
5: 这都不能分呐。
0: 刘庄还有机械厂、造纸厂、汽车喇叭厂，那咋分呀？这？
4: 哎呀，
0: 这
4: 咋分？
0: 总不能把机器给拆零散吧？
6: 可不是。哎
0: 呀，我的看法，啥也不分，还是集体干。哎呀，
7: 我同意分。
8: 赵县长，分了有自主权，自己想干啥干啥，挣钱还快了，这多好啊！
6: 就是嘛，
9: 这我说你小子啊，那一年只有两茬庄稼，你想快挣钱，他还没熟，你不得等？谁想分谁分啊？反正我不分。
0: 对对对，
9: 怎么分？
0: 我愿意分，
9: 是不是？
2: 这样吧，同意分了，把手举一下。好，不同意分了，也把手举一下。
4: 县长，我不同意。
2: 好，情况我大致清楚了。这样吧，大家都先回去，我呀和石书记再谈谈啊。大家先回去。
7: 走，
3: 不能分，那分了就
0: 太过分。
4: 我咋
3: 不能分？
7: 是啊，都不分。
4: 你
7: 那
4: 意思都没分。
7: 你
4: 啥？你
7: 又
4: 分
7: 了，
4: 分成啥？你
2: 老师，你说话呀你。
10: 赵县长，今天是你来搞调研嘞，我不好插话。
2: 老师，你这可不中啊！啊，你作为党支部书记，你要抓紧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坚决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你可别扯了全县的后腿啊！尤其是你，在这关键时候，你要不折不扣执行中央政策，遵守党的纪律。我到村里去一下，你可别犯错误。

0: 来喝。
1: 哟，
0: 来喝。
1: 叔，哎呀，你咋来了？哎呀，来来来了。哎呀，有事了，叔。
0: 来喝呀。哎，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说，你不嫌我唠叨吧？哎呦，
1: 看你说的有啥你就说吧。
0: 哎，这要说吧，在咱们刘庄最困难的也就是说俺家了呀。这你是知道了，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因为一场大病就早早的走了，撇下个痴呆的媳妇，还有我这个可怜的哑巴孙女。这些年要是没有你，没有集体年年对我们的照顾，我早就愁死了。这不一听说要分天分地嘞，这我是怕呀。

0: 坐下说。
1: 奈何呀，
0: 哎，
1: 这卓阳让本天本地来，我就是想问问咱们六庄这到底分不分呢？
0: 不分。
1: 你就不怕犯错误？
0: 说共产党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我让六庄人都服了，能犯啥错误啊？说咱六庄不但不分，咱呐还要继续走共同创业的路子。村里已经研究过了，要把你们的吃穿用一贯到底。牛牛啊也要送到聋哑学校上学，让他学门技术，毕业以后村里给他安排工作。你放心吧叔，只要有我在，村里绝不落下一个有困难的群众。放心吧叔。
1: 好好，女儿快跟着奈何大伯磕头。
2: 哎呀，
0: 这可吃不得，这可吃不得。孩子，吃不得啊。哎，孩子，哎呀，哎呀，闺女，快吃了，
3: 就会有你吃，有我穿了。就会有你穿啊！
4: 真是，
1: 那这是开会来，
0: 开会
1: 啊！那就恁忙啊！
0: 来，慢点啊，
5: 慢点。
6: 老师啊，这全县都动起来了，就咱六庄还是死水一潭，人家外村人都议论呐。说这回看史莱克还能不能当模范。哎呀，都等着看你的笑话嘞。
0: 他们想咋说就咋说。一兰，
7: 哎，
0: 你把调查的情况给大家伙说说。
7: 好，下面我就把调查的具体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

0: 吧。
1: 我认为啊，这中央的文件不能到了咱六庄就打折扣，咱们都是党员，得遵守组织纪律。
2: 是啊，这是中央的指示，咱总不能反对吧？
1: 是啊，
3: 可中央还号召咱走群众路线呢，这75%的人不同意分，难道咱还硬分吗？
1: 玉兰，你咋真是糊涂嘞？啊，是群众听党的呀，是党听群众的呀？啊，是不是？老师啊，咱从当民兵到打土匪都在一起，跟咱跟了几十年了，咱可不能犯错误啊！
3: 石书记，全国都是这个形势，咱一个300多户、1400人的小村庄，敢不跟着形势走？
1: 是啊，
0: 是啊。
4: 石书记，
5: 我也是党员，党龄也都30多年了，能不按中央的规定办事吗？
1: 对吗？
0: 就是。
5: 这两天我反复学习了中央的文件，中央文件规定啊，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要因地制宜，实行不同形式的责任制。所以啊，根据咱村的实际情况，咱村啊不适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合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说到底啊，中央的政策是富民政策，只要咱们实事求是，结合着咱村的实际情况啊，集体走集体创业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就完全符合了中央的精神。同志们。

0: 哎，教练，
1: 失败，
0: 咋回事了？
1: 有个轰炸，灵魂。哎呦，
0: 来来来来，又啥话？来跟失败说，来，
2: 教练，这儿正在开会。

0: 哎，有啥事？你跟我说。
1: 我就跟石白说，你不能让混账进城。
2: 混账要进城。
1: 哦，
3: 他要进城，还敢点起魏秋波？
1: 你想害青青创业嘞？你叫他走啊！
3: 玉兰，这石书记一直讲创业精神，这年轻人有创业的积极性，这不是好事吗？是不是？
1: 你放。

0: 呀，这六家咋去了这么个媳妇啊？哎呀，
1: 刘叔，师书记要求咱共同致富，你却背地里鼓动年轻人往外跑，这不是明摆着要唱对台戏吗？你这样做，你还像个党员吗？
0: 我咋不像了？啊，既然叫咱党员时时带头，那咱党员就应该先鼓。
2: 站住！你这是胡搅嘞！不顾集体，只想自己，你这是自私！
0: 我自私啊！我咋自私了？
2: 你就是自私！
0: 你不自私？
2: 大伙谁不了解你？从根上，你总给老师作对。记得文化大革命，就是你带头批斗史书记的。
0: 爷，我就是爷了！我爷！
3: 大！
0: 你说你算就让什么事情啊？
3: 起来！
0: 老师，你可是说过，这过去的事儿都不说了。他这是算啥啊？不就是混战要进城吗？咋了？犯啥法了？说是今天开会研究咋分拆到户的事嘞，这可好？这开来开去整到我头上来了，这回我不参加了。
4: 站住！坐下。小莲，
5: 失败。
4: 你先回去吧，告诉洪战，我不准他走。
5: 好。
4: 回去。吵啥了？吵能解决问题，还想不想党员干部？这样吧，至于分与不分，大家举手表决一下，同意分的举手，不同意分的举手。好，今天的会议就按党员干部的决议和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咱刘庄不分。我现在就给县委打报告，咱刘庄不但不分，咱还要建厂，还要建大。

0: 你就别送了，回去吧。
1: 好啊，走吧。
0: 哎，红山呢？
2: 这个锦城以后啊，可要做聪明点啊。
0: 好。
2: 哎呀，你就。

0: 爸，你就放心吧啊。
1: 我每天只干活，绝不乱窜，天一黑我早早就把那店门关，放心吧。
2: 好好好，我放心了。哎。

0: 哎呀，爸啊，我赶快走了啊！
1: 好好，走吧走吧，好好干啊！
2: 部长，在世白洞守过，他不让你进城。
1: 哎，小莲呐，这事儿你别管，你世白那边由我去说啊。
0: 对。
3: 哎，洪山，这市书记让全村人都来开会了，你这提着大包小包了，准备去哪儿了呀？
4: 就是啊，
0: 我呀，准备发家致富去。
1: 是啊。
3: 哎，洪山。这史书记可是说了啊，要带领大家共同致富了。你看你提了个包要走，
4: 就是啊，
5: 洪展呀，
0: 你们就等着共同致富吧，我是等不了了。
2: 洪展，来这边，
6: 你就洪展，
1: 叔，婶，行，大家都
2: 回来了，
1: 回来了，石林子，你不是在城里上大学嘞，都回来了，
2: 就是回来了。
7: 刘叔，俺爸说咱村要建大厂，叫我呀赶紧回来了。
3: 石林，石林啊，这又建啥大厂呢？
2: 就是你在建啥大厂啊？
7: 反正啊，这个厂一建起来，咱村会更富了。咦，
0: 又要建厂？咦，
3: 人都看看啊，人家石林是为了让全村更富回来了啊，不像那有些人为了自己发家致富，他要走了。
4: 就是啊。一个是为集体，一个是为个人，那都是咱刘庄人想法，那咋都不一样？
3: 不一样啊，差别大了。你说，
0: 我说你们这
2: 年龄差不多，差不多。
0: 咋是这样啊？
7: 你懂点，我懂集体，咱爹俩在一块儿，多好了啊！
2: 乡亲们，乡亲们，
0: 好了。
8: 给大家伙说件大事儿，大家认真听啊！坐下来，请吧，坐下来，坐下，坐下。
9: 乡亲们，我给县委打了报告，县委啊，也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着咱们村的实际情况，县委同意咱村不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啊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继续走集体创业共同富裕的道路。哎呀，
0: 还是这个道路，还是这个道路，对呀。
9: 乡亲们，为了扩大集体经济，加快咱村致富的步伐，咱刘庄啊要搞一个现代化的生物药厂。
3: 啥药厂啊，史书记？
9: 鸡肝厂。
3: 啥肝啊？
9: 鸡肝。
3: 鸡肝。啊。咦。
9: 你笑啥了？你看你。
0: 就是。
3: 史书记啊，你要鸡肝还值得半厂？把那鸡子杀了，哪个肚子里没有肝啊？
8: 大鸡肝。这个鸡肝不是你说的那个鸡肝，是一种药，是一种专治肝病肾病药呀，大金山。
3: 药
8: 呀，
3: 药，
8: 鸡肝
3: 是药。
8: 哎，乡亲们，乡亲们呐，这种药目前市场的需求量非常大呀，咱们国家每年都要花外汇来进口，咱办个药厂，这样一来呢，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外汇，还提高了咱集体的收入啊。乡亲们，这集体有钱了，咱大家伙的日子不都更富了？
4: 哎，对对，石书记，那咱办这厂得花多少钱呢？
0: 就是啊，得花多少钱啊？
9: 我问过专家了，大概得1500万。
4: 1500万，
0: 真多钱！
4: 1500万，哎呀，
9: 乡亲们，过去咱们办工业、办造纸厂、汽车喇叭厂、机械厂，都是咱们自力更生。
3: 是啊。
9: 可这次啊，还得靠大家自己的力量，除了村里的积累资金，再向各家各户借2万元。
2: 啥？向各家各户借2万？
0: 对，
10: 就是呀。
0: 你说这分别在哪去？
10: 哎，乡亲们，哎，乡亲们，你说咱农民哪有本事建恁大的药厂啊？是不是？
2: 啊，
10: 书记，咱还是建个别的厂吧。
3: 对呀，
4: 哎呀，书记，你看看这辛辛苦苦大干辈子了，就咱这2万来块钱， 那这厂要是办的不中咋办？那到时候哭天都无泪
10: 了。哎呀，
5: 是啊，是啊。哎呦，石书记，俺知道你有本事，有能耐，这大家伙嘞也都尊敬你。
4: 是啊。
5: 可这个厂要是万一办砸了，那就不是几杆，那是要把全村各家各户都给挤干了呀！
10: 就是
5: 啊。我的奈何大哥呀！

0: 老师，老师，一听就大家伙的意见呐！乡亲们，这不是漫改，是创业，是创大业。乡亲们呐，过去咱刘庄是脚步不停的滚动发展，可这一次啊，咱村要有一个大的飞跃。 我承认，高生物制药技术是有难处，可是咱要办大事儿，哪有不难的呀？乡亲们，
1: 这世界。

0: 老师啊，你说的是不来，这没家没户谈两万，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啦。哎呀，
1: 和和尚还正落寞嘞，把水都干了。我得回去干，我得回去。
2: 石书记，石书记，咱们养殖场的奶牛啊，该挤奶了，我回去忙一会儿，忙会儿就来了啊，忙会儿就来了。哎，大婶儿，大婶儿，
3: 你看着大婶儿。
0: 老师啊，这1500万可不是个小数，大家伙一时半会想不开，让大家伙好好想想好吧。
3: 是啊，好吧，大家都回去再想想。
0: 啊，好好好，
4: 那你想想啊，哎，
0: 慢点慢点慢点啊，
4: 回去想想啊，
0: 回去回去好好想想啊，大娘，回去好好想想啊。
5: 来喝。
0: 叔，
5: 我知道你是好心，可你的心太急，刚才群众那态度，哎，

0: 这个事儿啊，还是缓缓再说吧。
1: 老师，来，瞅瞅，来，瞅瞅嘛。哎，老师啊，你也知道，这轰炸呢，他不想在机械厂干了，他一直想进城开个电器维修部。你看，这今天要走嘞。
2: 轰炸，你真要走啊？
3: 大白，我想进城自己干。
2: 轰炸呐，咱村的老人大多数都是穷人出身，没有上过学，以后咱村要发展要靠你们这些上过学懂技术的年轻人了呀。听我的话，别出去了啊，就在村里好好干，将来有你小子成大事的时候。
3: 大白，你总说发展集体经济共同致富，可你想过没有，刘庄300多户1400人靠村里办厂，啥时候没人能挣到10万20万？
1: 是啊是啊，
3: 也许30年能挣到，可我等不了啊。
1: 哎呀，30年他都50-60了，到那个岁数啥都干不成了。老师，这办药厂说着容易，做着

0: 洪展，你真要走？
1: 是。
0: 想好了？
1: 想好了。
0: 好，你走吧。
2: 哎，什么？洪展，
1: 洪展，
0: 洪展，记住，在外边好好的干，要是真的不行，还回来啊。
1: 哦，谢谢大白，谢谢大白，
3: 谢谢老师。
2: 师伯，
3: 小莲，
1: 快快送送送送。
2: 洪展。
4: 爸，我看这厂是建不成了，还是回学校上学吧。
0: 说啥？你再说一遍。
4: 爸，你都让洪展走了，你让我在家干啥了？
0: 我就不信，貌不是生姜。

0: 喂，对，是刘长存。
1: 哦，你好，你好，你好，我听施书记说过您了。哦，哦，好，好，好，好，好，我会向施书记汇报。明天中午，我们派人到火车站去接你。好，好，好，好，好，再见，明天见。

0: 几个当院长去做思想工作了。
1: 哎呀，这么一个一个的做工作，得到哪一天呢？
0: 是、
1: 啊。爸，我就不行，我办不成。爸，你去做工作效果咋样啊？
2: 不咋样。
0: 石书记，刚才林工程师来电话了，说马上上火车，明天中午就到咱们这儿了。
2: 林工程师明天就到？
0: 明天就到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石林
1: 啊，
2: 我让你找那20个高中毕业生，你找了没？
1: 都找好了。爸，你是想在咱村建起一支懂技术的企业管理人员？
2: 石林啊，
1: 嗯，
2: 咱村以后要发展，没有一批懂技术的人才咋会能行啊？
1: 是啊。
2: 哎，玉兰，
0: 哎，
2: 给你去小卖铺买两瓶酒，再弄两个菜，顺便把那陈荣福叫过来，我给他喝两口。
0: 好。
2: 哎呀，石林啊，
1: 爸，
2: 鸡肝的市场全国需求量非常大，咱用1年的时间把厂建起来，2年就能收回投资。你算算，光利润1年是1200万呢、啊，10年就是1亿2000万。有这么多钱，能为咱们刘庄办多少大事了？
1: 是啊，爸，可是咱没有钱呐、啊。爸，总想1年赚多少钱，10年赚多少钱，想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都理解你。可乡亲们理解你吗？说要借钱，看看乡亲们的态度，一个个都回家了，看这厂建不成了，我还是回学校上学吧。
2: 你走了不是？
1: 爸，
2: 我你走吧。
1: 爸，
2: 村里你也别管了。
1: 爸，
2: 厂你也别管。
1: 爸，我
2: 恁妈你也别管。
1: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你也别管。
1: 爸，
2: 我不是那爸。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翻江鼠蒋平急的是奔奔烂蹦，为什么呢？他发现眼前的形势是极为不利。从人数上讲不如人家多，从力量上对比也比人家弱，现在就盼着来几个有能为的人那才好呢。但是远水不解近渴，怎么能解燃眉之急呢？现在三教堂那出了事儿了，明知道小建模徐良云瑞身遭凶险，有心带人去救，可家里边也出了事儿了，半截腰蹦出来个魔女，这位要回来谁来对付他？倘若白云剑客夏侯人有个三长两短，见着81门总门长如何交代？因此把蒋四爷急得真魂都出了窍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他采取了分兵两路之策，先把家里边留下人保护白云剑客夏侯人。留下谁呢？头一个海外老剑仙陶禄陶福安。他知道如果那个魔女要回来，只有陶老能对付得了。他唯恐陶老一个人人单势孤，又把神行无影盗气驴的剑客古云飞、云中鹤魏真给留到家里头，可以做他的帮手。另外沈家庄的事儿就交给小诸葛沈仲元全权处理，余则全跟着蒋平赶奔三教堂。双方邀定好了明日中午大家见面。闲言少叙，翻江鼠安排好了之后率领老少英雄是直奔三教堂，正好走到正门的西北一片树林里头，遇上二坏活捉昆仑僧。蒋平是又气又笑啊，心说把我们急得火上房，这二位跑这儿耍活宝来了，可也罢呀，没算白费劲儿抓住这么大个卧佛昆仑僧，不过呢这招可够损的。这才叫钟林和爱虎警告二坏。方叔安一看是蒋平啊，这心才放下。双方各诉其情，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
2: 魔四爷爷，你们来的是正好，咱们赶紧赶奔三教堂，说不定这阵我干老他们都上了西天了，都这时间可不短了。
1: 好吧，各位准备出发。冯渊就问乌鸦四叔，这个大和尚如何处理？不如一刀把他抿了，扔到山沟里喂狼算了。
2: 方叔安一晃脑，你别，那可不行。我不是向着这家伙，留着他有用。咱们还不知道三教堂有什么变化，一旦对咱不利，咱们拿着这个活人质还能向夏绥良等人交换条件，要整个死口的那可就不好办了。大伙一听方叔安说的有理，就这样还得架着这个昆仑僧。这方叔安呢和冯渊没这么坏的，两人退到人群的外头咬了半天耳朵，商量一条坏主意，回来把昆仑僧给架走了。蒋平就问：“你们俩上哪儿去？”
1: 回来。
2: 我爷爷你甭管，你把这大和尚交给我们俩看着，准保万无一失。一会儿你就瞅哈哈笑吧。事在紧急，蒋平也无心细问。就这样，大家来到三教堂的山门外。到这阵天呢，就四亮四不亮的时候。翻江鼠摘耳侧听，一听这个院里的还打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方叔安、蒋平他们了，那么院里究竟有什么变化没有呢？小剑魔白老白一子手仗佛光剑，会斗金灯剑客夏翠良，这场凶杀恶斗，那简直是空前绝后了。一开始，佛光剑对三间匕首院，两人打了160个回合，没分输赢。小剑魔也挂了道尽了，心说我出下四川峨眉山，把大话扔出去了，我要败到夏随良的手里，我就得抹脖子，我没脸活在世间。因此使出本身全部的能为，夏随良呢也是不例外，他把大话也扔出去了，当着这么多人的

0: 论能为不次于夏遂良，论经验不及夏遂良。那么夏遂良呢，几天之前身受了两处伤，至今这伤也没痊愈，这就给他带来了不利呀。如果他一较劲儿，或者时间偏长了，他就觉着肋骨隐隐作痛，就这样跟小建模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后来两个人不打了，把兵刃收起来，要决斗掌法。就这样又打了100个回合，仍然没分输赢，俩人又不打了。第三轮继续比兵刃，佛光剑对三间匕首月，刚打到80几个回合，蒋平领着人到了，四爷等到了三教堂山门外头，命人等一字排开，在这讨爹骂阵。正在这时，就听方叔安说话：“众位见光见光，别碰着你们见光见光，驾驾！”大伙一听呀，方叔安什么时候骑着牲口来的？没看着啊！老少英雄甩脸一看，哈，全乐了。闹了半天，他跟冯元两个人呢，冒的坏水，拿昆仑僧当马骑。这个大和尚可倒了血霉了。方叔安骑着他，嘴里带着嚼子，冯元在旁边拿刀当鞭子给赶着。如果昆仑僧不听话，就照腿肚子上跟屁股上拿刀尖扎。如今的昆仑僧是血肉模糊，惨不可言。大伙有心制止，又一想，该，这就叫报应。这昆仑僧做的坏事也太多了，别人抹不开，就得方叔安和冯元这样去收拾他。谁让你坏来的？所以大伙也就没管。和方叔安拔着胸脯，晃着大脑袋，骑着昆仑僧在队伍的最前面，把大脑瓜一拨楞，就叫唤开了。
1: 娘嘞，我说三教堂的杂毛秃驴们听着，赶紧给夏遂良去送信儿，叫他出来受死，如若不然，我们一怒之间闯进三教堂，杀你们个金鸭不剩，鹅犬不留。出来，方老剑客在此。
0: 冯渊在旁边给帮腔：“乌鸦混账，乌比给子蚕头萝卜缨子，臭脚老不样的，还不出来送死，等待何时？我老人家在此。”小和尚、小老道往外一看，哟，可坏了！开封府的大队人马来了。急忙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见夏遂良送信儿。夏遂良一听不敢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等问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心里头也没底了。就在这时，徐良猜出来了，肯定援兵来了，冲白云瑞、小建模一使眼色，赶紧趁机逃离虎穴。爷儿三个飘身上房，三晃两晃就逃在山门外，跟蒋平众人见面。老少英雄一看呢，心才放下，一瞅这三位平安无事，不过呢，发现小建模可累坏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前后的衣襟都湿透了。见着大伙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着大嘴呼呼直喘。蒋平过来施礼：“老人家，您受累了，什么您都甭提，我们都知道，请到后面休息。”“嗯，

老点了点头啊，他心里明白，不管来多少人，对付金灯剑客夏遂良还得我。我现在急于要休息休息，等缓过这口气儿的，咱们再算账。他退到后面去，暂且不说，单说金灯剑客夏遂良，一听说开封府大队人马来了，就知道拼命的时候到了，赶紧集合人马，列队应战。双方就在三教堂门外的草坪列了阵势，开封府在北，他们在南面。这时候天亮了，夏遂良揉揉眼睛往对面一看，耶耶，我说那谁呀、啊、哎呦，最后看清了，卧佛昆仑僧怎么在地下趴着当马呀、啊、叫方叔安骑着。哎呀呀呀呀，这丢死人了。不但夏遂良吃惊，大堂主二堂主所有的群贼没有不吃惊的。夏遂良抖擞精神，一晃三间匕首月，高声断喝，呆方叔安，你骑的是不是昆仑僧？一点都不假，我胯下压骑秃和尚，手中的宝刀，今儿个我要宝刀会群贼。哎，夏遂良，咱别的事先别提，咱就先提提昆仑僧这件事儿。你是要活的，是要死的？要后者好办，我手起刀落，把他的秃头砍下来。要活的，那咱就得讲讲价钱。方叔安，我要活的，你说吧，什么价钱，有什么条件？那好吧，我说三教堂的三堂主兼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在哪儿呢？这被我们抓住压在跨院。好了，我就用昆仑僧啊换陈仓和尚，一对一，和尚换和尚，你也不吃亏，我也不占便宜，怎么样？你要答应，你就要个活昆仑僧；不答应，现在我就叫你看个热闹。这夏遂良一愣，你说这事儿究竟答应不答应？转回身去跟血手飞廉、江红烈、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方天画、詹峰等人这一咬耳朵，大伙一致提出答应他的条件，我们不能不要昆仑僧啊，那是莲花派的派主啊，郭昌达的老师。如果这件事传出去，我们宁愿不要，将来岂不受人的责备？再者一说，昆仑僧那是咱们的硬台柱啊，慢说换一个陈仓，换三个咱们也得答应。他们商量好了，金灯剑客代表大伙跟方叔安交涉，可以，我们现在就放人。快点啊，我可等不及啊。夏遂良让方天画派了几个小和尚、几名小道士奔跨院，时间不大，用软床把陈仓和尚抬出来了。前文书咱说了，陈仓受了伤了，虽然不太重，没有生命的危险，可也不轻，现在走路是走不了，头脑比较清醒，拿绳捆着。小老道小和尚把软床放到两军阵前交给夏遂良。夏遂良心中暗想，陈仓啊，你算捡了个便宜，就冲你所作所为，就本应当把你扒皮草旋，嘿，天公不作美呀、啊、
今儿个让你。

0: 多活几日。方帅，你提的条件我们答应，看这就是陈仓，但不知咱们怎么个交换法。
1: 那还不好办吗？你让你手下那几个人把陈仓先抬过来，然后我就放人。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方帅，我不相信你的话。容等我们把人给送过去，你再变了卦怎么办？
1: 哎呀，我姓房的是那个人吗？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立。我是个正人君子，保证说话算数。
0: 不行，谁我都相信，唯独你的话我不信。这时蒋平说了话了，
2: 对面是金灯大剑夏老剑客吗？
0: 夏翠良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小尖声都有点刺耳朵，往对面一看，有个小个儿，这小老头长得挺精神，手里擎着一对明晃晃分水峨眉刺。我你是哪位？
2: 番江属蒋平是也。
0: 哦，你就是大武艺的老四蒋泽长，
2: 一点都不假。我说老剑客，咱别的先甭提，就这件事而论，您只管放心。您要不相信方树安的话，您最好相信我。您要把陈仓和尚给送过来，我们保障昆仑僧的安全，一定化符前言把他送回去，您看怎么样？
0: 这蒋平啊，你的话我相信。咱这么办吧，我喊一二三，咱们同时放人，我这边派人把陈仓给抬回去，你那边派人把昆仑僧给我送回来，咱们说话一定得算数，哪个说话不算是天诛地灭。
2: 好嘞，一言为定，做好准备。
0: 方叔安这会儿也不骑着昆仑僧了，昆仑僧啊一点劲儿都没了，趴在地上跟死人也差不多少了。蒋平一点手，让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义士、爱虎、傅瑞泽抬着卧佛昆仑僧，好往对面送。那对面呢，那人是现成的了。双方拉好了架子，夏遂良高声喊叫：“一！”两方面做好准备。二。大家更助力了，夏遂良喊了个三，两方面开始换将啊。小和尚、小老道们抬着陈仓像飞似的赶奔开封府的差官队，到那把人放下，摸头就跑回来了。爱虎他们也不例外，抬起昆仑僧来到夏遂良近前啊，扑通把人往地一扔，末头也回归本队。这阵儿山门外一阵骚乱呐、人们各看自己的人。单说三侠五义各位英雄全围拢过来看看陈仓和尚，摸了摸他的鼻子，又摸了摸脉，大伙儿心放下了，这人的生命没有危险，好好将养和调治，用不了些日子就能康复。大家嘴没说，心里的挑大拇指赞成方叔安。别看没跟大伙商议，他做这个事儿是太对了，他料事是真周全呐、那陈仓和尚是三教堂的三堂主，为了上三门跟开封

0: 府的人，人家说正理才得了这么个结果。不救谁也得救陈仓，不然的话就得叫人家戳脊梁骨。你看他想的多周到，这事儿做的没这么对的了。范江叔、蒋平冲着房栓点了点头，行啊，瞎子有出息了。
1: 嘿，老剑客们能没出息吗？
0: 蒋平一笑，扭回头来告诉艾虎，你们哥四个别闲着啊，现在有你们无多，无你们也不少，你们辛苦一趟，把陈仓和尚先送回沈家庄养伤，快派人给调治伤症。
2: 是。
0: 四小领命，抬着陈仓和尚先回沈家庄了。等回去之后，他们又回来复命，咱不必细说。金灯剑可吓碎两众人呢，全都围拢过来仔细观看，一瞅昆仑僧这乐子大了，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比馒头还大三圈，又青又紫，现在这包都变成黑色了，看这样得动手术，里边全是淤血，他们不明白这包是怎么来的，就因为他拿脑袋碰石头自己碰的，这也怪不了旁人。另外再一看，哎呦，后背屁股蛋子腿肚子上全是刀眼儿了，左一条子右一道子，横三竖四，简直都成了漏勺了，看来伤势比较严重，但是没有性命之忧。金灯剑客一咬牙，来人，赶紧把大和尚抬到后院调治。
2: 大师，
0: 把昆仑僧也夹着走了。夏遂良一看这件事办完了，手握三尖匕首钺，点手问蒋平，蒋矬子，今天你领着大队人马来到三教堂，莫非要预谋决一死战不成？既然要是这样的话，请过来吧，随便哪一位，夏某奉陪。你看对比之下，夏遂良的精力就超过小建模，他也累还有伤，但是精力还挺充沛，小建模累的就拿不起个来了。此时此刻就在队伍后头张着大嘴直喘，看来这个根基还是有差别的，要不怎么把金灯剑客排到第四位，把小建模排到第六位呢？蒋平敢过去伸手吗？哪一个打得过金灯剑客呀？在这时，冰山北极岛的出家老道霹雳光峰水上浮舟诸葛鸳鸯，老道迈步来到金灯剑客夏遂良近前，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师兄，小道有理了。金灯剑客把眼珠子一瞪，哦哦，不敢当不敢当，哈哈，这不是诸葛道爷吗？请问你要跟某决战不成？非也。师兄啊，我先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我记得几天前您在华山脚下对天发誓，要回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永不出头，这话是您说的吧？话音犹在，您怎么就变了卦了呢？事隔多日您没走，相反的变本加厉，跟开封府上三门为仇作对，所谓何故？
2: 诸葛鸳鸯，
0: 你不要明知故问了，其实你也没有这个资格问。但是呢，我告诉你，前者我是说过那个话，我那是鼻子，我口不应心呐。你在当场是最清楚，你们八九个人收拾我一个人，攒鸡毛凑胆子，你们算什么能耐？把我累得筋疲力尽，最后那个白衣子赶到了，趁热打铁，他捡了个便宜。因此我不服气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这口气我顺不过来，我不能走。诸葛鸳鸯，道理很简单，我都说清了，废话少说，你们赶紧伸过脑袋受死。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金灯剑客夏随良什么话也听不下去了，还没等着诸葛元英把话说完呢，他就把眼睛眯起来了，哗楞楞楞一抖掌中的三尖匕首月。诸葛元英，我奉劝你少说废话，你给我躲开，念咱们同门同户，我不要你这条命，你叫三侠五义开封府的人滚过来，我跟他们玩不了，我这口气要顺不下去，我绝不回东海小蓬莱。诸葛元英就问师兄啊，我且问你，怎样你才能顺过这口气来？你能不能交代清楚？可以，两条。一，小剑魔白老白一子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发落，是杀是打，那就再凭我了，我才能出得来这口气。第二一条，有人如果能赢了我，打我个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无话可说，我也回东海小蓬莱。这两条件你做得到吗？当然了，要说第一条，恐怕你们不能答复啊，那白老绝不能跑到这儿受死了，那就得说第二条，你们哪个是我的对手？谁？恐怕没有吧。我看这个事儿咱解决不了啊。夏虽良的话音未落，从石喇子后边扔蹦出一个人来。你说什么？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就没有一个人能收拾得了你？你比别人强什么呢？说这话真是死不要脸，我来收拾收拾你。爷爷，大伙一愣啊，这是哪位？等仔细观看，蹦出了一个黑大汉，此人真好像半截黑塔相似，这张大黑脸，两道抹子眉，二目如灯，手里擎着一条泥金大棍。别人不认识他，徐良认识他。上回书咱说过，徐良夜探三教堂遇上个劫道的，就是这位，不分青红皂白非跟徐良伸手，后来徐良逼得没办法了，揍他30他子儿，给他脑门子鼻梁子来几个包，他摸头跑了。他说他找人去，结果一头就没影了。没想到这会儿他又露了面了。究竟这个人是谁，徐良也说不清楚，在场的人也都不认识他。 就见这个黑大汉手提大棍，迈开两条大长腿，眨眼之间来到两军阵前，冲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鞠了个躬：“道爷，您是好人，方才您说那话我全听清楚了，句句在理儿，不愧是三清弟子，大慈大悲。您呐，不能对牛弹琴，跟牲口讲道理讲不出来，你看他能听得进去吗？他不是人。您呢，也就别费这唾沫了，赶紧归队去喘喘气儿。我是赶车的车老板，专门能训教各种各样不听话的牲口，您呢就把他交给我吧。”夏遂良一听：“是什么？我成牲口了？哎呦，事到如今还没有一个人敢这么指着鼻子骂我呢，这家伙也太狂了。”这时诸葛道爷归了队了，回去之后问蒋平和方川：“这人是谁呀？”“不知道啊，我还想问您呢。”“嘿，闹了半天是个帮忙的，看来他要暴打不平。”安下众人议论暂且不提，单说黑大汉双手平端大棍，冲着夏遂良一歪脑袋：“哎，姓夏的，方才你说什么来着？在场这些人谁也不是你的对手，你可真够狂的。你就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英雄背后还有好汉呢。你说这话未免有点伤重吧。小铁，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夏遂良把火往下压了压：“狂徒，尔是何人？甭问。是谁也无需告诉你。这么跟你说吧，我身后还有个人，这人要一露面，你准保比别人的矮半截。此话怎讲？你腿一软就得跪下，你信不信？”“啊啊啊啊、年轻人，你说我说话太狂，你比我也强不了多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我老师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站在我的面前，其他人我没有一个跪的。你竟敢大言不惭说出这种话，真叫某可发一笑，是吗？要这么说，咱俩别斗口。你那边人也不少，开封府的人也不少。哎，各位老少爷们儿，咱不管是仇人还是朋友，你们都听清楚了啊，希望各位给做个见证。一会儿你们看究竟我们俩说话，哎，谁灵验。夏遂良啊，那是后一步的事儿，咱就说眼前的。我就不服你，咱俩比比怎么样？”“好啊，既然如此，你伸手吧。”“伸手就伸手。”黑大汉说着双手抡起大棍来，冲着夏遂良是搂头便砸。夏遂良往旁边一躲，大棍砸空了。金灯剑客单手提三尖匕首钺，探出一只手来一抓他的棍子，黑大汉把棍头往下一搭了，现棍转，棍转就是那头，啪，直戳夏遂良的太阳穴。夏遂良往下一哈腰，这大汉冷不丁一转身，使了个孤树盘根， 扫下隋梁的双

0: 腿，金灯剑可一低了腰又躲开了，心中暗想罢了，这黑子汉真有点冲劲儿，这一马三刀还真不错啊。打了也就五六个回合，金灯剑可根本没还手，他要想先摸摸底，后来发现呢，这黑子汉话说的挺大，实则的本领也就是一般，因此他这心就放下了。等第六个照面，黑的汗轮棍又砸起来了，夏随良往旁边一歪脑袋，哎，使了三个手指头把大棍给掐住，躺像钳子一样就给握住了。黄土撒手，微微一使劲往怀里一拽，这黑的汗就受不了了，不撒手连人都得过去。没有办法，他把两只大手一张，这回闹了个净手，大棍子让夏随良给抢过去了。金灯剑客用手掂量掂量这条棍子，冷笑了一声：“年轻人，我劝你今后说话，思考思考，不要把话说得太大了。你觉着你挺了不起，在我眼里你什么也不是啊。这条冰铁棍在我手里跟那麻杆儿也差不多少，你不服吗？请你上眼。”哎，夏随良一手握棍头，棍子那头在地上戳着，用磕膝盖往棍子当中一拱，再看这棍子乐子大了，成了弓背了，整个就弯了。夏随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这条棍子往回一扔，弹亮亮亮亮亮，逃命去吧。金灯大剑手下不死无名之辈，我要把你打死，没地方洗手去，滚。这黑大汉脸都紫了，一哈腰把弯棍捡起来，好小子，好小子，真够厉害的，你等着，我现在就叫你搓半截。莫回头，他又跑到石喇子后边去了。就在这时，听见有苍老的声音：“嘿，你净给我丢人呐、啊，真是自讨无趣。这回碰了钉子了吧？我没想到这家伙这么邪乎。我早就对你说过，人家不厉害能叫金灯大剑吗？还不给我后退？”是。石喇子后边有人弹奏一声，紧跟着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一看这老头长得真好看，你说老头还好看吗？啊，别看上了年纪了，这人长得非常富态，平顶身高九尺左右，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一张大脸锃明瓦亮，是面如晚霞，尤其被早晨起来的太阳光一照都起薄色呀。五官端正，眉毛胡子刷白刷白的，白的那么干净，头上戴着黄绫色鸭尾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半匹黄绫子勒头，身穿黄缎色一身裤褂，腰里仨带子，大衣在胳膊肘上搭着，挎着一口长剑，蹬着一双洒鞋。别看衣着上并不华丽，但是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冲这老头说话，唐音这个足壮劲儿， 就知道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老者迈步来到夏随良近前，钉子步往那一站。随良啊，还认识我吗？那一开始夏随良没认出来，等他仔细看了看，哎呀一声，打亮亮亮亮亮亮，把三尖匕首越扔了，拿磕膝盖当脚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抢步来到这老头的面前，两只手一伸，抱住老头的两条腿。恩兄，您听好吗？小弟给您磕头了。黑大汉在旁边把嘴一撇，怎么样？哎，我说各位，大家看见了吧？我们俩说话谁灵验呢？我说他得搓半截，他不服气儿，这回搓半截没？哎，夏随良也不抬杠了，这一下把两面的人全都闹懵了。就见这个老者呀，也挺难过，眼泪围着眼圈转了转，就是没流下来。哈腰伸手把夏随良的胳膊架住，兄弟，起来起来起来，你挺好吗？托哥哥的福，小弟还勉强活着吧。把眼泪擦干净。你我偌大年纪，哭哭啼啼，岂不被旁人耻笑？哥哥，您这从哪儿来？从家来。我嫂嫂，哎，她早就故去了，如今就剩下我们爷儿俩过日子了。他指这爷儿俩，就指方才那黑大汉。
1: 哦，哥哥。您来的不是时候，这正是战场，恕小弟不能款待。这样吧，您呢先到三教堂少坐片刻，容小弟把他们打发走了，而后再陪您闲谈。
0: 随良啊，你说错了，我不是来跟你闲谈，我是跟你来说正事儿来了。这个仗不打行不行呢？
1: 当然行了，完全听哥哥您的。
0: 好兄弟，要听我的话，第一，罢兵不战，这仗别往下打了。第二，贤弟啊，你的事儿我都清楚，你做的不但不对，而且不对是125个不对。干脆一无是处。恕哥哥直言，我这么说你，大概你心里头不痛快。作为过命的朋友，我不得不直言相告，奉劝你赶紧回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向武圣人于和前去请罪，而后闭门思过，再不要招惹是非了。如是者，你是我的好兄弟，我是你的好哥哥。要不是这样，随良啊，咱们俩的关系可也就了结了。你说怎么办？你是听我的话还是不听呢？
1: 听。
0: 哥哥，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听您的话。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现在就服输认罪。您怎么分派都行，口不应心，叫我不得好死。 房叔安听着把大脑袋一拨了，
2: 哎呀，这事儿邪门啊，一物降一物，卤水扁豆腐，下随梁还有福的人啊。哎呀，看这意思，这老头的威力比那于和于九莲也不在以下呀，看着没，有门。这老头是我们的贵人，他这一露面，满天的乌云都散了。
0: 不但方叔安这么想，在场的人也是这么想的。这老头是谁呀？四川成都府的人，是成都府著了名的一个老隐士，50年都没露面的人，送绰号威震巴蜀，气吞山河，姓石，叫石伦石宝山，石老剑客。你看50年没露面的，在场的人有几个知道他的呢？那个黑子汉是他一个亲徒孙，人送绰号叫云里金刚，黑头太岁，姓杜，叫杜万。这爷儿俩千里迢迢从成都府赶到山西白树林三教堂。为什么夏随良对石宝山这么恭敬，又哭又掉眼泪，是百依百顺的，那您还用问吗？那石宝山肯定对他有好处，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处。咱们只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把这经过做一介绍。原来夏随良啊，是陕西汉中府的人，原名不叫夏随良，他叫夏继忠。年轻那会儿家里有钱，夏随良从小就酷爱武艺，不惜万贯家财聘请名师学武。后来他父母早丧，夏随良家里头养着21个教师。您想，一个人教给他一招，他是不是就会21招？而且不断的变换呢。他在20来岁就成了名了，那是汉中府有名的拳师。结果由于年轻，万贯家财被人家给骗了，落得就剩下一个人，除了一身好功夫之外，家产尽绝。夏随良也没在乎这个，就在汉中府岭南镖局当了一名普通的镖师。别看他年轻，武艺高啊，镖主对他很信任。有一年，镖主让他负责送一支镖赶奔西安府，要路过秦岭。夏随良满口应承，认为这事儿万无一失，这是他进了镖局头一次独当一面。结果出了事儿了，在大山里边遇上一个强盗，叫镇山魔花里豹。可这家伙掌中手使一对大锤，凶猛无比，结果把夏随良给打败了，镖叫人抢去了。夏随良一看可傻了，这只镖价值连城啊，把我的骨头渣子挫碎了，我也包赔不起啊。镖主的饭碗子都叫我给砸了，我们就得一块儿去打官司，干脆我别活了。人要到这一步啊，往往都要寻短见，来个一死了之。他刚把绳套拴好了要上吊，哎，偏赶遇上石宝山了。石宝山那会儿年轻，小伙长得相当带劲，骑着高头骏马，带着几名仆人， 人家从成都上西安去办事儿，正好在秦岭路过，发现此事，就这样把夏遂良给救了。后来一问怎么回事，夏遂良哭着说了。石宝山把胸脯一拍，妥了，你别死。是不是杰米那个人长得挺大个子，那脸上青一道紫一道绿一道，手使一对冰铁压油锤啊？对，好了，他接你的镖，你放心，我跟他认识，一句话我给你要回来。夏遂良还不相信呢，结果石宝山一露面，见着花里豹，二话没废，把镖要回来了。打那之后，夏遂良对石宝山是感恩不尽。石宝山恐怕他在路上再出事儿，一直陪着他，两人都到西安府。夏遂良把镖送到地方，把钱领下来，哎，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后来问明石宝山的家乡住处，他回了镖局子，辞职不干了。夏遂良有自己的想法，心想说这活儿干不得，一旦出事儿，家败人亡。看来我的能耐还不行啊。过去我觉着不错，万贯家财，学了一身好功夫，结果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我比人家石宝山呢，我差他天地。你看人家见着花里豹一句话，把银子要回来了，我能行吗？追根寻源，就是我的武艺还没到一定的程度。他辞职之后，不远千里到了四川成都府去访石宝山。石宝山正好在家，一看他来了，非常高兴。夏遂良说明来意，趴地下要拜石宝山为师。石宝山说什么也没答应，说咱俩年纪相仿，我怎么能收你当徒弟呢？这不你来了吗？你是我的好兄弟，咱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成生死的把兄弟。就这样，俩人磕了头，拜把子了。夏遂良就住到石宝山家里头，一日三餐，哥俩形影不离，探讨武艺。石宝山把自己所会的也都交给他了。后来他跟夏遂良说：“兄弟，你别看当初我比你强，现在我发现你比我强得多，你要跟我学能耐，就把你糟践了。我这两下哪能行呢？这么办，我给你介绍个人。介绍谁呀？上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去见普渡普老剑客，只要他了，人家一点头收你为徒，兄弟你可就了不得了。”哎呀，夏遂良一咧嘴：“大哥，我早就听说这普老剑客了，那人好像个神仙似的，人家能收我吗？”“放心，他能赏我这个面儿，我跟他老人家有一面之识。他俩摘良辰，挑吉日，沐浴更衣，带着足够的路费和几个仆人，起身赶奔八宝云霄观，去见总门长普渡普群生。”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如约我们相会在收音机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探讨我们健康的话题，一起啊，咱们解决血症，恢复我们身体基本的健康，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在治病的这条路上找到光明的方向，让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日渐康复，安享健康、幸福、祥和的晚年生活。那近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什么？如何的去解决血症？而这个血症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们中年乃至于老年朋友当中大部分的一些病症。你看啊，年轻的时候能吃能跑能睡能跳，咱们呢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可是啊，到了50多，有的人呢就身体不好了。这50岁啊是一个分水岭。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女子以七为倍数，男子以八为倍数。你看女子以七啊，7岁齿更发长，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也就是说女孩子呀，7岁一段，这7岁的小孩，小女孩，这个该换牙了。2714岁太脉冲，天癸至，交合可得子，就是什么，来例假了。哎，这个时候啊就有了生育能力了。等到7749，这女性就不好了。那这一类的发病期早的根源就是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哎，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消耗内存呢，就把我们后天补过来的或身体现有的就给消耗掉了。那等到气消耗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失眠健忘、没劲儿、腰酸腿疼、血液循环差，以及我们这个气脉乱冲，这一系列的病症就开始出现了。那这些病症跟气的减少出现有关之后，那剩下的慢慢慢慢的就会演化成越来越重的血症。所以说呀，治疗各种血症，咱们是气在前血在后，而一旦说这个病超过了5年以后，那就成为确定性的血症了，而治起来就得按照这个流程了，先治气 再治血，再治气，因为你成慢性病了，你得吃了好几年药，没有解决就成慢性病了。所以啊，孟非老师教给你的立体治疗的方式就是先解决气，然后呢再解决血。那这次啊，主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解决一个血症。同时呢，这孟非老师啊，也把我们中心里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好，也是特别特别喜，这个是孟非老师跟着我的老师学到的。而这个方子呀，我这么去讲吧，我已经掌握了15年了。那这15年下来啊，我都不敢说精益求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属于千变万化。也就是说，我师父学到的是从他师父那儿学的。换句话来讲，就此时此刻在整个藏区会这个方子的人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属于单传。也就是说，我师父不可能是医治到这个方子的人，那我呢也不可能是医的一个一脉单传。但是也就是说，在藏区这么多年，虽然我在单位里上班出不了门，我却没有见到其他外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会这个方子的人一定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藏区啊，它住的比较分散，而且呢间隔比较远，相互交流啊就不容易。那会了这个方子，他才把这方子变化。你看我给大家讲嘛，我说这个方的原始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这一个大方就可以千变万化，演变出来1000个方子。那你看我学了十几年，我现在从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里演化，我能演化出来431个。就我没事的，我就拿着计算器在那算各种方子里面的加减增量，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根据药理根据药性来去算，理论上来讲是能够做到1000个方子的。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一个方是不是包罗万象，千变万化。所以学这个方子呀，就什么现象呢？就是入手容易，变精了很难。而你一旦要深入研究，你没个20年30年，你就根本别想把这方子研究透。为什么说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这是我师父

得了特别特别让人震惊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呀，阳胎盘那个东西它是属于什么，只要你花大价钱你就能做得出来。就打个比方来讲啊，第一类你可以用这个生产胎来做，哎，你可以提纯一下，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做出来一部分高品质的。第二个，你就花大价钱你去找到这个羊内胎。那羊内胎啊，大家业内都知道的，要不然手术切出来，要不然呢给它用药流产出来，要不然呢拿麝香给它出来，这大家都知道的。你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然后呢再经过炮制和提纯。那这个提纯如果说有别的企业要去做，这个里面也没有秘密。一的一个秘密就是我们把这个羊胎盘送到了甘肃兰州的一个厂子里面，这个我们不能说了啊，因为属于我们的一个秘方。然后呢我们在这儿进行了一个药物的浸泡，这是属于用藏药进行浸泡保留活性里面的第一步。那这个说实话啊，就能够让我们的成品羊胎盘的药效提高三分之一。那去掉这三分之一，说实话来说，如果说我们有另外一个企业花大价钱拿到了羊内胎，然后呢也找一个大型的企业做这个提纯，它是能够做出来类似我们这个羊胎盘的。但是呢它这个量就得多，我们那一瓶是一克，它那个一瓶里就得装到两克，因为它的药力就是药劲儿没有我们那个大。我们是两次提纯加萃取，那它只能说做成一次提纯加萃取，但是你要让量大点吃，是不是能顶到我们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只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个精力或者花这个财力来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那个羊胎盘做成这个成本是很贵的了，市面上不一定有人花那么多钱来买，只能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帮人不差钱才有人用。但是呢效果是真的好，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已经做到了顶尖了。就是羊胎盘这块在我们中心做到了顶尖了，但是是被可以模仿的。也就换句话来讲，别人可以做出来比我们这个品质差个 30% 到40% 的，是可以模仿做出来的。可是呢这个十味换血方到此时到此刻到如今到现在，孟非老师也好，包括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同事也好，还没有在外面见到过跟我这个方子一模一样的或者是雷同，到此时都没见过。就他们跟我有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个孟，他说我麻烦问你个事儿，我说您说嘛，我说这还有什么请教麻烦的。他说孟，他说你这个方这么细吗？就说的咱们现在经典的名方秘方验方在外面查资料都能查，你们这个是属于一脉单传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师父他的师父也有其他的学生，我说再说我的师爷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刚刚没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一定有别的人，他也是在别人那学的。但是呢现在谁知道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演化过来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说我也没见过，我说我师父也不跟我讲这个事儿，我说我师父都因为家里那个变故好多年不行医了，如果不是我，如果不是我是汉族人对吧，我师父都懒得教，他都不想收徒弟，他都不想从医了，就是家里那个事儿闹的，我师娘那个事儿闹的，让他伤了半辈子心，是不是？包括我师门家的，我师父家那个我姐姐都说了，不让他再从医了，也就是小来小去挣个股，开个小方，我师父还帮帮别人，剩下的没有我，可能在我师父这一代，这个方就失传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你看，就到现在这十来年，我还真的有的时候在藏区也参加过一些交流会，当然我不会对外面提我用的什么药方，我只是说我们怎么治的，治完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在那些思想交流啊这个经验交流的活动当中，接触过很多的藏医，也接触过很多在西藏工作的西医和中医，可是就没见过一次跟我们这个方类似。所以说我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幸亏啊我有这个缘分，也有这个机缘遇到我这个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也有幸掌握了这么一个特别小众的不被大家熟知的学起来特别麻烦的但是功能作用非常齐全的能够解决多种病因的，能够让人在血症方面把血液变干净，把病血变好血，把旧血变新血，把脏血变成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好方子，就是十味换血方。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每次

我想起来这个经历，我都特别的自豪。同时呢，我也特别的感觉我庆幸，我庆幸啊，我遇到了两个好的老师。第一个，你看我那个刘师傅，没有他，说实话，我可能就毕业了之后随随便便找个单位实习去了。至于能不能够留在单位上班，那都两说。因为学业的学生太多了，学中学生也太多了，那都叫学生，那都叫毕业生。可是呢，我拜了我的老师，像儿子一样，还给我安排工作。你说孟非老师幸运吧？是不是？所以说到老了，我师父去世的时候90多岁，我们这几个师兄弟给师父养老送终，披麻戴孝啊，在床前照顾，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是作为子女来讲，作为徒弟来讲需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啊，这师徒如父子，以前不理解，但是呢，50多岁的人了，孟非老师对这句话是深刻的理解，深刻的认识到。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老师就剩这么一个了嘛，我这辈子就拜这两个师傅，我也不可能，也没机会再拜第三个师傅了。为什么？就这两个师傅教的这些东西，我这辈子都用不清，也用不完。就这一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我还有差不多有500多个方子没算完呢。那你说我至少还得算20年到30年，对吧？那你说我有那么个时间吗？我有那么大精力吗？对不对？就近这几个月，我又算出来一种，我都感觉我难上加难了。这个东西太难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太细了。它就是干一个事儿，就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症，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这几个基础病当中的基础病，又是危险病当中的基础危险病，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那效真的是特别好。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说吧，就是说临出院之前或者是回到家之后用的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常年用的、连续用的、口碑好的、呼吁高的啊、认可度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啊，叫什么呢？十味滴丸。别看它一小只，来历可超群，这是我讲到它的出处。那第二个呢，也就一句话啊，药材好，药材好。我跟大家讲啊，一样的方，你到两个药店抓，你吃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同样啊，这个野生的药材和种植的药材，你要是放到一副药里面，那结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说藏医藏药里面有一句话呀，这个自古以来都这么流传，到今天还这么说，叫什么？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藏民去来找活佛也好，找藏医来求药，那都给什么呢？金银珠宝啊，就为了换那么一颗两颗药丸啊。什么原因？药效足。从几千年前到如今的2020几年，藏药的品质没变过。如果说此时啊，咱们把现代普通药房里面的这些草药，你拿给张仲景啊，拿给孙思邈，让他去给别人开方治病，我敢保证他们两个也不会叫医生了。为啥？那药材质量实在是不过关。哎，现在的这个药啊，傻大粗，是这样的，药效药性无所谓啊，个头够了，产量高是为主。同样的一味药，你用上药店里面的那些，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是不是啊？所以啊，前两天给大家放那个录音呢，大家听到了，这是我们中国有名，大家也知道啊，这几个人呢，在中国的医学领域来讲，那都是带头人，首屈一指的啊。尤其是说对近这些年咱们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方面啊，他们是功不可没。那就说了，说现在为了追求产量，这个拿呀种大棚的这种手段，施大量的肥，浇大量的水，从而啊种出来的药材只是满足了市场量，却没有满足市场的药效。但是在藏区不一样，为什么啊？就是藏民到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认为得了病不用吃一把一把的药，他们就认为啊，一次吃上一丸或者两丸就已经可以了。因为藏药自古来讲就是药粒小药效足，那核心其原因就是藏药的炮制。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在中医里面咱们讲丸散膏丹汤定九路，那这个里面啊，丸不用说了，把这个原材料的药磨成粉，拿蜜给它搓成丸，散就是粉嘛，膏就是熬的那个。如果说以中药来说，那所有的药性里面啊，最足的应该是膏。因为这个膏啊，
分为口服的和外抹的啊两种。那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膏啊，它前面有个词儿叫蜜炼，再说一遍、啊、叫蜜炼。所以一般的膏都是甜的，而且呢，一般的膏都是粘的，所以它这个熬的时间长，火候足，浓度大啊，粘稠度高，量少就有效。这叫中医当中古代无意之中发现的一个低提纯技术，叫低提纯。但是在藏药当中不一样，藏药当中有一个词儿叫炼，那个中医里面叫蜜炼，就是用蜂蜜来炼啊，收膏黏糊糊的。藏药里面叫炼，叫烧，叫刨。所以你经常在藏药里面能够见到什么东西啊？珍珠啊，玛瑙啊，松石啊，金呐、啊，银呐、啊，水银呐、啊，等等，这是八金八矿。那藏药里面的矿类的东西比较多，同理藏药里面的植物药也是炼的。那这个藏药里面的植物炼，这个炼法就不一样了，有浸，有烧，有烤，有煮，有蒸，有晒，有碾，有搓，有压，有泡。这些炮制出来的藏药啊，就等于是中国古代时期先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藏医或者是活佛想让这个药让藏民吃得少，拿回去不变质，而且呢药劲还足，在古代时期发明的炮制方式，而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小小一粒药蕴含大量的成分，你说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可以负责任的讲啊，无论中国的壮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回医、蒙医、藏医、中医，你看这么多医疗体系当中，而让这个药物的药效提纯度最高的，按古代方法啊，不是说按现代方法，古代方法当中提纯率高的，就得首屈藏医里面的炼制。那这一点上，其他这八大医学流派是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的。所以说藏药的药劲足，小小一颗能卖一两黄金，就在这里。那你看我们这个十味，也就是换血方，现在出来的这个成品，为什么说小小的那么一点点药力那么足啊？现代技术加上古代的炮制方法，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是一加一大于三。我们当时就是想蜜炼一下，我们想烧配一下，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提一下，结果我们找到了西藏甘露之后，这西藏甘露不得了，直接给我们提了个理论，就说你们就做最纯的吧，我们现在有技术突破，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的提纯度达到了高，可以做成滴丸，就是把这个药啊浓缩又浓缩，提纯又提纯，把那个浓缩液滴到油里。我见过那个机器啊，它那个把那个超浓缩液，那浓缩液浓的就跟石油一样那么粘，就跟大油一样那么粘，然后拿那个大管子挤上去，一挤滴了一滴，就那么一点儿。我告诉你，就这一滴赶上半碗药，就这一滴啊赶上半碗药。这一滴滴到一个大罐里面是个油，啪嗒滴到那个罐里，嘚儿落下来一滴，就被这个油啊给包裹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滴丸。这个药在油里面，大家知道这油的密度大呀，就一下子把这个药给锁住了，哎，不进空气，隔绝外界，从而啊让它自然在油的包隔里面阴干，慢慢阴干，还半干不干，似干非干，然后慢慢的外壳先干，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丸叫什么？叫滴丸。这种滴丸是属于完全锁住了药效，同时呢又是一个超级浓缩。你看我们现在做出来滴丸之后，这个结果呀，为什么当时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药量啊，一瓶装上一小支，里面是十几个小粒儿，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一副药的药量了。所以我们那个盒子上设计啊，就是说一天吃一支。结果后来这个西藏甘露的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能那么大的量，你们可以在盒子上写一天吃一支，但是那一支里面装的量多了。他说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再小的瓶了，再小的瓶显得太小了，这个已经是厂子里面能提供的小的瓶了。他说我们厂子里没有再小的瓶了，如果有再小的瓶就一点点了，吃到嘴里不好找了。他说这一瓶是相当于做出来的药汤，相当于四碗汤，就那一小瓶啊相当于四碗药汤，你就想想这个浓度大不大吧，对吧？那四碗药汤正常来讲是不是一天喝一碗药啊？或者说病重的就是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喝两碗药啊，他那个一小瓶就相当于四碗药汤的量，还要足，还得算大碗的药汤。所以甘露那边这个作为国企当中的龙头老大，不是说国企它是龙头老大，它是配制藏药
炮制藏药、加工藏药、生产藏药的龙头老大，中国的老大，世界的第一。他们就说了，他说这个不能太多了，太量大了。他说正常情况下这一支应该吃两天，然后跟我们这边嘱咐，我们才把这个改回来，改成什么？那一小支吃两天，但是规格已经设定了，一盒15支啊，原计划只是吃一天一支的，结果人家那边说完，我们说可以，就这样，一盒还是15支装，但是呢，这一盒15支装就能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什么时间吃呢？饭后啊，隔上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说手里有羊胎盘的，那你就2只羊胎盘加上半只这个10味地丸，就上午9点或者下午3点吃。如果没有羊胎盘的，你就直接上午9点或者下午3点也行，或者是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饭后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你拿出来半瓶倒到嘴里，温水送服，多喝几口水就好了。为什么说药效达到这么足？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些里面的药材都是好药，为了保证在我们中心用到有最好的效果，我们这些里面所有的原材料在藏区都是最顶级的。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连这个甘露的药材我们都没用，是我们中心自己采集的这个一部分啊，不能说所有。然后呢，用了一部分甘露的药材，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做出来这个成方，就是这个10味换血方，也就是这个10味地丸，有3大作用：定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你说这4大顽疾的基础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用上这个10味换血方，就这成品，那效来的特别的快，快到什么程度啊？2个月让你血压往下降至少10个毫米汞柱，血糖用上2个月至少降1到1.5个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血脂，这3项里面至少有1项用上1个月，你在做体检的时候，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至少有1项再有下降。这是我们这几年下来在我们单位做完检测之后得到的完全结果，也就是说1个月过后你血液干不干净你亲眼所见。拿什么见？要不然你放点血出来颜色不一样，要不然你到医院抽血化验你的血脂有变化，1个月的时间就让你的血液能够干净10%。有人说这不多，1个月呀，你几十年的病1个月下来让你血液干净10%，病血有10%变好血了，旧血有10%变新血了，脏血有10%变干净血了，我告诉你，你身上就舒服得劲了，血压、血脂、血糖就有变化往下降了，尿酸也会往下降。这几大基础问题一减轻，从而引起的心和脑的舒适程度就会提高，你就感觉到脑的反应快，心脏憋闷不舒服的现象明显减轻。所以说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难能一见、世间留存量比较少的，目前能够成批量在患者身上用的，只有我们中心有的这么一个东西。虽然说这个方是孟非老师的方，亲传方，虽然这个加工是我们中心做的，但是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流传到外面去过。也就是说，羊胎盘有的时候这些患者的亲戚买点还能拿得到，但是贵点嘛，原价嘛。但是这个10味滴丸，也就是10味换血方那个全方片，到今天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没在我们中心住院的人拿到过。所以啊，这一次孟非老师说要跟中心请示请示，就是在这里，就是虽然可以让我直接跟厂家联系，但是呢，我也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更要跟中心的说清楚。结果呀，这不昨天我就联系了一下，联系完了之后啊，我也想着，我说能给大家少花点钱吗？这450一盒就是用1个月的量，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价格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心是不怎么准备多赚钱的，因为甘露里面给我们的价我们也加不了多少，我就想着一盒啊能够少个50-60的，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结果呀，这不我昨天跟甘露那边打电话一联系，哎，我联系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中心里面的领导同意了啊，可以，这个甘露这面能不能帮个忙？结果呀，我跟那个负责生产那块的一个科室的主任就跟他聊了聊，他说那孟非呢，那你既然都说了，我这面就给你个小政策吧，450一盒是不是，那给你拿呀，就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需要多少，但是呢可以少点钱，
这个人家还挺好说话，也挺直爽的一个人。

0: 给了我一个什么价格呢？我说完了，你们听一听啊，450一盒，人家说一盒给少个60块钱，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390块钱一盒。你看啊，450减60是不是390一盒啊？哎，说实话，听完了之后啊，我挺高兴。为啥挺高兴啊？这别说少了60啊，它就少了30、50。你看看，这是不是能解决病？是大事啊，这才是责心，对吧？那在这儿呢，我就挺高兴，我还谢谢他。我说那我这两天呢，我通知你个结果，到时候你帮我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库存。结果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脑子里就在想，不对，为啥呢？我感觉少了60块钱不算多，为啥呢？你看咱们要吃啊，这一般来讲要吃多长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咱们这个是解决血症的，对吧？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虽然它没法批成药，但是呢，这里面用到的可都是所有的好药材啊。而且治血症它是要时间的，要周期的，要疗程的。那你说我们拿上个1个月2个月吃完了，下次怎么说？下次能不能拿着还不一定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咱们既然治，要解决问题，咱们就按周期用。那你说一个正常来讲病症不严重的，咱们就按6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病症多的，那咱们可能就得是一个周期12个月。病症严重的，咱们就可能18个月，是不是一年半的时间？那一盒才少60，那你说拿的多的还是贵啊。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琢磨琢磨，我说这60啊，人家已经够给面子了。我说咱们先硬下来，然后啊，我再想想办法。我看看啊，这个呢，他是负责生产的车间的负责人，对吧？那我看看我能不能跟这个西藏甘露里面负责出品以及负责市场的负责人啊，跟他们再聊一聊。我呀有这么个想法，就是什么，能帮大家一把是一把，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呢就少花点钱，对不对呀？那别说现在是少60，我认为啊，哪怕说再给大家再弹下来10块，那咱们少70，那咱们是不是也就能省一点啊？毕竟来讲，这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是不是退休工资呢也比较紧张，那你说平时再吃点别的药，再买点菜，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再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这钱呢都紧张。所以啊，孟非老师就想，能少花点咱们就尽量少花点。所以啊，我就在想，我怎么说这事儿，我怎么聊这个事儿啊，还是那个话，交给我，对吧？既然说咱们能够有个突破口，一盒450块钱减掉60还剩390，那我就想个办法看看啊，要不然我是做个承诺也好，或者说跟厂家那边支持点什么也好，反正呢这个事儿啊我来谈谈啊，你们就别着急。有人说这390要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也不贵，确实值，我告诉大家一定值。就是实际上一盒少了60，450少60变成390，这都值。你见过哪个东西别人跟你说过2个月血压会往下降，2个月血糖会往下降，1个月你到医院去检测，血脂都能够看得见有指标在下降的。我告诉你，这个可不是吹牛。我这么说吧，咱就说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起的就是三大功能，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啊，脏血变干净血。就这么说吧，如果说过两天真把这个好东西搞过来，你如果说你有所怀疑的，你就可以在吃之前到医院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你吃上1个月，如果说你这血脂里面的4项啊，高密度脂蛋白是好东西，这个不算。如果说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3个坏东西，我保证必然有1项到2项，甚至是3项有下降，最少是有1样下降的，最多就是有3样下降的。如果说你这个血脂的检测指标1个月过后，你要真吃啊，1天吃半只啊，如果说你正常吃了1个月过后没变化的，我在中心里面见的太多有效了，如果你要吃了，你正常吃没变化的，我就给你一句话，你拿回来，你怎么拿过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孟非老师就敢说这个话，为啥？因为我心里有底，这方子是我做的，这个加工那边我们单位里是派人监制的，出来了之后在中心里用完了这么多人的结果，我是亲眼所见的。心脏病用完了它之后心脏舒服得劲儿的，脑血管用完了它之后嘴歪的都减轻的，走路不得劲儿，腿歪歪掰不开的，用完了它之后脑血管供血变好了，血液变干净了，走路好了的，我见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心里才有这个底， 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孟非老师说的，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吃上了一个月，血脂没有任何变化，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吃亏，我不让你经济受损失，这个事儿我给你负责到底。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为什么说呀，这孟非老师敢言之凿凿？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就敢这么肯定的说这件事儿？那不用问呢，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得到的这个效果，实在是让我们的患者太满意了。你看啊，这个只要是有血症的，只要是跟带血字有关的疾病的这些患者，在我们中心里面是都给他们用上我们中心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十味换血方。大家通过这个字面啊，你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说不流出我们中心以外呢？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啊，就这个批文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做出来太麻烦了。我们这个里面呢，讲究一个一年四季应时配伍，我们这里面讲究一个每一次的药理药性我们要核算，每一次根据药材产地年份含量大小不一样，我们这个方子都要换。我们跟别的药不一样，你打个比方来说，就跟外面卖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它这里面的这个克数啊，它是固定的，哎，它这个里面每一种料它几克几克，这是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它这个原料进来了之后啊，跟上一批有区别也好，或者跟下一批有区别也好，它不管，它管什么？它管只按照这个克数来做，做出来的成品能够质检，检到什么呢？检到我投料是这么多啊，原材料放的是这么大的量，这里面没有含毒，没有大肠杆菌超标，没有重金属， OK 了，就可以出厂了。至于你吃完了之后跟前十年前的和二十年前的吃着有没有区别，那个不重要，这个完全是按相关规定来办事的。那也就能够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有一些药材或者有一些药方或者有一些成药，尤其是大药店里面卖的这些成药，吃完了之后 有人效果反应并不好，就在这里。所以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家庭收入提高啊，经济条件变好，或者说找到了致富的办法，挣得多了，儿女出息了之后，慢慢的一个词儿啊，就是被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越来越认同。什么东西呢？就是定制。什么叫定制呢？你看一样的衣服，这个就有地摊货啊，然后有品牌的，然后呢就有定制的。那你看什么是定制的啊？这个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啊有个职位或者有个职业叫什么？叫裁缝。但是现在啊，这裁缝你可不能管人叫裁缝了，你管人叫什么？你得管人家叫服装设计师，哎，你得管人叫师傅。那以前做衣服，家里有个缝纫机，嘁哧咔嚓就做了，做个什么棉袄、裤子呀、外罩啊、套衫啊，随便做。那大部分家庭这个女同志都会干这个活。那你看，我就见这个家里的亲属啊，这个什么婶子大娘啊，包括丈母娘啊，都会用缝纫机做衣服。那叫什么？那叫家庭自己做，好看难看和穿暖和行了，对吧？那如果想让这衣服好点，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裁缝铺，哎，量身定做，是不是？那个时候买块布啊，我小时候我也参与过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家里过年了买块布啊，给做套衣服，那穿着挺好，合身，是不是？那时候就叫裁缝啊，很普遍。后来就是什么品牌，那品牌一出来不行了，这怎么呢？质量好了，做工精细了，设计的也好看了，这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认品牌，哎，品牌呢，这厂家也喊一句话，质量求生存啊，拿质量求生存。所以说品牌的质量好，那就成名牌了。但是现在再名牌也不如定制的贵。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那皮鞋呀，定制的，你买双普通的皮鞋一两百块钱，贵的皮鞋两三千、三五千。你知道那定制的皮鞋多少钱吗？几万块钱。那定制的一套西装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那女同志订的那个包都是几万起步。所以说为啥就这么贵呢？我也问过，第一个好，第二个独一无二，第三个合身，第四个这个东西质量上是顶尖的，这叫定制啊。所以说你看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这三个字，定制就不得了了。定制款就证明了几个好的地方，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技术好，第三个方子好，所以才叫小众，一部分人用。有人说你这个也不贵呀，450一盒，450一盒按理说不贵，但是这个东西它生产出来麻烦呢，它定期一批一批的，每一批都要算，所以说这个东西麻烦在这儿。那质量上就更不用讲了，尤其这个盒子的名字就能够突出这个东西它一定便宜不了。你看看啊，咱们反着说，牦牛血，你离开藏区这玩意儿你见不到，你在内地你买的都是牛血冒充的。那牦牛血、活血、羊血、行血、化血、破血，我跟你说，就是正常有一些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你就单独用牦牛血，一天来上两勺，那效果好得不得了。那什么痛经贫血的呀，你用上它滋阴养血呀，可好了。哎，牦牛血这个东西是阴阳双调，气血双补，活血、羊血、破血、化血它都带。所以你说把这个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一块，这牦牛血起不起作用啊？是不是？把这个病血变好血，血少给它血多一点稀释的过程当中，牦牛血能起作用啊？这个就是藏药的好东西精髓啊，对吧？第二个原根，你抛开藏药方子里，你几乎很少能够见到原根这味药。为什么？这药产量低，这药呢在藏区基本上种不了。这个原根这味药在藏区的运用量都是在大方、好方、名方里面你才能见到原根。也就是说原根这味药材它主要就是通肝通肾。你看我们人体当中的肝呢，又主筋啊，又主经脉，又主血管，又主筋膜，又主疏泄，又主解毒。咱们不是说拿一个五味子就把这个肝解决了，咱们不是拿一个水飞蓟草就把这个肝解决了。我告诉大家，人这个肝脏是个哑巴，这辈子肝脏受的所有的委屈，得的所有的病一句不说，除非这个肝脏要坏死了它才疼，给你个信号，就告诉你我不行了， 我给你个信号，要不然这肝一辈子是经过全身上下毒素多的一个地儿，但是一般的药解决不了肝，我告诉你，拿圆根一用上，肝经一通，而且肝主筋膜，身上所有的黏膜血管都归肝来管，那这个药在疏肝通经活络这一块，解肝毒促肝郁啊，解决肝脏的排毒功能净血这一块，是不是就帮助病血变好血，哎，脏血变干净血，旧血换新血啊，是不是，这都是在加大这个核心力度。然后呢，元根又解决肾的问题，肾又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大的代谢，所以说这三个功能解决好了，对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减负那就不得了了，心血管脑血管的负担一减轻，它自然就舒服就得劲儿，这个病症就减轻，里面核心的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藏红花。大家知道好的藏红花1000块钱左右一克呀，我们这里用的是啥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用的这个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啊。大家想想，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咱们动物药不能比啊，因为藏红花是属于植物，植物药当中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啊，你包括什么天麻，包括什么三七，包括什么泽泻，包括什么赤芍，包括什么桃仁，所有能够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只要是草药类的，咱们的藏红花绝对是占到第一位，药性药效药理作用一定是顶尖的，就没有一个比它还要好的。而这个里面用到的都不是藏红花了，是把这藏红花加工过后里面只留精华，去其糟粕，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家里面那起到的作用能小吗，能轻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么顶尖的组合做出来，那所以才会达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你就吃吧，咱不能说吃一个好一个吃一个好一个，十个吃完九个人用完了，心脏舒服得劲儿，疼痛减轻，头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脑血管蒙蒙胀胀疼疼的，你吃上俩月你试试，你自然而然的不说耳聪明，你反应快，你脑袋不难受不胀不晕，你舒服了，你得劲儿了，你70多80多用完了之后身上出现得劲儿的现象，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的病症减轻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病血变好血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脏血变干净血了，你这些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负担减轻了，舒服得劲儿了，不难受不憋不疼了，就是我们身上的旧血变成新血了。所以说十味换血方神奇就在这儿，所有的血症都能解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精索管炎的啊，只要带上血管的，只要带上通道的，它全管用。所以说这东西起就存在这儿。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在中心里用到的各种案例层出不穷，只要是我们中心血症的全给他用，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东西难能一见的东西，你要用上，你就等着你这个病症去减轻，你就等着你一天一天的得劲儿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出现就行了。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办，忙我来帮，这不说了吗？给少60块钱吗？这个450一盒变成了390，我琢磨着这事儿我还得办。今天结束了之后啊，晚上了我再打个电话，打个啥电话？我找这个营销部门的总负责人。啊，也就是厂子里面办个大管事儿的，我得跟他聊聊。聊聊啥嘛？第一个，在节目当中我把西藏甘露啊都夸，但是咱们讲的是实事求是，人家有这个实力。第二个呀，就说西藏甘露啊，你到各大药店你都能见到西藏甘露的成药啊，藏药，可是呢西藏甘露的品牌力在老百姓当中还不多，在藏区都知道。所以啊，我这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啊，又把这西藏甘露的名气长那么大，我得找他要点福利。要点啥福利？我就琢磨着计划着让大家少花点钱，毕竟咱们的退休金不多，是不是，我计划着哪怕说这个东西450一盒，对吧，这个减了60不行啊，不是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感觉减的有点少了，我看看能不能啊变成什么再减掉一点，390嘛，是不是，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再减掉点，哪怕到300呢，对吧， 这样的话减轻大家点压力，300块钱一个月一盒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呢接受起来还容易点。

0: 大家省点钱，你省点钱，你买点吃的喝的，买件衣服不挺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就明天跟大家说；我要是后天谈成了，我就后天大家说；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啊，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啊，你们就别着急，你们呢也别再催我了，好不好？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你们也了解我这个性格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所以现在呀，我就干一个事儿，从450咱们不讲到了390吗？少了60，我看看，我想个办法，能不能从390讲到300？如果能行，那咱们皆大欢喜；如果不行，那就让他减个30-20，咱也多占点实惠，是不是？咱也省点钱，我认为这样啊，对大家好一点，好不好？好了，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希望你用上，身体越来越好，解决所有的血症，减轻你血管病的危险，从而啊，咱们延年益寿。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你们等我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道地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5: 啊，你好，是孟老师是吧？
4: 哎，对，您好。
5: 啊，孟老师你好。
4: 哎，
5: 我是你的新朋友。
4: 啊，新朋友，您好，您好。
5: 啊，我刚听了4-5天的节目。
4: 啊，那确实是新朋友。
5: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特别实在啊。
4: 啊。
5: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怎么调理呢，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地丸呢？
4: 那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你说。
5: 我是有肺心病
4: 啊，
5: 都7-8年了
4: 啊，
5: 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啊，胸闷气短，还总是爱咳嗽，这痰也多
4: 啊，
5: 这喘的也厉害，然后气管到胸腔吧，就好像有团火在那儿烧一样。
4: 哦，就是左右都是有火呗，感觉。
5: 啊，
4: 你这样，我打断你一句，你就是感觉喘气呼吸的时候鼻子里干不干？
5: 干干。
4: 哦，那你接着说。
5: 啊，尤其到晚上吧，就遭罪了。
4: 啊。
5: 有时候睡着睡着就被憋醒了。
4: 嗯。
5: 那气管也不得劲儿，一对咳嗽，这打扰的全家人也睡不好。
4: 确实确实，你一咳嗽可不都醒了吗？
5: 啊，白天的时候偶尔还会大脑缺氧。总是觉得忽悠的迷糊一下，眼前发黑。 另外还有这风湿骨病。
4: 哎呦，这病全了，上下。
5: 这风湿骨病都有10年了。
4: 嗯。
5: 尤其是手关节和这膝关节哈，不能着凉。
4: 嗯。
5: 啊，一着凉就疼。你还有这阴雨天也是，就难受的就不行。今天那个今年夏天嘛，还你说这多热啊！今年夏天就热的厉害，就算再热，我都不敢开空调。啊，平时啊就止疼的药、抗风湿的药，一直也没停过。
4: 嗯。
5: 就那还难受呢。
4: 哦，哎呦，这不少。
5: 那么老师，你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吃这个十味地丸吗？
4: 我跟你说一下吧，我先不说十味地丸这个事儿，我跟你多说两句。你看啊，你现在呢是肺心病，就是时间也不短了，造成的心肌缺血、咳嗽、痰多、心脏不舒服、也闷、睡不着，对吧？然后火烧，然后你又风湿，你又怕冷，你空调也不敢开，你是这个情况吧？
5: 对对。
4: 你发现没有？你这个就属于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寒的。对吧？你说人正常是不是上下循环呢？这上面热，下面凉，它俩循环开来，这人不就温了吗？结果你凉的在下面，你还怕冷，然后热的在上面，你还灼着，热灼蒸心，而且热灼又蒸肺。你看本身心脏就是属火，肺属金，你说你这种情况下，心火越旺，你越燥，越燥的情况下，你这个肺咳嗽都越厉害，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下，它这心火就在这块聚到这上不来了。心火不能上炎，你就经常会感觉到头晕，脑子里面反应慢呢，这种情况就出来了。火气下不去，血液循环不上来，你凉气在下面又出不去，所以你这个就是属于血症了。你这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血症，而血症里面要掺杂这个气。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这十味地丸是一定能吃，但是你要吃跟别人吃不一样，你一定是先把这个气通一通。你要是别人吃换血方，他就直接吃十味地丸就行了。你这样，你呀、先买一点这个贝母，就这药店里就有卖的啊，贝母。
5: 贝母。
4: 哎，贝母很贵啊，你到那个药店里面买，那贝母7-8块钱一克，那一包才10克，那一小包那么一点点，就70-80。你就是一天吃半包，你连着吃上4天。
5: 四天。
4: 对，连着吃4天，你就嚼了，嚼碎碎的啊。把它拿水咽下去就行了，一天吃半包，连着吃4天，4天过后，你到时候你再把这十味地丸吃上。为什么？那个东西是清肺宣热的，你这个肺和心它俩呀都属于上焦，火行下不去，你把这火用这个贝母给它引到下面去，哎，你这个怕冷啊、风湿啊都能缓解一点，然后这个心气、心血一打开，你什么烦躁啊、睡不好啊、头眼前发黑这情况马上就好了。基本上7天到10天，你这个头脑啊和心脏不舒服这个情况就能减轻，一定是把这打开，这堵住了，火出不去了，这十味地丸也就咱们这十味换血方你是一定能用，而且用上4天贝母再用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效果还好呢，你这个来的还快呢，就是堵塞了，血症的一个综合问题形成的，没问题，可以用。
5: 哦，那我这个十味地丸就是能吃多久？吃多久能接到效果？
4: 你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讲啊，跟你也说一下。一般来说，1个月到2个月这效很明显了。那血压特别不稳定的人，1个月啊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血脂不好的人，1个月都见到检测结果了，你知道吧？来的都快。你这种情况下，1到2个月这明显，5到6个月你症状就会变得很轻了。
5: 嗯，
4: 可以用，可以用。
5: 那我吃这个十味地丸，我原来那些药呢还吃吗？
4: 你正常吃啊，你这个吃着呀，等到那个症状越来越轻的时候，你那些药再酌情再慢慢往下减呢。
5: 哦，
4: 你不能吃了一个药那些药不吃了呀，它是起到先用这个起作用，那些药再往下减量，可以吃的。
5: 那十味地丸呢，我得定多少合适呢？
4: 你这种情况你就照着5盒到6盒，就是5-6个月。
5: 5-6个月。
4: 对，你当时你别着急，现在还没有。我得快，我得明天能够确定的告诉你们这个量有多少，多少钱，你别着急，你到时候你这样，明天我节目当中通知了，公布了，你再打个电话，你再确定这个事儿，你说好不好？
5: 哦，行行，
4: 我今天要是提前了，这不合适，这不等于走后门吗？
5: 行行，
4: 那行吧，
5: 你先定上不行吗？
4: 这个事儿不是我能确定的准的，明天根据价格或者说给的政策。 到时候再给你定，好不好？你再打个电话，能打得通的，好不好？
5: 哦，行行。
4: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5: 哎，好好。
4: 哎，
5: 谢谢你了，穆老师。
4: 不客气，不客气。嗯，再见。哎
5: 哎，再见。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
7: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9: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古代的铜钱是外圆内方的？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大家在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或者在古装剧里，一定都见过古代的铜钱吧？它们有着特别鲜明的样子，就是外面是圆圆的轮廓，中间却有一个方方的小孔，和我们现在用的硬币完全不一样，特别有辨识度。为什么古人不把铜钱做成纯圆形、纯方形，也不做成其他形状，偏偏要设计成外圆内方的样子呢？其实啊，古代铜钱外圆内方的设计可不是古人随便拍脑袋决定的，里面藏着满满的智慧，既实用又有深层的文化含义。首先从最实用的角度来说，圆形的设计特别贴心。古代的铜钱是人们经常使用的货币，每天拿在手里放在口袋里，圆形没有尖锐的棱角，不会扎手，也不会轻易磨损衣服。而且很多铜钱放在一起的时候，圆形的轮廓能让它们紧紧贴合，不容易磕碰变形，不管是随身携带还是妥善存放都特别方便。再说说中间的方孔，它的用处可比我们想象的大多了。古人没有现代的计数工具，平时交易的时候需要用到很多铜钱，这时候就可以用一根绳子穿过铜钱中间的方孔，把几十枚上百枚铜钱串起来，不管是计数、携带还是存放，特别的省事，再也不用担心铜钱散落一地不好整理。除此之外，方孔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方便铸造。古代铸造铜钱的时候，会先做出铜钱的模具，方孔可以让模具固定得更牢固，铸造出来的铜钱大小形状更规整，不容易出现变形，还能大大提高铸造的效率，减少浪费。除了实用价值，这种设计还藏着古人的宇宙观和文化思想。古人一直有天圆地方的说法，认为天是圆形的，笼罩着大地，地是方形的，承载着万物。铜钱外圆内方，正好象征着天圆地方，既体现了古人对世界的认知，也寄托了他们希望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美好愿望。把日常使用的货币和对世界的理解结合在了一起，特别有深意。原来小小的一枚铜钱外圆内方的设计里，既有古人的生活智慧，又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它不仅解决了古人使用货币的诸多不便，还承载着古人对世界的认知和美好的期盼。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中秋到，祝福到，愿您日子红火，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团圆美满。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这里要把祝福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拥有好心情。对于您来说，今天节目当中最想聆听到哪段经典好戏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还没有加入戏游中国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每天呢，我们在群里说戏、聊戏、品戏、唱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有请到艺术家老师们给大家送出祝福，送出经典的戏曲唱腔。
7: 中秋佳节到，月儿圆又明，千里共婵娟，思念随风行。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魏俊英。在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中，给您推荐我在豫剧红菊中的十祝福，谢谢大家。

0: 花好月圆，幸福团圆，快乐平安，健康如意。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祝福大家万事顺心，欢乐开怀。我是常派再传弟子曹慧敏，
1: 我是常派再传弟子曹慧芳。
0: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给您推荐我和慧芳一起演唱的豫剧《台花轿》中花轿起三声炮一段。

0: 到中秋分外明，又是一年团圆日，祝戏迷朋友们节日愉快，身体安康。大家好，我是陈派再传弟子，著名豫剧降伏调表演艺术家关林凤先生亲传弟子义女，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豫剧降伏调代表性传承人关小凤，在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中，给您推荐我所演唱的豫剧《三上关》鼓打五更鸡叫鸣。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这里继续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继续邀请艺术家老师们送出祝福。
0: 金秋送爽，举杯邀月，祝您中秋快乐，万事如意。大家好，我是曲剧演员方素珍，在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中，给您推荐我的演唱曲剧版新倒霉大叔的婚事，魏淑兰的唱段《紧走慢走四里》。

月圆人圆，时时团圆，人顺心顺，时时都顺。祝福戏迷朋友们快乐平安，健康如意，万事顺心。大家好，我是刘海公，在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中，给您推荐我的一段戏曲大现场。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侯岩。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众多的艺术家老师们在节目当中送出了中秋祝福。
3: 月圆人团圆，事事皆如愿，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祝您喜乐常伴，一生安康。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豫剧演员范静，在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中，邀您欣赏我所演唱《花木兰》中用巧计哄元帅

秋佳节其乐融融，食物赏月不亦乐乎。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大家好，我是演员金丽丽。在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中，我给您推荐的是由我主演的戏曲电影《三福秀》中的核心唱段《旌旗招展》，希望大家喜欢。再次祝您中秋快乐，吉祥安康。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出门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我要啊！
1: 老太君，圣上您一要，一到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俺的外甥，他又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宣官被下棋的威宝，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彩礼，难道说能难住我主不成吗？
0: 嗯，两太爷难不住叫他再要。
1: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都与我协商了没有啊？
3: 放心好了，一丝也未曾落下。
2: 好，歇吧。
3: 哎，要吧。

0: 老太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星星月亮，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歇吧，
0: 要吧，
1: 歇吧，
0: 要吧。

0: 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耳也聋了，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身体的高高的，字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啊，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

0: 岁，这不过是地神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我也能舍不得吗？你还要要要我万岁叫你姚老太君，哎，你是姚啊？

0: 道你敢为唐寡人的羽翼吗？
1: 臣妾万岁。常言说得好，王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道我主不成吗？
0: 哼，两太爷难不住。
1: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2: 好，写吧。
1: 哎，要吧。

0: 臣不敢。
1: 哼，你也不敢。
2: 哎，老太君，你怎么就不要了啊？哎，还是要。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5: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6: 400-763-9566 400-763-9566。
5: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如约，我们相会在收音机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探讨我们健康的话题，一起啊，咱们解决血症，恢复我们身体基本的健康，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在治病的这条路上找到光明的方向，让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日渐康复，安享健康、幸福、祥和的晚年生活。那近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什么？如何的去解决血症？而这个血症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们中年乃至于老年朋友当中大部分的一些病症。你看啊，年轻的时候能吃能跑能睡能跳，咱们呢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可是啊，到了50多，有的人呢就身体不好了。这50岁啊是一个分水岭。